0: 油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4: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够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其实这个季次票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没有注意到，但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比较的划算，非常的合适。不过过去的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购买，现在的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会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儿童季次票怎么买，享受怎样的优惠呢？
7: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介绍，
8: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7: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8: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7: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跟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听。
9: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0: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9: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1: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9: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2: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13: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9: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4: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很多网友就疑惑了，小家电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时却被禁止呢？
15: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0次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16: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的，就不要这样插。
15: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

0: 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1: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2: 首先，高铁全车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适配大众体感需求。其次，旅客可合规使用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手持风扇。这类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满足个人局部降温需求。同时，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体感闷热时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改善乘车体感。此外，乘车时可提前备好凉感湿巾、遮阳帽、小扇子等降温物品，穿着宽松透气衣物。若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不要硬扛，及时告知乘务员。车上配备应急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帮助。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夏季随着升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在走红，因为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朋友反映啊，使用之后呢，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冻伤。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我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5: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好，北京时间上午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央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

0: 88.9，
1: 宿州 FM 92.1，
0: 四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铁路开拓历程。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藏解放后，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交通落后，严重制约西藏的经济发展。党中央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考虑，决定尽快修建公路和铁路。1954年，青藏公路修通，汽车第一次成批开上青藏高原。运输效率确实比以前强太多，但理想归理想，现实依旧不轻松。高原上缺氧严寒，车子在平原上一箱油跑300公里，上了高原可能100多公里就见底了。路不好走，风吹雪埋，沙粒乱飞，物资在路上照样损耗不小。公路通了，只能说能走了，离走得好、走得稳还差一大截。1969年5月，铁道部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铁路建设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了一句：“铁路什么时候能修到拉萨？”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没有铺垫，也没有客套。李先念负责回答。他不是拍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过去勘测成果、高原自然环境、国家财力技术综合起来算了一笔账。如果从当年就开始全力勘测、设计、施工，至少也得10年时间。也就是说，1979年之前，铁路也未必能通到拉萨。毛泽东听完之后点点头，认可了这个判断，同时等于给出了一个政治层面的时间框架，10年。这个10年不是立军令状，而是最高决策层对这件事的态度表明，青藏铁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规划进国家长期布局里的重大工程。这次对话的结果是把之前因为困难太多、压力太大而挂起的青藏铁路从抽屉里重新拿了出来，原来那些被迫暂停的资料又被翻出来，公路施工积累下来的经验也被系统梳理，重新纳入铁路方案考量。可以说，从这个节点开始，西部交通不再只是顺带考虑，而是被正式放到了国家战略的桌面上。1970年初，国内整体经济还在艰难调整，但西藏铁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沉下去。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又明确安排西宁到格尔木段的部分线路要恢复建设。1973年12月9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尼边境去。197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6万多名建设者再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大会战。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全线建设完成，1984年5月交付使用。就在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即将按计划推进时，工程人员遇到了新的困难。青藏铁路的修建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高寒缺氧，二是多年冻土，还有一个是生态脆弱。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下马的主要原因是多年冻土的技术难题没有解决。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有4300米，高原极度严寒，使这里的土壤常年冻结。青藏高原有些地方的冻土厚度超过1500米，冻土的季节变化必然引起路基升降、铁轨变形。为了摸清高原冻土温度变化规律，1961年铁道部在青藏高原烽火山冻土区建设了冻土观测站，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年有人值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为今后解决冻土问题积累科学数据。1962年，时任西北科研所副所长的王占吉带领一批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开展冻土科学研究。王占吉最大的愿望是能看到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恢复建设。可是，当工程进入关键的铺轨阶段，王占吉却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王占吉临终时说，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青藏线修通，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青藏线的烽火山去，我要看着那火车从我脚下通过。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2001年6月，王占吉的儿子王耀新追随父亲魏静的事业来到烽火山，担任青藏铁路烽火山隧道监理工程师，继续奋斗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从1979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停工，许多年过去了，一批批科研人员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试验，依然找不到冻土问题的解决方法。为此，时任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的张鲁新和同事们扩大了考察范围，了解不同地质环境下冻土的变化规律。恶劣的天气下进行科学考察，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张鲁新和几个同事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000米的无人区进行地质考察，返回的时候风雪交加，他们才发现手上的地图标错了地形。中国中铁西北院首席冻土科学家张鲁新回忆说，因为地图的关系走失了方向，最后回不来，后来凭着记忆，凭着那指南针走回驻地，半路上饥寒交迫，最后靠着3根火柴划出火光求救，才让寻找我们的同事们找到我们，把我们救回去。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开展之后，依据观测站的试验数据，科研人员用不规则的片石块 建成片石

0: 气冷路基，有效解决了不稳定冻土路基的保温方法。而在比较稳定的冻土地带，科研人员发明了热棒，整个棒体是中空的，里面灌有液氨，外部有散热片，通过气液循环的过程，不断地把大量的热量从土体当中带走，散到空气中去，最后能够降低土体的热量，保证了冻土本身的稳定。中科院的陈国栋院士和他的团队在勘测时发现，有部分冻土层的结构很脆弱，建设铁路根本不行。于是他想出了用搭桥的办法来解决，就是把桥桩往冻土层的深处打，接着在这基础上造一座陆地桥梁，确保铁路不会下陷。随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推进，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也是摆在筑路大军面前的新挑战。为了保证迁徙觅食的野生动物顺利穿越铁路，青藏铁路建设单位采用了以桥带路等方式，在青藏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既解决了冻土问题，又保证了野生动物自由迁徙。青藏铁路二期工程长度1000多公里，其中80%的路段都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上。为了保障建设工人的生命安全，建设单位特意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建设的顾问和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的组长。吴天一院士及其团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在长达5年建设中无一例因急性高山病死亡的奇迹。吴天一院士首先提出，必须在铁路施工沿线建置氧站，以保证氧气供应，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用卡车运氧气罐。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个高压带。吴天一还提出了应对高原低氧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还建立了3级医疗机构体系，使得平均每10公里就有1家医院可供使用。他还建议青藏铁路上一定要使用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冬天可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受冻，夏天防止环境污染。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试运营，格尔木到拉萨段终于和前面的西宁至格尔木连成一体，从此内地到拉萨有了一条全程铁路通道。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修了一条被称为最悲壮的铁路，动用了30万人修路，牺牲了2000多名铁道兵，几乎每一个站点都有一座烈士陵园，铁路每向前推进100米，几乎就有1人献出生命。这条悲壮的铁路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美国阿波罗计划并称为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3大奇迹。这条铁路就是成昆铁路。成昆铁路连接成都到昆明， 全长1096公里，时速80公里。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国就将修建成昆铁路提上了日程。1952年11月，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们开始着手成昆线的设计工作，在前。

最终筛选出东蟹、中蟹、西蟹三个方案。会审方案时，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坚持选择中蟹，他们认为中蟹最短，地势相对平坦，工程难度小，而西线方案沿地地质结构极其复杂，是修建铁路的禁区，不能考虑。中方专家则认为，西线沿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社会经济亟待发展，该方案政治经济意义重大。1954年7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在川滇交界勘测，他们发现这里蕴藏丰富的煤、铁和有色金属资源，而此地正好处在这三个设计方案的西线。周恩来总理召集各部门专家反复研究，最终定下了西线方案。1958年7月，成昆铁路正式开工，铁路修建工作在时断时续中缓慢进行。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毛泽东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主席甚至说，铁路用钱紧张吗？要是没钱，就拿我的工资来修。随后，30万修路大军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以最快的速度开进工地，一场筑路大战在千山万水间打响了。然而，成昆铁路沿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铁路穿过四川盆地、横断山区、云贵高原、高山峡谷、崇山峻岭，其中有500公里要穿越7到9度的地震区，极其容易发生地震和泥石流灾害。1096公里的路程，设计和建造了427座隧道、991座桥梁、7处展线。当时负责修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有一句顺口溜：铁道兵有三宝，铁锹、羊镐、烂棉袄。修隧道没有盾构机，他们就用炸药，但危险性非常高。有一次在修一条隧道的时候，一名副排长带着5名战士进去搞爆破，但在起爆时发生意外，5人来不及撤离，全部牺牲，只有1名小战士因为离得远幸免遇难，但左眼也被炸瞎。以全线最长、海拔最高的沙姆拉达隧道为例，每年有4个月的时间处于冰天雪地，5级以上大风能咆哮大半年，自然条件非常差。更差的是，修这条隧道的时候，暗河、断层、泥石流随处可见，塌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工人的条件更差，吃的东西要4天才能运上来，20人轮流穿1双水鞋，白天下暴雨，晚上下暴雪，有些工人睡一觉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当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只能用钢钎、大锤一点点敲打石头，再靠肩挑背驮把碎石一点点背出去。遇到涌水，铁道兵就和工人们用石头、沙子，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堵上，让后来的人继续工作。1964年以后，成昆铁路建设全线展开了大会战。会战初期，很多地方还不通公路，工人们硬是沿着便道把各种装备扛上了山。山上建起了发电站，隧道排水、通风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1966年11月，隧道主体工程完工。为了打通这条仅仅6000多米的隧道，

深邃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空腹式铁路石拱桥。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铁路建成了，各路大军先后撤离，沿线留下了一座座烈士陵园，长眠着2000多名烈士。对这群为国家奉献生命的年轻人来说，火车的汽笛声是最好的告慰。从这条铁路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依托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厂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相继建成，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铁路也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数千万人的命运。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线双向运营成昆铁路的运力已不能满足客货运输需要。从2010年开始，成昆铁路复线施工逐渐展开。2016年，一支铁路建设大军重返大凉山，在距沙木拉达30千米的小香岭展开施工，打通了20多千米的小香岭隧道，成昆铁路复线全线贯通，并且促成成昆铁路线缩短70千米。当年的铁路设计者也想到了这一方案，但以当时的设计施工技术还无法打通小香岭隧道，所以只能选择隧道较短但线路曲折的沙木拉达方案。今天的建设队伍在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国产高端装备的助力下，打通了小香岭，实现老一辈的夙愿。在这支筑路大军中，有一位名叫兀永琪的年轻人，他的外公韩礼芳1965年7月投身于成昆铁路建设，后来在工地上牺牲了。由于当时通讯不畅，家人一直不知道韩礼芳在哪里牺牲，埋在什么地方。在随后的50多年里，全家几代人苦苦寻找，一直没有结果。2017年清明，吴永琪和同事来到工地附近的一座烈士陵园，祭奠修路牺牲的先烈。他在陵园墓碑上发现了一个和外公一样的名字，经家人确认，这正是他苦寻多年的外公，当年修建沙木拉达隧道时牺牲。今天的兀永琪也选择了隧道，而他的掘进装备也不再是前辈们手中的钢钎铁锤。作为盾构主司机，他常年驾驶着钢铁巨龙遁地穿山，翻江过海，穿梭在隧道建设第一线。盾构机数百米长，10多米高，拥有5万多个零部件，集液压、机械、电气等10几个大的系统于一身，是当今隧道施工的利器。随着以盾构机为代表的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国产高端装备的引入，有力助推了我国交通设施的大规模高质量建设。从1894年山海关造桥厂诞生，几代中国交通人从盘山起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披荆斩棘，走过了风雨征程，推动和见证了中国铁路建设和民族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飞跃。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正在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

0: 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0: 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规范面向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服务，服务对象为行动不便、就医困难患者，基层医疗机构为主提供机构，医师需3年以上经验，护士5年以上经验，服务内容包括检查、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9项。建床24小时内完成首次访视，每周查床不少于1次，鼓励医联体上级医院提供技术支持。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办法明确符合条件的化学药和生物制品可获最长不超过6年的数据保护期，自创新药首次境内上市许可之日起给予6年保护期，改良型药品为4年。保护期内未经持有人同意，他人不得依赖受保护数据申请上市，自行取得数据的除外。申请人可在注册申请时同步提出保护申请。国家卫健委近日举行发布会，给出夏季健康提示，儿童应定时定量吃饭，少食冷饮零食。近视防控关键是白天户外活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出现胸闷、胸疼、口角歪斜等症状需及时就医，祛湿产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泡脚需防感染，科学饮水应少量多次，首选白开水，户外活动注意防蚊防皮，不要近距离接触鼠类、旱獭等动物。专家提示，冠心病呈年轻化趋势，劳累后胸骨后闷痛，活动后心悸气短等是典型信号，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重要依据，心电图和 CT 血管成像也有助评估，治疗以药物为基础，配合支架或搭桥手术。日常预防应低盐低脂低糖饮食，戒烟限酒，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需遵医嘱服药，定期体检。
5: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确诊糖尿病之后，很多朋友会陷入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这些误区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您的健康管理。今天我们将直面这些误区，为您厘清科学用药的准则，并教会您如何在家正确监测血糖。今日对话嘉宾张诗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9届委员会微血管并发症学组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自我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3届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内分泌代谢健康第2届委员， 安徽省医师协会糖尿病肾病分会委员，中国全科医学杂志青年编委。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观众朋友们，听众同学们，大家好。
2: 嗯，那张主任，在临床工作当中，大家对于糖尿病有哪些误区，给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6: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有的足病的患者是我们刚刚说的最严重的一些一群患者。这群患者呢有一个特点啊，脾气特别犟。说什么都不听。他有时候说，哎，我脚烂了，我给他清创好了，长好了不就行了吗？但是他这个一旦有这个一次足的溃疡，以后再得溃疡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就是他的机理在那，他的基础病在那里，他时间肯定是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出来了，他的神经病变、血管病变都在那里了，以后再破一次还会再来一次，有可能是小的截肢啊之类的。我们有病人，我们现在这个病床上正在住院的一个老年人，他那个脚趾头都被截完了，最后还剩三个脚趾头杵着，其他都没有了，全截完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就那老人家还不听劝，所以饮食、运动和这个打胰岛素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如此，在中晚期的时候，一定就是他很难逆转，但是我们要再控制，防止他再发生。
2: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早干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哈。
6: 早早的在刚发现的时候就控制住，不让它并发症发生的那么早，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2: 对对，我们经常说，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哈，就是不能把一些坏事哈，一定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
6: 对，
2: 但是确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血糖高一点好像也没事儿，我也不需要去吃药。有没有生活当中像您所见的就比较犟的人？
6: 对，也有的，就是我血糖高一点，因为
2: 没有症状，
6: 没有症状，没有感觉，
2: 对，
6: 所以他就觉得我无所谓。但是那个时候他那个血糖啊，长期的高已经在开始损伤你的器官了。
2: 对
6: 啊，那心脏只有一个呀，肝脏只有一个呀，脑子也只有一个呀。等到真的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一般后悔也来不及了。
2: 所以还是要提前的去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用药的事儿哈。二加双胍是二型糖尿病患者经常用的一些基础性的药物哈。那很多患者就有疑问说，听说二加双胍伤肾，肾功能稍微不好就不能吃了，这是真的吗？
6: 二甲双胍呢，是我们口服药物的一些选择。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这是用了很多年的一个药物，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它呢，除了降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我们说受体不是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它能让它敏感，所以它的好处还有这，它除了这个呀，还有抗肿瘤、抗衰老、抗脱发的作用，所以还有很多副作用的好附加的一些好作用。它在肾功能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如果不是那么差的情况下，它甚至能够通过改善这些东西啊，去改善肾功能。但是在肾功能非常差的情况下，现在目前我们指南上说，就是有一个叫预估的肾小球滤过率小于30的时候，确实是不能使用的。它不是因为它伤肾，而是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啊，它不能使用。因为它二甲双胍在体内蓄积，就通过肾排出减少了以后，它容易导致乳酸酸中毒啊，所以在肾功能特别不好的时候不能用。但是早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对肾脏、对除此以外对其他东西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2: 就本身可能它的肾就出了一些问题，
6: 对，
2: 那么在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就要注意。
6: 对
2: 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肾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吃这个是应该是百益而无一害吧。
6: 对，我们首先是选择它
2: 首选，
6: 但是有些人吃了胃难受，实在是拉肚子呀或者恶心呕吐，他不耐受的情况下，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但是二甲双胍如果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是首选。
2: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讲究，餐前餐后？
6: 这就讲到了刚刚，对它的副作用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个作用。我们二甲双胍事实上有好多种制剂，它有那种二甲双胍片， 片呢，确实对胃稍微有一点吃的有点难受，我们建议餐中或餐后吃，就是吃了点东西打底，然后你再吃这个药，它对胃旁边啊、肠道啊这个影响就比较小了，
2: 就减少对胃的刺激，
6: 它的胃肠道反应就会小。
2: 嗯，
6: 还有一种呢叫二甲双胍肠溶片，肠溶片这种呢，它是经过胃直接到肠子里面的，然后进行它的这个作用，所以一般我们要求这个是饭前吃，因为它吃完就吃的在胃里面就直接到肠子里面，它就开始起作用了。如果是饭后吃的话呢，它吃完以后就在胃里面它下不去了，因为食物都在那，它那个下不去以后，它在胃里面时间久了起不到该有的作用。还有那种二甲双胍缓释片，它对胃刺激也相对比较小。我们一般其实喜欢在晚餐前吃或者晚餐后吃都可以啊，它这个要求不高。如果吃的胃难受，你放饭后吃是完全可以的。
2: 也就是说这三种您刚才所说的二甲双胍的这个吃法的确还是有所不同的，大家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耐受还有这个药的特性，然后来进行选择，是餐前餐后啊怎么样来吃。好，那除了二甲双胍之外还有一些药啊，现在我听过的叫恩格列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哈，这一类的排糖药近年来是很受关注，有患者就觉得它能直接把糖排出去，就不需要控制饮食啦。那这种想法对吗？
6: 首先肯定这种想法是不对的。SGLT2 抑制剂就是刚刚说的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卡格列净之类的，
2: 恩
6: 格列净啊等等。这类的药呢，目前它的地位啊要冲击二甲双胍了。刚刚二甲双胍说一线用药，它的地位非常的高。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因为有一些它比如说保护肾脏，保护心脏呀，它对心血管疾病有好处啊，所以它的地位非常的高了。而且它导致低血糖的风险呢也比较的小，二甲双胍导致低血糖风险也很小，所以它相对安全。它通过它的机制呢是通过肾脏排糖，但是它排糖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一天根据我们有一些那个研究说一天排70到80克糖，但超过这些它的剂量达到就是最大了，它不能再排糖了，你还使劲吃，那不是血糖又高了吗？
2: 对
6: 对
2: 对。
6: 但它相对来说这个在整个降糖的这个作用当中还是比较好的。
2: 也就是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就是说它只能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替代二甲双胍，并不是说我不需要控制饮食了，我就胡吃海塞，我就一边吃着药一边这个饮食不控制，其实也不行，对不
6: 对？
2: 对，
6: 它饮食是排在饮食和运动是排在第一位的，药物才是第二位，它也不能讲完全替代二甲双胍。它和二甲双胍在选择上面有一些会有区别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会首选达格列净或者首选二甲双胍。比如说心脏更有问题的人，我们喜欢先加达格列净，或者达格列净对肝功能的要求不高，我们喜欢肝功能不好又比较胖的人，我们喜欢加达格列净这 SGLT2 之类的药物。它这个药物还有一定的减重的作用，跟二甲双胍一样。它不同的情况。
2: 但是吃这种药我记得就医生会经常提醒说啊，你要多喝水啊，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药其实也会有些副作用？
6: 药物都有副作用SGLT2 抑制剂呢，这一类的药物呢，它是通过小便排糖，所以呢多喝水，一方面呢它能够你小便排得多，它糖就排得多，
2: 就把血液当中的糖排出去，
6: 从药里面排出去，
2: 不至于腐蚀我们的各个器官，
6: 对
2: 吧？
6: 对。但是呢它不好在哪呢？因为尿里面糖增加了，那我们喜欢糖，细菌它也喜欢糖，那细菌在糖里面就容易滋生，形成尿路感染。多喝水呢还能起到这个冲刷这个尿道，然后防止这个泌尿道感染的一个作用。
2: 所以这个多喝水，因为就正常人
6: 也要
2: 经常要多喝水，其实促进血液循环，
6: 对
2: 吧？
6: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胰岛素。这个胰岛素这个是很多糖尿病人绕不过去的哈，是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但是很多患者对它有这种依赖恐惧，觉得一用这个胰岛素那我就要终身使用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会越用越多，这个是一个误区还是真实情况？
6: 有些人呢是 一定要用胰岛素的，比如说一型糖尿病，
2: 嗯，对，
6: 绝对不可以停，
2: 嗯
6: 啊。那二型糖尿病呢，也分情况，
2: 嗯，
6: 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去，我们刚刚诊断的时候，刚刚说血糖特别特别高，我们强化治疗一段时间，让他胰岛功能得到恢复，这部分人呢，有一部分，有绝大一部分能停掉。啊，停掉以后他通过饮食运动就控制好了呀，
2: 嗯，
6: 啊，或者是加一点口服药就改善了。那有一些呢，比如说血糖特别高，或者是二型糖尿病到最后耗竭的时候，他也没有自己的胰岛功能的时候，他必须要用胰岛素来替代，来用，就也就是说你工厂不工作了，那怎么办？我们通过外源性的给他把这个胰岛素给他加上，该有的作用给他用上才可以。就这类的人呢，也要用胰岛素。
2: 嗯，
6: 但他不能叫依赖。
2: 嗯，
6: 那我们机体还要喝水呢，我们不能说对水有依赖，是我们机体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给他用这个东西啊。需要胰岛素，我们给他打胰岛素；需要喝水，我们喝水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嗯，
6: 我们不能讲他跟毒品的依赖不一样，毒品我们不需要毒品的，
2: 嗯，
6: 它产生的这种机制是不一样的。
2: 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现在欠缺胰岛素，那么我们就从外在把它注射进去，让它生成胰岛素，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血糖的平衡。
6: 对，
2: 对吧？
6: 嗯，所以胰岛素的发明事实上是我们近一个世纪非常伟大一个发明。
2: 嗯，
6: 以前没有胰岛素的时候，一型糖尿病就等于判了死刑。
2: 嗯，
6: 二型糖尿病晚期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2: 嗯，
6: 但是胰岛素一旦发明了，我们有这么多好药发生了，
2: 嗯，
6: 产生了，那我们能更好的生活了呀，不能害怕它。
2: 是，
6: 我们它是为我们服务的。
2: 嗯，就我们要科学的看待，就是一些药物的产生，
6: 嗯，
2: 这些药物产生一定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会想啊，那我这个用上了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啊？那用上了以后会不会我就终身依赖呀？但有的时候你要放长远想，这是用上了以后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们权衡一下利弊然后来做一个选择， 对吧。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患者现在不都是自己注射胰岛素吗？基本上都会，我看都是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扎针，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要寻找不同的位置？
6: 我们胰岛素注射位置啊，其实有好多个地方，
2: 嗯，
6: 啊，所以我们好多病人就得一个地方扎，扎的那地方又出血呀，又青了，又紫了，这样不是很合适。
2: 嗯，
6: 有哪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左边、右边对称着看，从上到下看哈。
2: 嗯，
6: 我们喜欢用当肚子是最常见的，
2: 嗯，
6: 但最喜欢用我们上面的呢，就是上臂外侧，
2: 嗯，
6: 拿手叉腰。然后拿手臂啊往手这边一搭，
2: 嗯，
6: 然后上臂外侧这个地方，嗯，你手能够到的地方拿这个地方扎，
2: 嗯，
6: 可以。这是第一个位置，
2: 就是好像是我们就是打预防针，就是臂，
6: 啊，对对对，
2: 臂大臂这个地方，
6: 哎，对
2: 吧，
6: 跟预防针差不多的地方。
2: 嗯，
6: 第二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腹部，在脐外一掌的位置，
2: 肚脐眼这个
6: 以外大概是5厘米，
2: 左右两边，
6: 左右两边都可以，
2: 嗯嗯，
6: 啊，上面下面也都可以，
2: 哦，
6: 啊，就以外的位置，因为以内的位置它有血管，有非常丰富的血管，
2: 嗯，
6: 别扎血管里了，我们是皮下打的，
2: 嗯，
6: 这是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屁股，
2: 嗯，
6: 屁股呢不是正对屁股上面扎，是屁股上外侧，就也是我们打针的地方，
2: 就是我们小时候打臀针的位置，
6: 哎，
2: 对吧，
6: 打针的这个位置，
2: 嗯，
6: 这也可以扎，
2: 嗯。
6: 第四个位置呢是大腿的一个外侧，也是肉比较多的这个位置，
2: 嗯嗯。
6: 那在这几个位置当中，我们上中下循环，左右循环，其实在同一个位置也不能逮一个地方打，
2: 嗯，
6: 比如我们以肚子为例哈，你不能在肚子就是旁边这个位置使劲戳使劲戳，你上中下都可以选一点，别扎到肋骨了，
2: 嗯嗯，
6: 但是在大概上中下的位置都可以选着扎。你可以记录下来，搞个小笔啊，或者拿个画一个图啊，我今天打了这上面，我明天就打中间，后天打下面，然后同时还要检查检查，一旦出现这个硬结呀，还有这个那个红的这个块块呀，就不能打了。以前我们有个病人，一型糖病人，
2: 嗯，
6: 经常出现酮症酸中毒，隔半个月就来一次。一个老爷子，他干了几件事情呢？
2: 嗯，
6: 我们就觉得奇怪，因为给他调的好好的。他第一件事情呢，逮着那个肚子上有结的那个地方打上去了，就总戳一个地方，总戳一个地方，他就吸收不了，胰岛素吸收不了了，
2: 就被结块给堵住了，
6: 堵住了，吸收不了，他那个就作用不了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他把胰岛素拧上去以后，戳进去以后，他又拔出来了，他没注射。
2: 哦，那就等于白白挨了一针。

0: 这个打胰岛素的作用，千万别白挨了一针，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哈。那其实，确实很多人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之后，都需要回家，然后自己去服药也好，饮食也好，运动也好，还是打胰岛素也好，都要自己去进行。那除此之外，他在家我觉得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监测这个血糖的高低，对吧？你不能每天都到医院去啊，那我在家去监测，那这个定期监测血糖，我们这个监测频率应该怎么样把握？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值，对他这个用药是不是也有一些参考的意义？
1: 我们测血糖现在先说方式哈，最常见最经典的就是扎手指头，就扎一针，然后挤出来血测。但这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就测的是当时的血糖。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连续动态血糖监测仪，它是拿一个1块钱硬币大小的一个东西啊，就贴在这个胳膊上或者肚子上，然后它连一个这个直接连到你手机的 APP 上面，它每5分钟自动测一次血糖。假如你没时间，比如说餐后我早上出去工作了，我来不及测餐后血糖，哎，过了这个时间，我再把手机一打开，我就知道那个点血糖是多少了这是也是近几十年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抽血，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到医院抽血，对吧？我们经常就扎扎手指头，或者是买一个这个动态血糖监测仪，测一测血糖。一定要达标，就医生给你的说的这个范围内达标，同时不能低血糖，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范围
0: 那他这个血糖就是我们在家测方便吗？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扎手指头呀，还有这个动态监测仪，它的。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它的监测结果和我们在医院抽血化验的结果
1: 稍微有一点区别，确实稍微有一点波动因为我们在这个医院抽血的是血浆的血糖那这个扎手指头你挤出来这一滴血，事实上是这个叫全血的血糖，它中间会稍微有一点区别，但区别不是那么的大然后还有这个动态血糖监测仪，它测的事实上是组织间液的葡萄糖，并不能称之为血糖但是它和血糖区别没有那么的大，但稍微确实是会有一些误差。如果说是，比如说你动态血糖监测仪测的血糖特别偏低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指尖血糖校正，或者是用这个到医院来抽血来校正它到底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就是说不要差别太大，
1: 对，
0: 如果差别太大的话，你就要质疑是不是有一
1: 它
0: 些
1: 的
0: 问
1: 准确
0: 题。
1: 性，对。
0: 那我们一天测几次有这个要求吗？
1: 如果说是血糖波动，或者我们在刚调方案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天至少测4到7次。怎么测呢？空腹，就早上空肚子测一次，空腹10到12个小时，然后3餐后2小时，早中晚3餐后2小时，还有睡觉前测一次，这是经典的5次测血糖方法。那有的还加这个3餐前的血糖，这是看情况，就是特别是带这个皮下泵，就胰岛素皮下泵的这些一型糖病的患者，我们多测一点，调这个泵素的。还有一种呢是加餐后1小时的，就是妊娠期糖尿病的，因为我们1小时有一个标准，对吧？还有一种呢，加测呢是凌晨2点的血糖。凌晨两点的血糖是有一部分人空腹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来区分是夜间低血糖反跳性的高血糖，还是夜间高血糖导致的。第二天早上还是高血糖，这就是用于调整我们的用药的。一种那个高的呢，我们就要加；低的呢，我们就要减。这是好几种测血糖的点
0: 就是
1: 方法。
0: 每天就是最少5次，这是最经典的。
1: 那后面假如我们血糖平稳了以后，不一定要测这么多次血糖了。那么可以挑一个1天2天，今天测空腹，明天测餐后，后天再测早餐后、晚餐后都可以。但是每个点最好1个星期能测到一次。
0: 总而言之，管理糖尿病，我们需要科学战胜误区，请记住3点。不轻信传言，遵医嘱科学用药，规范监测血糖，掌握这3位一体的方法，才能稳稳地管好血糖，享受高质量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0: 呼气，
1: 坎宽
0: 吸气，
1: 魔域坎
0: 呼气，
1: 上
0: 余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坎宽
0: 吸气，
1: 魔域坎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弹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弹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结直肠癌靶向药西妥西单抗。结直肠癌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2016年全国新发结直肠癌病例 40.3%。

0: 及靶向药物的应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改善。很多直肠癌患者在治疗中会接触到西妥昔单抗，这是一款什么药物呢？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梅店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宋永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1: 西妥昔单抗是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单克隆抗体类靶向治疗药物，它主要通过静脉输注给药，能特异地结合并阻断癌细胞表面的 EGFR 靶点，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和血管生成，是直肠癌个体化治疗中非常核心的一款药物。它的适用人群非常明确，用于晚期或转移性 结直肠癌，用药前必须做基因监测，确认患者是 RAS 基因野生型。只有符合这个基因分型，使用西妥昔单抗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在临床疗效上，它通常与化疗联合使用。一、显著缩小肿瘤。在临床疗效上，它通常与化疗联合使用。第一，它有显著缩小肿瘤，能有效控制肿瘤进展， 甚至让部分肿瘤明显缩小，改善患者的排便、便血、腹痛等症状。第二，延长生存期，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为晚期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第三，提升生活质量。相比单纯化疗，它在提升疗效的同时，能更好地保留患者的身体状态， 耐受性更优。除了基因检测结果直接决定了是否使用这款药，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必须重点强调：第一，用药前的基因检测是硬指标，必须通过病理检测明确是 RAS 野生型。如果是突变型，使用西妥昔单抗基本无效，反而会耽误治疗时机，这是临床中最需要避免的误区。第二，严防过敏反应， 这是输注期间最需谨急处理的情况。用药前，医生会进行抗过敏预处理，首次输液时速度会很慢，全程监测生命体征。一旦出现发热、寒战、皮疹或呼吸困难，需立即停止输液并对症处理。第三，密切监测皮肤反应。用药后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痤疮样皮疹，多出现在面部、 胸背部、皮疹的出现往往和药物疗效呈正相关。症状较轻时，做好皮肤的保湿、防晒，避免抓挠即可。若皮疹严重，需及时就医调整用药。第四，关注其他常见不良反应。除了皮疹，还可能出现腹泻、恶心、呕吐、低眉血症、疲劳等。
0: 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测电解质、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及时发现并处理。第五，特殊人群需严格禁忌对西妥昔单抗或成分过敏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绝对禁止使用。有严重心肺功能障碍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需医生全面评估后慎用。生活上要保持规律的作息，
1: 饮食清淡、易消化，避免辛辣油腻食物，减轻肠道负担。如果出现腹泻，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皮肤护理方面，需使用温和的洗护用品，避免暴晒和刺激性化妆品。出现皮疹时，千万不要用手挤压，以免引发感染。西妥昔单抗为 RAS 野生型患者提供了重要的治疗选择。患者只要遵医嘱， 定期复查，密切沟通，大部分不良反应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保持积极心态，配合专业诊疗，就能最大程度获益。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我来跟你聊聊肝炎以及如何保肝护肝。 世界卫生组织确立世界肝炎日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 除了大家熟知的喝酒伤肝之外，病毒感染是全球肝癌患者的重要发

病原因之一。在全球，每过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肝炎相关的疾病。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主要有四个作用。首先，它是重要的消化器官，可以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通过胆汁排到肠道助消化。其次呢，肝脏还是最大的解毒器官，体内产生毒素、废物以及吃进去的有毒的东西都要通过肝脏进行解毒。第三呢，合成功能，要合成体内白蛋白、脂肪、凝血因子等等。最后啊，肝脏还要负责调节糖的作用，能够储备糖原，当血糖低的时候可以分解糖原产生血糖，使血糖维持比较好的水平，当血糖过高的时候也可以合成糖原来降低血糖。肝脏啊，就像是人体内的一个超人，肩负了那么多的重要任务之外呢，还很任劳任怨，有两个特别能力啊。首先，它具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正常成年人的肝脏在受到重创之后，只要还有1/3就能够再生，并且呢维持肝脏的各种正常功能。其次啊，在肝脏上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呢即使出现了些毛病也不会让人感觉到痛。这种能力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厉害啊？可事实上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因为这会导致肝癌很难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去年2月，著名的香港明星吴孟达因为肝癌去世了。据悉，他在2020年底因为心脏不适去医院体检时，无意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肝癌，而当时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最终无力回天了。而患者此时一些的表现，比如像乏力、食欲下降、恶心等等，都会被误认为是劳累、压力大，直到肝脏病情严重发生肿大。疼痛时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在中国呢，由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每年会导致38万人死亡。而在肝炎病毒的5种类型，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中，最常见的就是乙肝病毒，80%的肝癌都与它有关。乙型肝炎啊，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染性极强，是艾滋病毒的50到100倍。但是它的传播途径也不是很容易发生，所以生活中完全没有必要提到它就如临大敌。乙肝病毒主要有3条路径：第一，无防护性行为传播；二，母婴传播，也就是孕妇带有病毒，如果不进行阻断就会传给婴儿；三，血液传播，包括输血、注射和伤口直接接触。在这其中啊，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不过现在啊，大家都能够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进行有效的预防。乙肝疫苗预防慢性感染的有效率高达95%，保护时间长达20年。只要身体中产生了足够的乙肝抗体，便不必再担心被感染。专家表示，肝炎对我国的威胁将渐渐变小。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呢，脂肪肝和酒精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另外2大病因。为了把肝病的苗头及早的扼杀掉，日常要注意有这么3种伤肝行为，最好别做啊，像喝酒、胡吃海塞以及乱吃药。首先，我们喝进去的酒精主要靠肝脏经过一道道工序来处理，这其中的多种代谢物都会产生毒性，反而来影响肝，轻则损伤肝细胞，重则发生不可逆的损伤，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成为肝硬化，医学上叫做酒精性肝硬化，并可能发展成为肝癌。其次就是胡吃海塞，如果你餐餐大鱼大肉、顿顿重油饮食，肝脏就会处理不过来了，脂肪不能够被及时代谢为糖，而是储存积压在肝细胞之内，造成肝脂肪过度积压，也就是平时经常说起的脂肪肝。那脂肪肝呢，有可能会演变为非酒精化肝硬化，最终也会引发肝癌。脂肪肝是引起肝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明显增多的肝脏病常与肥胖症、糖尿病共存，要远离脂肪肝最直接的就是调节饮食，其次是提倡运动，运动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第三啊，乱吃药，刚才说过了，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也是因为药物全都要通过肝脏代谢，所以呢就造成各类处方或者非处方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药、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里乃至辅料都有可能诱发肝损伤。每年啊，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场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崔凤娇律师。崔律师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崔律师此前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经验，对劳动案件的仲裁与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崔律师。崔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希望通过律师在线的板块，为大家详细解除劳动者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以前呢，我在法院工作，我坐在的是书记员的位置上，看过了太多劳动者拿着一堆零散的微信截图、皱巴巴的工资条，却不知道怎么维权。今天角色切换到了律师这里，我想用更直接、更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劳动争议那些你以为没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事。今天咱们不讲复杂的法条，就用家常话聊一聊劳动纠纷那些事，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讲清楚，让大家以后上班心里有底，不吃亏、不上当。
0: 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给大家捋清楚啊。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到底有哪些？
1: 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件事情上。首先，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扣工资，然后就是说加班没有给加班费，不给缴纳社保，被违法开除，调岗降薪逼走人，工伤没人管。这些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是核心都是公司在钻咱们不懂法的空子。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丢工作不敢闹，最后自己默默承受损失。其实咱们国家的劳动法就是偏向保护劳动者的，只要知道这个关键点，维权其实一点都不难。
0: 那崔律师能不能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职场当中啊，最容易碰到哪些劳动纠纷，也让大家提前的了解，做好防范。
1: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入职来说，入职就是咱们维权的第一道关，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那后面就出事的话就会非常的被动。我给大家讲三个最常见、最坑人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很多公司会说试用期不用签，转正后再补，咱们都是老熟人，签不签都一样，先干着，合同慢慢办，这些全都是借口，都是违法的。法律说得很清楚，从上班那一天起，一个月内必须

0: 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也算在劳动合同里。不签合同，公司想要赖账、赖社保、赖赔偿，咱们连最刚健的证据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说，不签劳动合同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上班超过一个月不到一年，公司没签劳动合同，咱们可以要双倍工资，最多能要到11个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规定，白白丢了钱。我提醒大家一下，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岗位、工资、上班时间、试用期、社保。签字之后呢，自己也要留一份，别全给公司。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试用期的话乱来。有的公司试用期3个月、6个月随便定，有的工资低到离谱，有的试用期说开除就开除，这些都不合法。法律有规定，合同3个月到1年，试用期最多一个月。1年到3年最多2个月，3年以上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最多也就6个月。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只能有一次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够低于岗位工最低的工资80%，也不能低于合同约定的80%，还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还有试用期也不能随便开除，公司拿出证据证明你不符合要求，不然照样都是违法辞退，得赔钱。还有就是入职的时候要交押金扣证件，有些公司要收取服装费、押金、保证金，还要押身份证、毕业证，这些全都是违法的。大家记住，任何名义的收费、扣证件都不要给，直接拒绝。还有就是上班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这是最常见的。公司拖了一个月不发放工资，找借口说效益不好、业绩不达标，随便克扣工资；还有的以违纪为由罚款、扣钱，这些都是不行的。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基本工资不能够随便扣，公司根本没有罚款的权利。其次，加班不给钱，996、大小周、自愿加班，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是法律并不认可。正常工作日加班需要给1.5倍工资，周末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需要给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要给3倍工资，而且不能用补休代替。很多人说我加了班，公司不承认，我没有证据。其实证据很好留，打卡记录、加班通知、工作群消息和领导聊天加班的记录、加班做的文件，这些都算。然后就是不给缴社保，这是大事。医保、养老、工伤、失业、生育，这是咱们打工人的基本保障。公司说试用期不用交，咱签个自愿放弃协议，多发点工资，全是骗人的。交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放弃社保的协议根本无效。公司不给交社保，咱们可以直接投诉，要求补缴，还可以以此为由辞退，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千万别为了多几百块钱工资放弃社保，咱真生了什么病的话，出个什么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还有随便调岗降薪，有些公司不想赔钱开除人，就故意把你调到非常远的地方，很低的岗位，直接给降工资。法律规定，岗位工资是合同里重要的内容，必须双方同意才能够改，公司单方面说了算，无效。咱们可以拒绝，继续在原岗位上班，保留证据，照样维权。还有就是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离职，因为个人原因要走，提前30天书面说，试用期提前3天就可以，公司不用给补偿。但是如果公司先违法，出现拖欠工资、不交社保、不提供安全条件等情况，咱们被迫辞职，那公司就必须给经济补偿金。第二种，协商好离职，双方谈好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要给经济补偿金，标准是干满1年需要给1个月工资，半年以上按照1年算。不到半年就要给半个月，这里的工资是你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括了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不是只有算底薪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公司合法辞退，不用给钱，但是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试用期不符合要求，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大损失，同时在别处上班，影响到了本职工作，被判刑的。除了这些之外，都是违法辞退。第四种，公司违法辞退要赔双倍，比如说没理由开除、哺乳期、孕期开除、工资期间开除、工伤期间开除、工龄快退休退开除，这些都是违法的，赔偿金就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 重点我要提醒一点大家，就是说被辞退的时候不要着急签字，一定要问清楚辞退的理由是什么，给不给补偿，不给补偿的话就直接去仲裁。还有就是公司让你签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字，千万不要签，一签赔偿就全没了。离职当天工资、加班费、补偿金必须一次性结清，不能拖不能扣。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全面的梳理了，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离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劳动争议的一些点啊。其实，在劳动争议当中啊，工伤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事儿。很多人担心自己受伤了，如果公司不管，自己该怎么办呢？
0: 工伤这一块的话，我尽量说简单点，大家记住关键步骤就可以了。首先呢，先说说什么算作工伤。在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因为工作受伤，上下班的路上不是自己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出差因为工作受伤、职业病等等，这些都算工伤。发生工伤后，公司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公司不管不申报，咱们自己家人啊、工会啊都可以在1年内去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工伤申请表，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东西，医院的诊断证明，认定工伤后再做伤残鉴定，按照等级赔钱，医疗费、住院补偿、住院补助、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医疗补助、就业补助等等。如果说公司没有交社保，所有的钱都应当由公司出，不赔的话就应该走仲裁，可以走强制执行。大家记住，受伤第一时间要保留证据，现场的照片、医疗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别轻易签低价私了协议，赔得太少咱们可以撤销。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如果受伤了，第一时间就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医疗的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劳动者的这个证据意识它比较薄弱。我们都知道啊，诉讼是以证据为核心，缺少有效的证据，合法的权益便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证据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0: 好的，这里我从一个简单的小案例切入一下。张师傅在某工地干活，被包工头拖欠了工资，他多次上门索要无果，包工头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张师傅想起诉，但是问题来了，他没有合同，也没有考勤记录，工资都是现金发的，连包工头的全名都不知道。法院问他，你怎么证明你在这里干过活？他只能指着工地的大门说，就是这。后面经警察机关实地走访，询问了证人，调取了隐秘的摄像头录像，才帮他补全了证据。最终包工头支付了1.5万余元。这个案例的教训非常的深刻，维权必须要靠证据。在劳动争议中，证据是证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义务的唯一凭证。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证据是法律程序的基础和核心，仲裁庭和法院并不是法院的亲历者，他们只能通过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能够通过证据来还原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什么权利，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但是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也是有一项重要的保护的，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你与争议有关的证据是属于用人单位去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都是由用人单位掌握的。如果说公司拒不提供，仲裁庭是可以直接采信劳动者的主张，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有利保护。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遇到劳动问题该怎么来解决。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如果我们想要顺利的维权，那么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提前的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呢？
0: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实用的证据收集清单。从入职到离职各个环节需要留存的证据，我来一一列举一下。首先，第一组是证明劳动关系的地基基础，这就是所有维权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入职时候必须签，签完自己

0: 来出具工资条或者是证或者是收据，然后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在当地的社保 APP 或者是社保局官网查询打印，这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强证据之一。还有就是工作证、工牌、门禁卡需要拍照留存，离职时尽量保存原件，考勤记录、打卡截图、考勤照片需要定期保存，工作沟通的记录，像微信呀、钉钉呀、邮件中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加班布置的加班任务、审批请假的记录、工作量确认单或者是项目负责人的签字，这一点呢，在建筑等行业也是特别重要的。还有第二组就是证明具体权益的专项证据。就针对不同的诉求，比如说首先是加班费、加班通知、加班审批记录、加班期间的工作成果提交记录、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沟通记录。然后工资标准的话是有录用通知 offer， 然后说劳动合同中的薪资条款、工资条、银行流水这些。还有就是提成奖金这一块的话，需要有业务成交的证明、提成确认单，然后就是说公司内部提成制度的一些文件之类的。还有违法解除方面的话，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要有，然后辞退的微信呀、邮件呀这些，还有解除当天的谈话的录音。工伤认定这一块需要提供事故现场的照片、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120出车记录、医院的病历诊断、社保争议、社保缴纳记录截图、工资条证明实际工资与缴费基数不符的一些证据。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证据收集的清单，从入职到离职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偷偷录音他能不能作为证据，会不会违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司法实践来说的话，在不侵犯他人隐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工作的场所和管理人的进行一个谈话的录音，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关键点是录音的来源必须要合法。
1: 也就是可以录音，但是这个录音的这个来源需要合法。那崔律师，什么样的录音它算是合法的？
0: 首先呢，录音要在合理的场所进行，在办公室、会议室、茶水间等公共区域与领导就工作事宜进行沟通时的录音，法院通常是会采纳的。不能够在领导家中或者是私人场所安装窃听设备，这些是不可以的。录音时我们首先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可以说，王经理，关于您刚刚通知我辞退的事情，我想再确认一下。这样录音中就有了对方的身份信息，引导对方承认关键的事实，问清楚。比如说，您说因为我的业绩不达标所以才辞退我，那么请问具体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呢？录音文件中需要保留原始的载体，不要剪辑，庭审师可能要当庭播放这个原始的录音。
1: 那崔律师，有很多劳动者啊，他有心去维权，但是却不了解具体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步骤。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一整套这个维权的步骤到底有哪些？
0: 当然可以，我总结了三步，大家记住就可以了。首先第一步要留证据，参考我之前说的证据收集清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协商，拿着证据去给公司去谈，把诉求说清楚，发工资、给加班费、补缴社保、给赔偿。很多公司知道你懂法有证据，就愿意好好去解决沟通了。第三步呢，就是说找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这是最核心的方法。劳动纠纷不是直接去法院，它是有一个前置程序的。你首先要去劳动监察大队，专门投诉拖欠工资、不签合同、不交社保、不收费，效率也高。如果说是索要赔偿金、加班费、工伤待遇这些，违法辞退这些，就是要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也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注意有一个一年的时效，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的那天起，过了这个时效就不好办了。如果说对仲裁结果不服，15天之内再去法院起诉，很多人。

0: 想问一下崔律师，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隐形的加班？
1: 好的，这里我来用一个典型的案例给大家解答一下。案例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2025年9月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韦某是一个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离职后追讨了两年多的加班费。他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在法定节假日元旦啊、清明、劳动节、端午、中秋、国庆，甚至说春节，都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消息，汇报工作进度，发送现场照片。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的时间内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虽然因为无法准确量化加班时长，法院酌定了5000元的加班费，但是判决就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加班不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内处理工作，只要构成了实质性的劳动就得给钱。
0: 嗯，那崔律师，咱们节目呀一直是倡导防范于未然，想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具体该做一些什么来防范呢？
1: 这里我把它分为三个方面来说，分别从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社会普法方面来为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劳动者需要守住自己的三件法宝。第一宝，签合同，不签合同的工作再好也不去。第二宝，留证据，工资条、聊天记录、考勤一个都不能少。第三宝，懂维权，记住12333，记住仲裁时效一年，记住不是我求老板，是我要要回我的钱。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守法不是成本，是保护很多老板觉得不签合同、不交社保能够省钱。其实风险这是很大的，你不签合同，员工可以去主张双倍工资，最多11个月，你不交社保，员工一仲裁，单位就要补缴，还要罚款，你违法辞退得赔2倍补偿金。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规范管理，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条、见考勤，遇到纠纷先沟通，别硬来，不懂法的花点小钱找个律师问一问，省的是大钱。从社会普法方面来说的话，让法律需要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律师，我也在坚持为很多劳动者代理维权，为企业提供合规用工建议，从源头防范风险。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感觉到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是看得见用得上的工具。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答。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是。

0: 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0: 你若被吓，
9: 倒查
10: 便毙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3: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15: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15: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15: 天长 FM87.7，
16: 六安 FM94.9，
15: 霍山 FM94.2，
16: 霍丘 FM105.1，
15: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91.3，
15: 芜湖 FM99.2，
16: 无为 FM100.1。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
15: 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律师。崔律师也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崔律师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的经验。他对劳动案件的仲裁和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崔律师也是为大家解答了平时大家问的最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工伤问题、加班问题，以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并为咱们梳理了一个简单的维权的路线图。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去年被公司给辞退了，理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自己泄露了公司的机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公司也拿不出相关的证据。现在自己想要申请仲裁，想要公司赔偿金，但是手里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恰恰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典型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做出的开除、辞退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公司说冯先生泄露机密，公司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比如说监控录像、泄密的文件记录、证人证言等。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些证据，仲裁庭就会认定其解除行为是违法的，冯先生就能够获得2N 的赔偿金。冯先生只需要提供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即可。这里呢，我建议冯先生尽快申请仲裁。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当时入职的时候没有证据的意识，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自己证据不足，现在还有办法补救吗？想问一下崔律师，劳动者维权的过程当中，如果证据不足该怎么办？
1: 这个当然是有办法的。根据司法实践，即使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仍有五条就近通道。第一，申请用人单位提供证据。对于由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劳动者是可以申请仲裁庭责令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去提供的。如果说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条呢，就是说申请法院调查令。在诉讼阶段，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的，调查调取银行的流水、社保记录、录音录像，还有监控的一些设备等监控的录像一些证据。第三条呢，是可以寻求工会的介入。根据工会法，企业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证据，工会出具的协助调查函具有法定效力。第四条呢，就是说申请法律援助，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向工会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有专业的律师帮助梳理证据，申请调查令。第五条呢，就是寻求调解，如果说证据确实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或者是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话，也是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如果公司不给加班费，自己想要去仲裁，想问这个证据是由谁来提供？
1: 这一点呢，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和最高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分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劳动者主动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存在的责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你得证明你确实加班了。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有一些这些证据的话，比如说考勤的记录、工资台账， 这些是应该由用人单位去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首先要证明也确实有加班这么回事，如果说证据在公司所里面呢，公司就得拿出来，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我给大家分享一个2025年四川省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一个案例，就是林某的话主张自己每周加班工作了6天，提交了手机 APP 打卡记录和工资条，要求公司去支付加班费10000元。公司说不对，他每周只工作了5天，但是拿不出任何考勤记录。你猜仲裁委怎么判？直接采信了林某的证据，因为考勤记录由公司掌握，公司不提供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案子告诉我们，证据是维权的子弹，但是法律也给劳动者一把枪。当证据在公司所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公司交出来，公司不交，法院就采信你的说法。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能不能成为证据？是不是截屏一下就可以作为证据来提交了？
1: 啊，这是一个比较高频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截屏本身是容易被质疑真实性的。这里呢，我给大家是条建议。首先，当你截图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完整的截图，要截取完整的对话内容，包括对方的微信头像、昵称、微信号、聊天时间以及完整的对话记录，不能够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第二，要保留原始载体，手机里的原始聊天记录要保留，不要删除。听审时呢，法官可能会要求当庭展示。如果清理了手机的内存，原始记录丢失，光有截屏的证据力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点呢，是要录屏保存。我们可以用另一部手机录制打开聊天记录的全过程，展示双方的微信号和完整的聊天内容，这样呢就能够增强证据的这个可信度。第四点呢，必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公证，对于关键的证据可以到公证处办理网页取证公证，公证后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公司的客服，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自己啊，通过这个微信的工作群编发日报或者周报，发送的时间啊，多是晚上的7点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到了晚上的10点，一直持续了好多个月。公司没有另外的这个算钱，想问这种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加班？
1: 首先第一点的话，你从2月到6月，整整4个月，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雷打不动的都要在微信群里面去编辑发送这个日报还有周报，这不是偶尔回个消息这么简单，是固定的安排了第二份工作。第二点呢，就是超出了简单沟通的工作内容，你编辑的日报周报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简单回一个收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整理图文、编辑内容，具有相当的工作量和复杂性。第三点呢，这个工作的话，它是严重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这种工作安排严重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话，公司的话就是需要给钱，因为这就是加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的在群里面回个消息啊，点个赞，那不叫加班。但是如果你是固定的、长期的、非工作时间在做实质性的工作的话，那这笔账你可以和公司好好算算了。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自己公司有这样

0: 一个规章的规定啊，加班必须提前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算是加班。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公司规定加班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走这个流程，但是确实自己也是加班了，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和公司申请加班费？
1: 好的，这里的话，我是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黄某是某个信息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呢，员工需要加班就必须按照制度去申请，然后必须得获得许可，否则的话公司是无需支付加班费的。但是黄某呢，2022年3月到10月期间加班了30天，没有走审批流程。黄某提交了部门主管朱某发给公司的老板的邮件，说部门工作繁忙，员工没有调休的空间，申请延长调休期限，批准部分人员加班。邮件的附件里呢，就列着黄某的加班记录。老板回复说，请人事总监了解情况。后来黄某跟人事确定了调休，人事还说他有31天的调休。像黄某这种没有走审批，但是有主管的确认，这样算不算呢？黄某的加班，这里黄某呢，就是说虽然说没有经过审批，但是得到了主管和人事的一个确认，足以证明其加班的事实存在。最终法院也是判决了公司支付加班费6万余元。这个案子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的形式不能够去掩盖加班的实质。公司可以规定加班要审批，但是如果主管明明知道你加班了，甚至安排你加班了，事后却拿没走流程当挡箭牌，法院是不答应的。这就好比说你请朋友吃饭，菜都上桌了，朋友却说你没有提前3天发请帖，这顿饭不算。那么这样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是保护真正付出劳动的人，而不是僵化的纸面流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发现自己合同里面当时写了这个工资包含加班费，想问一下崔律师，现在还能要求这个公司给加班费吗？因为这个合同当中当时已经写了啊，这个公司已经包含了这个加班费。
1: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考虑到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包薪制不是很了解，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包薪制是什么呢？包薪制是指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些许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岗位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现在我们回到刚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用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姬某入职公司，签订了薪资确认单，里面明确约定了基本工资是包含了加班工资的。后来姬某离职了，主张休息日加班费和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2.8万元。首先，第一，法定节假日3倍的加班费不能包。姬某在2024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加班3天，公司给备注的是调休，法定节假日加班是必须要付3倍工资的，即使安排了调休，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这部分钱公司需要单独给，最终法院判了3000多元。第二呢，是休息日和工作日的加班，如果说合同中约定且不违法，可以不额外给的。双方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扣除了加班费用后，不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约定的加班时长也不能超过36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再额外主张的。包薪制是可以的，但是说这并不是没有底线的。首先呢，这个包薪制的话，它是有3个底线的。3个底线分别是：一，法定节假日的3倍不能包；第二，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不能够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3，每个月加班的时长不能够超过36个小时，超出的部分呢，我们还得按照法定的标准给补。 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包心制的话，它就像一个自助餐，自助餐说可以随便吃，都包含在门票里。但是如果说你要吃了佛跳墙、奥龙这种特殊菜，这就相当于法定节假日去加班，那么不好意思，这部分是需要单独给钱的。公司把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打包在一起，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保证打包后的套餐价扣除加班费这部分剩下的基本菜，正常工资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这个套餐就是违法的，大家是有权要求补差价的。
0: 那崔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销售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公司口头承诺给提成，但是事后不认账了，想问这种情况，自己想要维权，证据该怎么来收集？
1: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中比较老大难的问题。根据法院来说的话，提成奖金的纠纷的核心证据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第一，书面的提成协议，入职时的时候必须要和企业去签订一个书面的提成协议，明确确定了提成计算的标准、发放时间、支付条件等关键信息，口头约定的是最容易翻脸的。第二，业务成交证明、成交合同、客户确认单、业务跟踪记录等，证明你完成了业务。第三点呢，是提成的一个确认单。如果说公司出具过书面的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那么务必要保留这部分的原件，或者是说清晰的照片，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公司自己承认的金额，到时候想赖都赖不掉。这里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案例，简单说一下，就是某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张某，公司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他的业绩提成是10万元，后来公司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只给了一部分。法院怎么判的呢？这里法院呢，就是判决了公司去支付了8万元提成奖金。法官在这里就是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已经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公司仅仅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本质上是将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明显这是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提成确认单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拿到手了呢，我们一定要保存好。
0: 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和职场歧视它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啊，在公司入职时被强迫啊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1: 这一点呢，我认为用人单位是可以和员工去签订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但是约定的对象呢，不能够是没有限制的。这里约定的对象应该限定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像普通员工的话，如果说行政前台呀，然后行政呀、普通的销售岗位呀，他这些我觉得是不属于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的。如果说公司毫无差别的与普通劳动者签订竞业协议限制，那么这是一种对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造成的限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也就是说这个竞业限制是要求这个岗位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岗位都适合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崔律师啊，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位听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啊，自己在某一个公司从事课程营销以及管理工作，属于普通的销售人员，但是公司和他签订了保密与竞业限制的协议，约定离职2年之内不得入职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咱们这位听众啊，离职之后在另一个公司从事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原来的这个公司啊，就起诉要求咱们这位听众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这家公司吗？
1: 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的。竞业限制适用的对象它是有限制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这位听众朋友呢，从事的是一个销售工作，他并不属于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并且说公司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女士呢，她就是说知悉或者是说掌握其公司的一个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因此呢，这上述的协议约定是不当限制了这位听众朋友的权利，应当无效。
0: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公司以工作需要为由进行单方面的这个调岗，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可以拒绝公司单方面的调岗吗？
1: 调岗呢，是劳动用工管理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啊。有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岗位调整是用人单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企业应当享有用工自主权。但是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呢，必须要遵循合理合法协商一致的原则，事先需要确定好调岗的工资，明确新岗位的名称、主要的工作职责、工作地点等，不能够单方的随意的去变更这个劳动合同，而且应当与劳动者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就调岗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调岗后的薪资待遇、社会保障等事宜达成共识之后，采用书面的形式进行确认。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所谓的必要性是指必须是企业生产经营真实需要，不能够以调岗为由去变相的去逼迫劳动者辞职。这里的合理性呢，是指薪资不得不利于变更，调岗不能够勉为其难，不得具有侮辱性，调整后的工作地点应当合理，不能够令劳动者增加过多的负担，造成不便，需要提供协助或者是一个补偿的措施。尽管是协商一致是原则，但是法律并不完全排除用人单位的调岗的一个空间。以下的情形呢，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单方面的调整去劳动者的一个工作岗位的。首先呢，就是说像员工患病呀，或者是说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够从事原来的工作的，员工不能够胜任，但是经过培训和调岗后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的，这里的合法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依据的。然后劳动者定力时的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部门被撤销了，政策调整等，致使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0: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9: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0: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9: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0: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

0: 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0: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0: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0: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

0: 家持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空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已经干扰她了正常生活，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对此，我们联系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替客户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4: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5: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道理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4: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他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6: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4: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5: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4: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6: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1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2亩3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这两天回老家看到有宣传说这个供销社帮种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这样的宣传标语。我想问一下，这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供销社好像主要就是买卖购销农资一些商品的，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服务啊？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外打工，家里有一些地呢也是没有人来进行耕种。想要告诉一下您啊，现在的新时代供销社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供销社了，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农资、小商品等单一流通服务业务的范围啊，已经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服务、金融服务等综合服务延伸了。那么您看到的这个标语啊，应该就是供销社在宣传推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据文丽了解呢，最近这几年咱们安徽供销社围绕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

0: 出台了很多的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流程。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当地的供销社取得联系。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最近在和公司打这个官司，公司不承认我在单位上过班，想要问一下我在维权时需要提供哪些有效的证据呀？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必须要提供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啊，就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比如说基础文件，书面的劳动合同啊，入职通知书啊，或者录用的邮件，离职证明或者解除协议。还有一些辅助的凭证，比如说工牌、工服、门禁卡、考勤记录、工作成果文件等等。那么如果以上您都没有办法提供的，或者是无合同的时候呢，您可以收集工资发放凭证。如果是现金发薪的时候呢，您可以要求同事出具证言，并且附证人身份证的复印件。除了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之外呢，您还需要留意准备一下工资待遇争议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是证明薪资的标准及欠薪的事实。比如说工资构成证明、银行的流水、工资条、个税 APP 的申报记录，还有就是欠薪的证据，公司出具的欠薪书面确认、催要工资的录音录像，还有社保缴存基数的记录。如果您的奖金提成有争议的话呢，就要提供绩效考核的制度文件、业务成交的凭证、领导审批的提成方案等等。当然如果您是因为工作时间和公司有争议的话呢，要提供工作时间及加班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超时工作及应得的加班费，比如说工时制度证明、劳动合同当中的工时约定条款、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加班事实的证据、考勤异常记录、加班审批单、节假日工作凭证等。还有呢，最好有一些电子证据固定，比如说照片啊，还有就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那么如果你们单位要和您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您一定要准备好解除劳动关系的争议性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证明公司解雇违法或者是您被迫离职这样的一个事实，要提供解雇程序的证据，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退的录音录像、工作交接单。如果您是被迫离职，也能够提供一些证据最好了，比如说公司拖欠你的工资啊、社保的证明啊、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记录，还有就是暴力胁迫的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证明啊、单方面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或者是聊天记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公司有一些程序违法的证据，比如说要你离职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的证明，最好您也能够收集到。还有呢，如果您和公司有一些社保的争议，您就需要提供社保福利及工伤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主张社保补缴还有工伤待遇等权益。社保违法的证据包括社保缴费明细、工资流水与社保基数差额的对比表、公司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原件等等。而工伤认定的材料则需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初次诊断证明、住院病例、事故现场照片、证人证言等等。所以呢，还相对来说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建议您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这是
14: 冲动。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0: 破难题促发展。
2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0: 办实事解民忧。
2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25: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19: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26: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1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0: 那么皖嘉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皖嘉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1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二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1: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9: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2: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感可及。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 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

0: 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社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直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等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8: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伤的 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9: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一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7: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10: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 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一米或者是一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一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总共有五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11: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晚出席民盟相关活动；
4: 皖北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四链融合，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能。
3: 2026年安徽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强化服务保障，联动暖心护航。
4: 我省因地制宜推进新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3: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无偿献血行动，

0: 同传递爱心，守护生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出席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民当选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为安徽民盟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序时代华章，希望安徽民盟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安徽台报道，
2: 在淮北市段源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安徽太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树恒，
3: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淮北市段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源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淮北市杜集区段源新型功能区招商部部长汪小龙，
4: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2: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谐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安徽普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健，
5: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2: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

0: 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库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智能装备产业的短板。亳州库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1: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0: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2: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0: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 8.5%， 高于全省 6.7 个百分点。
3: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池州市调研，并召开工作座谈会，督导推进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调研督导指出，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动真碰硬的举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挖思想根源、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把集中整治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要有序开展主汛期防汛备汛工作，突出抓好雨水情监测、隐患巡查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责任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铜陵有色集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以实际行动促进改革发展。集团公司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整合管理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构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聚焦问题清单，对照四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深入查摆，并坚持动态更新，以改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铜陵有色集团总经理助理、组织人事部部长李友忠：
7: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将集中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华安证券公司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学促干，深耕主业。公司累计开展基层专题学习400多场次，全面查摆梳理各类问题超800个，并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公司还常态化开展服务对象大走访、领导干部大接访两访活动，倾听诉求，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使命。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洪涛：
8: 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行业角度，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持续深化学习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全力以金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6: 省国金公司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对标国家及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基金平台开展政策宣贯、地势推介等活动，加快新兴产业图谱编制，健全合规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基金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
9: 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前后查出了104个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层分类制定了整改台账 列出了具体的措施。我们把学习教育和推动国进公司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3: 2026年中考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安徽省九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请听报道。
10: 昨天早上7:30，记者在合肥八中考点现场看到，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地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重要答卷，开启新的起点。记者了解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考生家长陈宁军：
11: 一路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中考顺利，进榜题名。
10: 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学龄轩社区党委书记柳天意：
12: 早晨6:30，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设置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设置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的人员呢将近90人，这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10: 上午8:30，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视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涉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主任姚俊：
13: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10: 淮南市凤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岳一莲：
14: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10: 2026年九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九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日至24日将举行8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82个考点、25821个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
5: 安徽以群众和企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统筹线上和线下政务服务渠道，因地制宜推进新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日前，马鞍市花山区明珠社区居民严娟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屋过户，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办结手续，还告知她可以便捷办理新推出的水电气一户多人口阶梯基数调整业务。市民严娟：
16: 现在呢，通过晚石通平台，我一键就可以把多项业务一次性办理了，我觉得这是优惠又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15: 以往多人口家庭办理水电气阶梯基数调整，需分别向水务、供电、燃气3家单位提交申请，反复报送证明，手续繁琐。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牵头协调组建工作专班，打破部门壁垒，将多套申请材料精简为一套，办事环节由3个压缩至1个，材料减少超60%。在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集信息科，工作人员正为远在上海松江区的2位蚌埠市民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窗口办理一套蚌埠房产的转移登记业务，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办结了业务。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受理科负责人赵东东：
17: 以前 类似的业务需要买卖双方约好时间来到我们窗口进行办理。啊，现在通过长三角一体化虚拟窗口，我们可以为群众提供线上面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节省时间，免于来回奔波。
15: 中心应用人脸识别、电子签章、远程屏幕共享、音视频、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有力支撑起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同时开创智能审核新模式，对抵押权、注销登记等高频业务实现智能秒批，将办理时长从传统模式的3天压缩至1分钟以内，抵押人一趟都不用跑，即可多件事高效一次办。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政务服务，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也是实现群众办得省心、办得高效的重要突破口。黄山市屯溪区创新推出政务云窗远程服务体系，构建云端互联、城乡一体、跨域协同的基层政务服务新格局，推动实现群众企业办事就近能办、异地可办、高效快办。辖区企业海瑞斯黄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侯静芳
18: 碰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是办证还有招工等，我们可以做到足不出户，他就把这些一系列问题帮我们都解决好，给我们企业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上等一系列成本。
15: 屯溪区九龙低碳经济园区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室负责人高俊
19: 为企业提供各类政务服务，真正的实现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路，确保企业能够安心生产。
15: 亳州市已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20: 圈里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社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3: 安徽各地依托河湖水域优势，将小龙虾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发展稻虾轮作、绿色生态农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促进农民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眼下正值小龙虾大量上市时节，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同闸镇强国家庭农场，养殖户正在捕捞小龙虾进行销售。农场依托虾稻蟹复合种养模式，亩产值超9300元。强国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小燕：
22: 我们这个模式叫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跟单纯稻虾比多了一机蟹，一亩至少多收1500块钱。加上寒山大米、寒山龙虾两个地标品牌加持，品质好、市场认，我们种养起来心里更加踏实。
21: 这两天，在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稻虾种养核心基地，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也正捕捞成熟小龙虾，通过采用稻虾轮作模式进行综合种养，形成先养虾后种稻的循环种养体系，彻底改变传统农田单一种植、收益单一的短板。合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23: 主要我们这边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养出的小龙虾是青壳小爪，在市场上面是比较紧俏的，而且我们价格也好，比普通龙虾的价格可能要高10%左右。
21: 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党总支书记刘鹏飞：
24: 持续做大做强稻虾轮作特色产业，预计今年龙虾产量突破15万斤。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种养技术，规范田间管理，预计6月底完成全部水稻种植，持续让生态种养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1: 眼下在蚌埠市五河县沱湖乡稻虾共生种养基地，机械化插秧和投放小龙虾虾苗同步铺开。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沈先远：
25: 一般我们都是在6月初开始插秧，苗能在这个稻田里面生成，稻子能给它遮阴，下粪便就是有机肥，稻子是纯生态种植，到了秋天稻子能收了，下呢也能丰收了。
21: 依托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安徽各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的形式推广虾稻工作种养生态模式，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六安市霍邱县

0: 配母。这个下步我们主要从我们到家的养殖配套和我们品种的改良升级和农牧里融合三个方面，促进我们小龙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请听报道。
2: 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阿皮形象，启动一加一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心、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合肥市热血公益一加一合作伙伴、合肥市轨道集团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宋飞：
3: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2: 合肥高新区唐岗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胡云云：
4: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2: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宿州市志愿者邵三虎：
5: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2: 安庆市宿松县献血者钱雅丹：
6: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质量献血有益无害。
2: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滁州市岚县人民医院党员志愿者朱红建：
7: 这是我第10年参加爱心献血了，质量的献血对生命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2: 铜陵市高考考生周静文：
8: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9: 榜样。年近80的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19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徽台报道。
10: 近日，在六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4代5人从军，其中2位烈士，3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邵碧贵：
11: 写个十字架，效果也好，再如亲自讲，悼念也明。
10: 六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学生陈子瑶：
12: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0: 19年间，邵碧贵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惠及青少年30万人次。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万直民：
13: 现在我们关工委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在关心下的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10: 宣讲之外，邵碧贵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一封封手写信满载着孩子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安徽省霍山第二中学学生彭天佑：
14: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那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10: 在邵碧贵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

0: 玉、邵碧贵。
1: 横扇夹风，发扬弘扬下子，只要身体是活，孩子们是要继续走下去，引领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天当化跟当走，永远握紧党的手。
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前五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
3: 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五个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
2: 安徽近日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
3: 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2: 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暨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看过一则新闻，一位96岁的奶奶在路边卖菜馍，有人问她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出来摆摊，她说一天到晚吃饱作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谈到自己快乐的原因，奶奶说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少想，哭哭啼啼也是一天，哈哈大笑也是一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心态好，即使暂时身处逆境，日子照样过得有希望。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很多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没想通。无论眼下你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欢喜也好，烦恼也罢，饿了就按时吃饭，困了就乖乖睡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坑老突出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坑老突出问题。保健食品本质上属于辅助健康的产品，却被一些不法商家包装成了治病神药。他们摸准老年人重视健康、渴望陪伴的心理，炒作伪科学概念，夸大产品保健功效，以免费体检、专家讲座、情感关怀为诱饵，借直播带货、微信群营销等新形式层层围猎，诱导不少老人掏出养老积蓄，却换回一堆无效的产品，有的还耽误了看病诊疗。此类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漠视法规，加上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维权能力偏弱等。整治坑老乱象，必须出重拳，施精准之策。此次的专项行动亮点呢，在于全链条与协同化。 方案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控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19条措施。市场监管、工信、民政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行动将直播带货、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夸大宣传列为打击重点，运用互联网加 AR 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范。此外，方案要求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帮助老年人识破各类营销话术和套路，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切实护住老年人的钱袋子。规范保健食品行业发展，既要以雷霆手段肃清市场积弊，也要着眼未来，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期待各地各部门稳步推进专项行动，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街巷社区，聚力打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让银发消费远离陷阱，踏实无忧。
9: 养老动态。
8: 继续来关注老年油不再踩坑，四项新国标发布为银发油立规矩。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一起来了解。
5: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0: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啊，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5: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8: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那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呢？
5: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11: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5: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11: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11: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民友好落到实处。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好，听众朋友，关注完养老动态，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想和朋友们说一说，不用跑，不用跳，每天做一个动作可以调五脏，养气血。那么到底是哪个动作呢？我们说中医认为舌头是人体内脏的晴雨表，舌尖对应心肺，舌心呢对应脾胃，舌根是对应肾，那舌两旁是对应肝胆。经常我们去医院请医生给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呢，医生都会说伸出舌头来看一下，观察一下哈。那么我们说经常运动舌头呢，就相当于啊给内脏做按摩，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增强脏腑功能，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套练舌保健法，就是锻炼我们的舌头哈。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能够帮助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坚持下来还能够改善气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早中晚各对照做一次，这种不用跑不用跳，每天这一个动作都能够调五脏养气血，多好的事儿啊。首先呢是舌底上颚，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做法呢是这样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坐，然后闭上眼睛放松身心，舌尖呢轻轻地抵住上颚，也就是上牙膛。我说的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哈。凝神静气，这个时候舌尖轻轻地抵住上颚，用舌尖在上硬腭处正转36圈，反转36圈。等到嘴里充满唾液之后，分3次慢慢的咽下。那咽的时候呢，要发出鼓鼓的声音，就想象着唾液一直流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是第一招舌底上颚的方法，坚持做能够让五脏的火气降下来，气血变得通畅，对经常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人特别有效。第二个教给您的方法叫赤龙嚼海，赤龙就是我们的舌头，海呢就是我们的口腔。这一招啊，专门是调理脾胃问题，还能够保护牙齿。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用舌尖舔内侧的牙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紧贴牙龈转圈，正反各36圈。再用舌尖呢舔上下嘴唇内侧的脸颊部位，同样是正反各36圈。唾液呢充满口腔之后，也是分3次咽下。这个叫赤龙嚼海，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口腔内部，顺着牙龈，顺着我们嘴唇内侧的脸颊，正反各转36圈。长期坚持能够坚固牙齿，预防牙周病，还能够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第三个教给大家的叫骨竖滑齿。滑齿呢也是指口腔，这一招呢能够让唾液充分分泌，滋养全身。方法是这样的，嘴唇轻轻地闭上，舌头在舌根的带动下在口内前后蠕动36次，等精液产生之后，用力的鼓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唾液满了之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用意念引导唾液进入丹田。骨竖滑齿这招呢，可以坚持做的话，会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快，走路也更有劲了。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赤龙吐心，这招能够拉伸舌根，刺激全身的经络，还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方法是把嘴张大，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我说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此刻也是正闲着听我们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张大嘴巴，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保持1到2秒钟之后，把舌头缩回口中，这样一伸一缩为一次，共做36次。唾液产生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这招叫赤龙吐心，能够调理五脏功能，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可以让皮肤红润有光泽，减少皱纹，延缓衰老。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都很简单哈，大家可以不妨这个记录下来，每天照着做一做。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张口结舌，这招呢简单又有效，饭后可以做一做，帮助消化的效果特别好。方法是尽量的张大口，伸长舌头，口中有津液产生之后呢，仰头慢慢的咽下，心中默数81个数后，慢慢的闭上嘴收工。这个方法有通气消食去皱的作用，对面部神经麻痹、口角歪斜等问题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最后教给大家的这一招叫揉搓舌柱。揉搓舌柱，舌柱呢，也就是舌头下面中间的那根筋。这一招呢，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首先呢，是把舌头向上翘起，露出舌头下面的舌柱，然后呢，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舌柱揉动，揉1到2分钟即可。揉搓舌柱呢，能够疏通心脏经络，清热生津，对心慌、胸闷、口舌生疮等问题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每天的一个动作，教给大家这个一套舌保健法，也就是我们舌头的舌哈。第一呢是舌底上颚，第二呢是赤龙搅海，听名字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哈。第三呢是骨竖滑池，第四呢是赤龙吐心，第五呢是张口结舌，第六呢是揉搓舌柱。这套方法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效果最好。也可以在工作间隙啊，比如说我们上课的课间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随时来做。动作要轻柔缓慢，不要用力过猛，以免伤到舌头。唾液呢，一定要慢慢的咽下，这是身体宝贵的精液，不要吐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贵在坚持。你会感觉胃口好了，睡眠香了，脸色也会变好了。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要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成诗。那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叫李佳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李佳兰，我是一直在八十里来到芒山，今年68岁，已经退休，平时在这个物业公司打扫卫生，干清洁工，干了17年了。
3: 嗯，
2: 现在退下来了。我们之前来搞文艺演出啊，我就天天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嘞，唱歌交了好多朋友，哎，对身体也好，哎呦，好开心出来唱歌，对我们这种家里有什么烦恼，只要出来唱歌就一切都忘了，也开心，即使要去。结交好多好多好朋友，新朋友。我喜欢唱我们，以前唱我们云南民歌，现在来到这里马上入乡随俗啦。我也喜欢唱黄梅戏，我也学跟他们学唱黄梅戏，也学了一段时间了，也喜欢到处跑唱黄梅戏。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想登上最高的舞台，给展示哈子我这个。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给大家听听，我们少数民族也会唱黄梅戏，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学黄梅戏呢，就是跟老师学的，也跟老师学，在龙岩大学学唱黄梅戏，在这个自己在家的老师去练练，就是这样的，就唱一首我们云南的这个民歌啊，绣荷包。

0: 我先把这个给尽量给擦好，擦好了登上这个更大的舞台，我心想这样。
1: 李大姐真乐观，唱歌能够忘掉烦恼，交到朋友，还想登上更大的舞台去唱黄梅戏。从云南民歌到黄梅戏，唱的是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好心态。我们也祝李大姐越唱越开心，梦想成真。这里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加入哈，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写上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展示您的才艺，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翔。听众朋友，您可知道陈启

0: 以后的某些习惯可能和心梗发生存在关联。那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心梗？心梗来临之前又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三集，哪些习惯会诱发致命心梗。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教您如何尽早预防发现心梗，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 哎，
2: 怎么了？
1: 这怎么了？
3: 我这个感觉心慌啊，早上没吃早饭。
1: 来来来来，先喝口水吧。
2: 来来来，我这儿。
3: 你还有好吃的，
1: 哎呦，这真齐全。
3: 那要不我吃一口吧？
1: 不，你为什么不吃早餐呢？
3: 平常总是忘记吃，尤其今天早上化妆太早了，5点钟我就想别吃了。
2: 但是人家说不吃早餐呢，容易胆结石。
1: 对，我们邻居王大爷等于说，我就不爱吃早餐，过两年胆结石手术做了。而且我还真是针对你这个情况啊，我也跟你说，不吃早餐容易心梗。
3: 啥心梗啊？
1: 哎，
2: 心梗？
3: 不可能吧？
2: 没有，我没听说。
1: 我真不是危言耸听。
3: 那我得多吃啊。
1: 对，我告诉你，必须好好吃早餐。请专家给你讲一讲好吗？
3: 好，好嘞。
1: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来，有请严主任。
3: 欢迎严主任。啊。
4: 严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委员。
3: 严主任您可来了，刚才啊二位老师把我吓唬了半天，说我不吃早餐还可能引发心梗，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2: 主要是他说的。
3: 对呀、
1: 他都那样了，哎呦，这个，哎呀，这都痛苦的。
3: 因为我知道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胆结石啊、低血糖啊这些疾病，心梗我觉得搭不上关系吧？
5: 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来说呢，主要是对老年人而言。那你让年轻人来说，他提醒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不吃早餐它是一种习惯，那你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到一定年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3: 明白了。
2: 现在年轻人经常是因为时间特别紧张，他们就赶时间起来了，没时间吃了。我知道他是对那个胆不好，但是对心血管不好，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5: 老年人有的时候起来的蛮早的，像我爸妈有的时候4-5点钟他就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脏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发动机嘛。那么它需要呢这个能量供给，它才能给全身的去提供更多的动力。那这样情况下来说呢，我们整个呢一晚上其实都没有进食了，也没有喝水。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这个要调动呢我们自身的脂肪呢去帮助我们去功能，但是我们功能呢就要让我们自己的血脂呢会提升上来，同时呢由于晚上没有进食没有进水，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呢也会增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中央硬化的这样一些基础，那么就容易在关节内呢形成血栓，最后呢导致心梗。
1: 最典型的是想让马儿跑得快，大清早也不给马儿吃草，说你跑吧，马儿说不行，我倒。
5: 不仅如此呢，而且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就跟这根皮筋一样，会造成呢我们血压呢它会急剧的去升高，会在正常血压呢和高血压之间呢反复的像皮筋一样的被拉扯。如果呢我这个病人有中央斑块，那么它可能就会破裂。甚至来说呢，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里面的内膜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它就是容易造成血栓，最后导致心梗。
1: 你看，我那个心梗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3: 是的，
1: 对于某些可能已经有潜在风险的人，他没有这个激化点，对吧？叫催化剂，你这一下嘣破了，完了心梗。
3: 所以我就真的反思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吃饭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早上哪怕是花半分钟喝一杯牛奶。随便抓两个坚果都比不吃要强。
2: 那你刚才怎么没吃啊？
3: 这不是刚听了课吗？以后要多注意啊。
5: 对，早上其实呢来不及吃饭，哪怕喝一杯温开水都能血液粘稠度呢会有所降低，
2: 对，稀释一下，
5: 对，让我们呢其实整个呢诱发疾病的可能性呢也会降低。
3: 是的，
1: 您说这个，他们有一阵就说如果您发现身体确实也有点问题，晚上临睡啊您就给床头上放杯水，叫救命水。 您这拍手是什么意思？
2: 我永远是这样啊。我这杯子还真就在这儿呢。白天因为它保温杯，我喝茶，然后到晚上茶倒掉，弄温水，因为它保温性能特别好。中间上卫生间起夜，我起夜回来喝两口，再起夜喝两口，就起两次夜。早上起来咕嘟咕嘟，这一杯全喝下去。
3: 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问问主任，他这事靠谱吗？
5: 王老师这个习惯确实是蛮好，
2: 是吧？
5: 总的来说呢，如果心绞痛的话，这些情况发生，我们喝上一两口温水呢是有缓解作用的。但是你要靠它救命那是不行的，它达不到救命水的效果。救命的依然呢还要通过我们的专业医护人员，王旁呢应该还有手机的，我们先打电话。
3: 对
2: 啊，对，打120哈。
1: 对，
2: 最好是不到那种程度。
1: 主任，您建议老人就是说像王老师这样，我晚上临睡呢就给我床头放上一杯水，随时可乐可以润一下。
5: 我还是蛮建议的，
2: 是吧？
5: 还是蛮建议，但是不能多喝，您就是一两口的事儿，
2: 对
5: 吧？但是我们不要增加自己的晚上的这种水的摄入。
2: 对，
5: 但是来说呢，我们应该去有王老师这样的一个意识，是蛮好的。
2: 是的，还想问就是，这个不吃早餐容易心梗，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下那个容易心梗啊？或者是什么场景啊？生气了啊，使劲了什么？干活什么类似那种？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我们经常有的场景，所以就像这三个题板所展现的，对吧？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起床，起床的时候别起太猛。起太猛的话来说呢，就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那么最后呢容易出现问题。
1: 所以
5: 尤其老年人
1: 醒来以后多赖一会儿床，
5: 是，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3: 所以我以后会建议我姥姥哈，起来的时候先玩一会儿手机，哪怕再听一段戏再起，缓一缓，等他整个身体呢全部都机能运动起来以后，
2: 对，都激活了再起来。
3: 最怕就是猛的一醒马上站起来。
5: 主要我们起的这个动作也要缓一点，你先侧过来侧卧，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先坐在床边然后再起床，这样来说呢应该会好很多的。还有一种场景来说呢，就像这个展示的，就是跑步啊。其实从年轻人就开始，很多人现在都爱跑步，老年人现在逐渐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大家都去跑步。但是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来说呢也是不适合的，比如我们晨起没有进食，像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你先去跑步，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它一定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还有来说呢，我们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跑步呀，或者很久没有运动过，然后我们去跑步，那身体它会调动很多机能去跟上你现在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些病人来说，我们感冒完了以后身体刚刚在恢复期，我们就开始剧烈的运动，那它都会造成呢非常大的身体损害，甚至呢诱发呢老年人的心梗。
1: 严主任，我是经常空腹跑，我就5-6点起来出去跑个10公里，跑个5公里的，你觉得这会有伤害吗？
3: 当然，
5: 起码要像王老师一样喝杯水。
3: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卫生间啊。
5: 对啊，很多的时候来说呢，心梗是发生在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过早上晨起后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他不光晨起便秘。
5: 对，虽然说呢，我们其实确实在病房里边都碰到过，尤其是心脏大夫都碰到过患者呢，尤其冠心病的患者，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的心脏骤停啊，
1: 就用力。
5: 用力，然后呢？其实这种用力呢，
2: 这用力得用到啥程度才？
1: 就是因为有病容易触发，
5: 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我们便秘的话呢，它就会憋气用力，那么甚至时候这个时候血压呢会飙涨50到100个毫米汞柱，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样的话来说，对我们心脏的冲击呢，包括对心血管的冲击呢，都会非常厉害。
2: 所以他们说老年人便秘千万别在那使劲儿。
1: 对，
2: 别较劲，
3: 缓缓来，
2: 用点什么开塞露，用点什么别的。
3: 对，而且我有个小妙招啊，就是好像在马桶旁边放一个小凳子，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候呢，让这个腿稍微蜷起来一点，这样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排便。
2: 它不是蜷，它是一个角度。
3: 对，
2: 说要角度要小于45度。
5: 其实呢，我们就是屈膝35度左右，那么它就有助于排便的。
1: 这个饮食上还得调整。便秘的话，多吃蔬菜啊，
2: 对，
1: 粗纤维的，
2: 对，
1: 从饮食上去调整，还是有效的。
4: 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或运动。
3: 说到心梗啊，一提到这个词你就紧张。
2: 对，
3: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遇到心梗起码这个生命就很危险了，而且呢生活当中往往遇到心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救
2: 了，来不及
3: 了，所以有什么样的信号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可以让我们去预防，或者是马上反应过来。
5: 其实这个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盲盒。
1: 盲盒、开盲盒啊，
3: 我们很喜欢开盲盒。
1: 来
3: 我们试试看，
1: 来看看啊，心梗信号，我来抽吧。
3: 好，
1: 来主任您看看，这是第一个盲盒。
3: 体力断崖式下跌，体力突然没劲儿了。
5: 就像我们平常来说呢，运动啊、活动都蛮好。
3: 对，
5: 突然这段时间呢，我的体力呢下降很多。原来能爬五楼一口气啊，现在爬个两楼，整个感觉呢身体呢就会有胸闷呀、气短呀。我原来能走10000步是吧？现在呢每天走个200-300米，我就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大家就要高度怀疑呢自己的身体呢肯定是出了问题了。那尤其是心脏呢，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1: 对自己还是要有个观察。
3: 是的，
1: 而且是非正常，比如您大病一场。两可对吧，是在日常生活中间突然出现的没有诱因的这一种断崖式下跌，就要引起注意了。
5: 对、
1: 来看下一个盲盒有什么。
5: 这个盲盒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迷惑行为。
3: 怎么迷惑呢？
5: 我们没有吃错东西啊，但是来说呢出现了恶心呀、呕吐呀，甚至恶心呕吐的时候伴有胸闷、气短，然后胸痛，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就要怀疑啊，是不是出现了心脏的问题？
2: 我跟你说，前一些日子哈，有一天我就把这保健药一大把，我一块吃了。哎，我想没事，这都不是说治病的那种什么，这个维生素、那个骨维素什么一大堆吃了一会儿，恶心，哎
1: 呦，抓心挠肺的，
2: 不就是不行了？哇哇哇，吐完好了。你看他那个恶心，是不是迷惑行为啊？
5: 所以咱们就要说呀，他是没有诱因。是吧？你不像说我有明确吃坏东西了，或者平常我有胃病，
1: 对您平白无故的，你好好吃药干嘛？一次性吃完的？
2: 不是，我应该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这一天忘了，我就都一块儿了。
1: 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和平时不一样，突然出现了这些迷惑行为，就得提醒。
5: 对，
1: 因为也到年纪了，哎，容易赶紧查一下。
3: 是的，
1: 来，
3: 我们来看看
1: 还有什么？来看看下一个。什么叫花式难受啊？
2: 不知道。
3: 我记得我有一次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像针扎一样从背上然后一点点往前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有咨询过大夫，他说可能就是和心脏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关的。
5: 其实有两种，一种来说其实年轻人去门诊看的蛮多的，他就突然觉得胸前针扎样疼痛，
3: 对，
5: 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3: 对，
5: 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有，那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一个肋间的一个神经的刺激样的一个疼痛。像您工作太劳累，尤其现在年轻人啊，
3: 压力大，
5: 压力很大的，那么他有时候来说呢他就是会有冠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他是从冠脉痉挛，那么他这个时间会延续的时间长一点，甚至来说呢可能连续几天他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药物干预的。那么像我们所说的心梗的这种花式难受啊，它最主要的它有几点，一种来说呢就是压榨性的，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的，
3: 对，
5: 那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的时候来说呢它是一种转着圈难受，从一会儿从肩膀，一会儿后背，一会儿到这个前胸到腹部，那么这种来说呢它是心脏的这种神经周围的一种牵扯样的一种疼痛，所以来说呢它也是要高度呢去怀疑。另外呢甚至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是吧，有时候也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洗澡的时候心慌啊、胸闷
2: 啊、头晕啊，是吧，那里氧气少，
5: 如果诱发这种心梗的话来说呢它也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有胸闷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胸前期的不适。
3: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心脏其实就在胸口附近嘛，所以它就会挨得很近。
1: 来看看下一个盲盒是什么。
3: 睡眠的诡异现象，这个怎么解释呢？
5: 其实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现象，如果来说呢我们真正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你可能会越睡越高。
1: 就
5: 是什么叫越睡越高呢？就是我背后的，对，枕头呢会越垫越高，越垫越高。那么甚至有些病人最后来说呢他只能端坐着睡觉了，这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衰了。所以心梗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心脏缺血嘛，我慢慢坐起来我的回心血量会少一点，心脏会舒服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来说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啊，这对于一些比较胖的这个人来说呢它就容易发生。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现象，我妈说呀你爸然后这睡一会儿他就好像不出气，然后我就要拍拍他叫叫他。
2: 对，
5: 这个时候来说呢就会呢有的时候会诱发心梗。而睡眠呼吸暂停呢 它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呢心肌啊甚至全身的一个缺氧，那就最后呢就会导致心梗的。
2: 嗯，
5: 所以呢心源归室暂停呢是一种呢应该去医院看的，它是一种疾病。那么甚至来说，有的人来说他应该去买呼吸机的，他会辅助你去呼吸。
2: 对，包括他暂停他自己不知道，
5: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2: 对，我那些战友啊，就都也是打呼噜嘛，就是两口子，也就是你说那屋他住这屋，后来他俩又住在一起了。我说哎呀那多影响，他说我怕他半夜出事。
3: 对，
2: 所以他就一打呼噜就得扒拉扒拉看看他。摸一摸还有呼吸，他怕他出事儿。
3: 是的，
2: 你在那个房间他出事儿你都不知道。
3: 对呀、
2: 分房。
3: 所以独居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5: 对呀、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夜尿呢、非常频繁。因为来说呢这个晚上呢你躺平了以后啊你回心的血量多了，那么来说呢肾的灌注呢也会增加、所以呢尿量会增加。
3: 明白。
1: 好，二位还有问题吗？我们看下一个盲盒了。
3: 这个叫什么呢？头面部不对劲儿，
2: 对劲儿，
3: 比如说口是爱眼斜这种吗？
5: 不过有些人来说呢，他的心梗呢或者心脏的缺血呢，他是表现的是头痛或者头晕。
2: 头疼头晕，我这一辈子都头疼，就到老年了吧？哎，好了，年轻时候成天的头疼啊，老头疼。
5: 您那个是偏头疼。
2: 偏头疼。
5: 我说这个是原来他们没有过，
2: 对对对，
5: 现在突然呢头痛啊头晕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左侧的这种突然出现的头痛，同时有的时候是伴有这个胸闷呀、还有胸前去疼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您要高度怀疑呢，我是不是呢冠状动脉出了问题，冠状动脉缺血了，或者出现了急性心梗、这些信号呢都能够带给我们呢，哎，我们能够去早发现、早检查的一些信号。
3: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会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为牙疼，而且包括我家里人去看牙齿的时候，他想拔牙，但是做了一个心电图，大夫就说，哎呀，年纪有点大，不太敢给你拔牙，因为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情况还不是特别的健康，这有什么关系呢？
5: 对，牙齿来说呢的这种疼痛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肌缺血啊、甚至心梗的一个表现。
3: 对，
5: 就是主要是表现在也是左侧为主，而且这个牙痛来说呢，我原来没有过，吃止疼药呀，或者它是不缓解的。另外呢，我也具体不知道哪一颗牙出问题，甚至来说呢，你让牙医去看，他也发现不了。那这个时候你我们也要去警惕。
3: 但是很神奇，牙齿离心脏这么远，
2: 对呀，
3: 它是怎么就能传到一起的呢？
5: 因为牙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心脏来说呢，神经呢在脊髓那块是有交汇的，
3: 还有交叉，
5: 所以来说呢，大脑呢会误认为我们是这一块的问题。
3: 其实是心脏、
5: 其实是心脏的问题，
3: 身体误判为牙齿。
5: 所以来说呢，它主要也在左侧，因为心脏也在左侧嘛。
3: 对，是的，
1: 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啊。
4: 致命心梗来临前，往往会释放几大关键信号，最典型的是胸口周围憋闷疼痛、气短乏力。信号二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头痛、头晕或牙痛。第三是没有任何外因导致的恶心呕吐。第四则是睡觉时经常呼吸暂停，或枕头需要越枕越高，心脏才舒服。信号五是体力突然间大幅下降。以上几点如果能及时加以关注，会大大降低心梗发生的概率。
2: 主任呐、这个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就是做哪些运动能够防这个心梗。
5: 其实老年人呀、你让他做太剧烈的运动也不行的。
2: 对，
5: 而且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也挺忙的，要带孙子呀，要帮着家里去做饭呀、很多事情也都需要他去出把力的。所以来说呢，其实你给他很多的这样时间段让他去锻炼，我觉得也是蛮难的。
2: 对，
5: 当然说呢，那你有时间更好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去跳跳广场舞呀、这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当然说呢，如果是我们基本上居家为主，这里有两个呢这个动作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平常呢去锻炼锻炼，让自己的心脏呢各种身体机能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2: 我们两个动作，
5: 对，
1: 现场学习，
2: 来，
1: 现场，
2: 我老年人我一定要跟着。
5: 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来说呢，它就是靠墙静蹲。平常来说呢，在我们背后是一堵墙的话，我们要做靠墙静蹲的话呢，就是双手要打开，打开了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膝部呢要屈膝下去。这样的话来说呢，从老同志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坚持太长时间。当然说呢，后面有堵墙的话，它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个30秒到1分钟，然后每天呢只需要做3到4组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呢就是2到3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间呢，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1: 王老师有难度啊？
2: 30秒到1分钟，实际、 也不软呢，是吧？
5: 其实呢，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能塌腰，第二来说呢，我们膝盖呢不能太靠外或者靠内去屈。但是来说呢，老同志来说呢，我觉得您别做的太标准。

0: 就像我们打羽毛球那种标准，对吧？因为你也做不到，所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以锻炼为主。腰部来说呢，各种力量来说呢，都要把它去结合起来，要身体呀、腰部呀、肩部呀都要去运动。这样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
1: 我觉得这个对颈椎特别友好，看球过来一个死叉，是吧？
0: 是啊，而且它也是一种有氧的和阻抗的相结合的一种运动方式。
1: 王老师，你觉得难吗？
2: 不难，但是做的不标准它就不难。你要想做的标准就难，
0: 那就很难了。
2: 对，还有一个，这个要在家里没把灯给烧着了。
0: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没必要拿球拍啊，拿本书啊，拿本
1: 假装
2: 的书啊，
0: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
1: 你拿瓶矿泉水这么抡也成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来说呢，我们每天呢是做3到4组就可以，每次呢然后挥拍30下。然后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当然来说呢，您也别太剧烈呀，损伤到我们的腰呀，损伤到我们肩关节啊。老年人来说，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2: 对，
0: 我们还是要去适度的，以自己的体力啊，以自己的关节情况呀，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锻炼。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啊！
1: 身体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强度是合适的。
0: 对咱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可以随便做，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您要根据自己平常的。我的腰啊，我的肩膀的情况呢？
1: 而且运动完之后的反应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如果疼得厉害，那就说明过了。
0: 是啊，老年人说呢，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大家最后挥到已经呼吸急促了，那么我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锻炼就过了。
2: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在那儿光是手臂，
0: 对，
2: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0: 全身动
2: 起来这才达到目的，要全身运动。
3: 对对啊，谢谢主任，学俩动作。
1: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医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现在在治疗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前沿的技术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0: 心血管治疗的方面来说呢，其实内科呢、外科呢，它都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像这些年来说呢，从内科方面呢，大家也知道，除了药物支架以外呢，那可能很多的这种病人呢，出现了关节问题以后呢，他反而呢，现在用球囊呢是越来越多的药物球囊。那么药物球囊呢，能够粉碎呢我们这种粥样斑块呀，或者消除它粥样斑块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呢，我们通过球囊呢把它带到相应的这些部位，再释放它。然后让这个粥样斑块呢得到一定的消除，那么这个来说呢，就是现在的非常新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现在心内科呢逐渐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我们外科呢一直来说呢都是搭桥，很多病人来说呢，我们做不了支架了，那就需要去做外科搭桥了。那么对于这病人来说呢，原来呢大家都是要大开胸的，去开一个30公分的口子，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开，然后。去做一个心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呢，很多呢都是通过微创去搭桥，我们去做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肋间的一个小口子，就能够完成呢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搭桥手术。那么现在就是搭桥不但心脏不停跳，而且还能微创，所以这些来说都是我们心血管治疗的尤其对心梗啊，那么治疗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方案。
4: 是的，以前啊我们说起心梗啊，总是谈心梗色变，听心梗色变。今天我们听了严主任的分享哈，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心梗，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严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5: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节目了解到啊，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该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铁路开拓历程。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藏解放后，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交通落后，严重制约西藏的经济发展。党中央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考虑，决定尽快修建公路和铁路。1954年，青藏公路修通，汽车第一次成批开上青藏高原，运输效率确实比以前强太多，但理想归理想，现实依旧不轻松。高原上缺氧严寒，车子在平原上一箱油跑300公里，上了高原可能100多公里就见底了，路不好走，风吹雪埋，沙粒乱飞，物资在路上照样损耗不小。公路通了，只能说能走了，离走得好走得稳还差一大截。1969年5月，铁道部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铁路建设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了一句：铁路什么时候能修到拉萨？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没有铺垫，也没有客套。李先念负责回答，他不是拍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过去勘测成果、高原自然环境、国家财力技术综合起来算了一笔账。如果从当年就开始全力勘测、设计、施工，至少也得10年时间。也就是说，1979年之前，铁路也未必能通到拉萨。毛泽东听完之后点点头，认可了这个判断，同时等于给出了一个政治层面的时间框架，10年。这个10年不是立军令状，而是最高决策层对这件事的态度表明，青藏铁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规划进国家长期布局里的重大工程。这次对话的结果是把之前因为困难太多、压力太大而挂起的青藏铁路从抽屉里重新拿了出来，原来那些被迫暂停的资料又被翻出来，公路施工积累下来的经验也被系统梳理，重新纳入铁路方案考量。可以说，从这个节点开始，西部交通不再只是顺带考虑，而是被正式放到了国家战略的桌面上。1970年初，国内整体经济还在艰难调整， 但西藏铁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沉下去。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又明确安排新宁到格尔木段的部分铁路要恢复建设。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尼边境去。197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6万多名建设者再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大会战。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全线建设完成，1984年5月交付使用。就在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即将按计划推进时，工程人员遇到了新的困难。青藏铁路的修建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高寒缺氧，二是多年冻土，还有一个是生态脆弱。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下马的主要原因是多年冻土的技术难题没有解决。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有4300米，高原极度严寒，使这里的土壤常年冻结。青藏高原有些地方的冻土厚度超过1500米，冻土的季节变化必然引起路基升降、铁轨变形。为了摸清高原冻土温度变化规律，1961年，铁道部在青藏高原烽火山冻土区建设了冻土观测站，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年有人值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为今后解决冻土问题积累科学数据。1962年，时任西北科研所副所长的王占吉带领一批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开展冻土科学研究。王占吉最大的愿望是能看到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恢复建设。可是当工程进入关键的铺轨阶段，王占吉却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王占吉临终时说，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青藏线修通，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青藏线的烽火山去，我要看着那火车从我脚下通过。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2001年6月，王占吉的儿子王耀新追随父亲魏静的事业来到烽火山，担任青藏铁路烽火山隧道监理工程师，继续奋斗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从1979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停工，许多年过去了，一批批科研人员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试验，依然找不到冻土问题的解决方法。为此，时任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的张鲁新和同事们扩大了考察范围，了解不同地质环境下冻土的变化规律。恶劣的天气下进行科学考察，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张鲁新和几个同事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000米的无人区进行地质考察，返回的时候风雪交加，他们才发现手上的地图标错了地形。中国中铁西北院首席冻土科学家张鲁新回忆说，因为地图的关系走失了方向，最后回不来，后来凭着记忆，凭着那指南针走回驻地，半路上饥寒交迫，最后 靠着三根火柴划出火光求救，才让寻找我们的同事们找到我们，把我们救回去。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开展之后，依据观测站的试验数据，科研人员用不规则的片石块建成片石器冷路机，有效解决了不稳定冻土路基的保温方法。而在比较稳定的冻土地带，科研人员发明了热棒，整个棒体是中空的，里面灌有液氨，外部有散热片，通过气液循环的过程，不断地把大量的热量从土体当中带走，散到空气中去，最后能够降低土体的热量，保证了冻土本身的稳定。中科院的陈国栋院士和他的团队在勘测时发现，有部分冻土层的结构很脆弱，建设铁路根本不行。于是他想出了用搭桥的办法来解决，就是把桥桩往冻土层的深处打，接着在这基础上造一座陆地桥梁，确保铁路不会下陷。随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推进，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也是摆在筑路大军面前的新挑战。为了保证迁徙觅食的野生动物顺利穿越铁路，青藏铁路建设单位采用了以桥带路等方式，在青藏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既解决了冻土问题，又保证了野生动物自由迁徙。青藏铁路二期工程长度1000多公里，其中80%的路段都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上。为了保障建设工人的生命安全，建设单位特意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建设的顾问和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的组长。吴天一院士及其团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在长达5年建设中无一例因急性高山病死亡的奇迹。吴天一院士首先提出，必须在铁路施工沿线建置氧站，以保证氧气供应，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用卡车运氧气罐。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个高压带。吴天一还提出了应对高原低氧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还建立了3级医疗机构体系，使得平均每10公里就有1家医院可供使用。他还建议青藏铁路上一定要使用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冬天可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受冻，夏天防止环境污染。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试运营，格尔木到拉萨段终于和前面的西宁至格尔木连成一体，从此内地到拉萨有了一条全程铁路通道。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
0: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修了一条被称为最悲壮的铁路，动用了30万人修路，牺牲了2000多名铁道兵，几乎每一个站点都有一座烈士陵园，铁路每向前推进100米，几乎就有1人献出生命。这条悲壮的铁路 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美国阿波罗计划并称为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这条铁路就是成昆铁路。成昆铁路连接成都到昆明，全长1096公里，时速80公里。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国就将修建成昆铁路提上了日程。1952年11月，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们开始着手成昆线的设计工作。在前期实地勘测过程中，著名铁道工程专家蓝田带着年轻技术人员翻高山、越深沟、过栈道、跨吊桥、攀登悬崖绝壁，最终筛选出东线、中线、西线三个方案。会审方案时，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坚持选择中线，他们认为中线最短，地势相对平坦，工程难度小，而西线方案沿地地质结构极其复杂，是修建铁路的禁区，不能考虑。中方专家则认为，西线沿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社会经济亟待发展，该方案政治经济意义重大。1954年7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在川滇交界勘测，他们发现这里蕴藏丰富的煤、铁和有色金属资源，而此地正好处在这三个设计方案的西线。周恩来总理召集各部门专家反复研究，最终定下了西线方案。1958年7月，成昆铁路正式开工，铁路修建工作在时断时续中缓慢进行。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毛泽东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主席甚至说，铁路用钱紧张吗？要是没钱，就拿我的工资来修。随后30万修路大军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以最快的速度开进工地，一场筑路大战在千山万水间打响了。然而成昆铁路沿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铁路穿过四川盆地、横断山区、云贵高原、高山峡谷、崇山峻岭，其中有500公里要穿越7到9度的地震区，极其容易发生地震和泥石流灾害。1096公里的路程，设计和建造了427座隧道、991座桥梁、7处展线。当时负责修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有一句顺口溜：铁道兵有三宝，铁锹、羊镐、烂棉袄。修隧道没有盾构机，他们就用炸药，但危险性非常高。有一次在修一条隧道的时候，一名副排长带着5名战士进去搞爆破，但在起爆时发生意外，5人来不及撤离，全部牺牲，只有1名小战士因为离得远幸免遇难，但左眼也被炸瞎。以全线最长、海拔最高的沙姆拉达隧道为例，每年有4个月的时间处于冰天雪地，5级以上大风能咆哮大半年，自然条件非常差。更差的是，修这条隧道的时候，暗河、断层、泥石流随处可见，塌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工人的条件更差，吃的东西要4天才能运上来，20人轮流穿1双水鞋，白天下暴雨，晚上下暴雪，有些工人睡一觉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当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只能用钢钎、大锤一点点敲打石头，再靠肩挑背驮把碎石一点点背出去。 遇到涌水，铁道兵就和工人们用石头、沙子，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堵上，让后来的人继续工作。1964年以后，陈坤铁路建设全线展开了大会战。会战初期，很多地方还不通公路，工人们硬是沿着便道把各种装备扛上了山。山上建起了发电站，隧道排水、通风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1966年11月，隧道主体工程完工。为了打通这条仅仅6000多米的隧道，施工队伍前后用了8年，136名建设者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大渡河峡谷一线天，在这里修桥的时候，两侧悬崖几乎垂直90度，根本无法站，稍有不注意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空腹式铁路石拱桥。1970年7月1日，陈坤铁路建成通车。铁路建成了，各路大军先后撤离，沿线留下了一座座烈士陵园，长眠着2000多名烈士。对这群为国家奉献生命的年轻人来说，火车的汽笛声是最好的告慰。从这条铁路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依托陈坤铁路，攀枝花钢铁厂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相继建成，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铁路也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数千万人的命运。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线双向运营陈坤铁路的运力已不能满足客货运输需要。从2010年开始，陈坤铁路复线施工逐渐展开。2016年，一支铁路建设大军重返大凉山，在距沙木拉达30千米的小香岭展开施工，打通了20多千米的小香岭隧道，陈坤铁路复线全线贯通，并且促成陈坤铁路线缩短70千米。当年的铁路设计者也想到了这一方案，但以当时的设计施工技术还无法打通小香岭隧道，所以只能选择隧道较短但线路曲折的沙木拉达方案。今天的建设队伍在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国产高端装备的助力下打通了小香岭，实现老一辈的夙愿。在这支筑路大军中，有一位名叫兀永琪的年轻人，他的外公韩礼芳1965年7月投身于陈坤铁路建设，后来在工地上牺牲了。由于当时通讯不畅，家人一直不知道韩礼芳在哪里牺牲，埋在什么地方。在随后的50多年里，全家几代人苦苦寻找，一直没有结果。2017年清明，吴永琪和同事来到工地附近的一座烈士陵园，祭奠修路牺牲的先烈。他在陵园墓碑上发现了一个和外公一样的名字，经家人确认，这正是他苦寻多年的外公，当年修建沙木拉达隧道时牺牲。今天的吴永琪也选择了隧道，而他的掘进装备也不再是前辈们手中的钢钎铁锤。作为盾构主司机，他常年驾驶着钢铁巨龙遁地穿山，翻江过海，穿梭在隧道建设第一线。盾构机数百米长，10多米高，拥有5万多个零部件，集液压、机械、电气等10几个大的系统于一身，是当今隧道施工的利器。 随着以盾构机为代表的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国产高端装备的引入，有力助推了我国交通设施的大规模高质量建设。从1894年山海关造桥厂诞生，几代中国交通人从盘山起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披荆斩棘，走过了风雨征程，推动和见证了中国铁路建设和民族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飞跃。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正在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9: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规范面向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服务，服务对象为行动不便、就医困难患者，基层医疗机构为主提供机构，医师需3年以上经验，护士5年以上经验，服务内容包括检查、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9项，建床24小时内完成首次访视，每周查床不少于1次，鼓励医联体上级医院提供技术支持。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办法明确符合条件的化学药和生物制品可获最长不超过6年的数据

0: 保护期，自创新药首次境内上市许可之日起给予6年保护期，改良型药品为4年，保护期内未经持有人同意，他人不得依赖受保护数据申请上市，自行取得数据的除外。申请人可在注册申请时同步提出保护申请。国家卫健委近日举行发布会，给出夏季健康提示，儿童应定时定量吃饭，少食冷饮零食。近视防控关键是白天户外活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出现胸闷、胸疼、口角歪斜等症状需及时就医。祛湿产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泡脚需防感染。科学饮水应少量多次，首选白开水。户外活动注意防蚊防皮，不要近距离接触鼠类、旱獭等动物。专家提示，冠心病呈年轻化趋势，劳累后胸骨后闷痛，活动后心悸气短等是典型信号。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重要依据，心电图和 CT 血管成像也有助评估。治疗以药物为基础，配合支架或搭桥手术。日常预防应低盐低脂低糖饮食，戒烟限酒，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需遵医嘱服药，定期体检。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确诊糖尿病之后，很多朋友会陷入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这些误区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您的健康管理。今天我们将直面这些误区，为您厘清科学用药的准则，并教会您如何在家正确监测血糖。今日对话嘉宾张诗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9届委员会微血管并发症学组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自我健康管理分会第1届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3届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内分泌代谢健康第2届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糖尿病肾病分会委员，中国全科医学杂志青年编委。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听众同学们，大家好。
3: 那张主任，在临床工作当中，大家对于糖尿病有哪些误区，给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4: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有的足病的患者是我们刚刚说的最严重的一些一群患者。这群患者呢，有一个特点啊，脾气特别僵。说什么都不听。他有时候说，哎，我脚烂了，我给他清创好了，长好了不就行了吗？但是他这个一旦有这个一次足的溃疡，以后再得溃疡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就是他的机理在那，他的基础病在那里，他时间肯定是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出来了，他的神经病变、血管病变都在那里了，以后再破一次还会再来一次，有可能是小的截肢啊之类的。我们有病人，我们现在这个病床上正在住院的一个老年人，他那个脚趾头都被截完了，最后还剩3个脚趾头杵着，其他都没有了，全截完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就那老人家还不听劝，所以饮食、运动和这个打胰岛素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如此，在中晚期的时候，一定就是他很难逆转，但是我们要再控制，防止他再发生。
3: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早干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哈。
4: 早早的在刚发现的时候就控制住，不让它并发症发生的那么早，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3: 对对，我们经常说，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哈，就是不能把一些坏事哈，一定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
4: 对，
3: 但是确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血糖高一点好像也没事儿，我也不需要去吃药。有没有生活当中像您所见的就比较犟的人？
4: 对，也有的，就是我血糖高一点，因为
5: 因为
4: 没有症状，
5: 没有症状，没有感觉，
4: 对，
5: 所以他就觉得我无所谓。
4: 嗯，
5: 但是那个时候他那个血糖啊长期的高，已经在开始损伤你的器官了。
4: 对
5: 啊，那心脏只有一个呀，肝脏只有一个呀，脑子也只有一个呀。
4: 嗯，
5: 等到真的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一般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嗯，所以还是要提前的去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5: 嗯，
4: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用药的事儿哈。嗯，二加双胍是二型糖尿病患者经常用的一些基础性的药物哈。那很多患者就有疑问说，听说二加双胍伤肾，肾功能稍微不好就不能吃了，这是真的吗？
5: 嗯，二甲双胍呢是我们口服药物的一线选择。
4: 嗯，
5: 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这是用了很多年的一个药物，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它呢，除了降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
4: 嗯，
5: 胰岛素抵抗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我们说受体不是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哎，它能让它敏感，所以它的好处还有这，它除了这个呀，还有抗肿瘤、抗衰老、抗脱发的作用，所以还有很多副作用的好附加的一些好作用。
4: 哦，
5: 它在肾功能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如果不是那么差的情况下，它甚至能够通过改善这些东西啊，去改善肾功能。但是在肾功能非常差的情况下，现在目前我们指南上说，就是有一个叫预估的肾小球滤过率小于30的时候，确实是不能使用的。它不是因为它伤肾，而是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啊，它不能使用。
4: 哦，
5: 因为它二甲双胍在体内蓄积，就通过肾排出减少了以后，它容易导致乳酸酸中毒啊，所以在肾功能特别不好的时候不能用。但是早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对肾脏，对除此以外对其他东西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4: 就本身可能它的肾就出了一些问题，
5: 对，
4: 那么在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就要注意。
5: 对，
4: 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肾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吃这个是应该是百益而无一害吧。
5: 对，我们首先是选择它
4: 首选，
5: 但是有些人吃了胃难受，实在是拉肚子呀或者恶心呕吐，它不耐受的情况下，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但是二甲双胍如果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是首选。
4: 哦，那吃这个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讲究，餐前餐后？
5: 刚这就讲到了刚刚，对它的副作用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个作用。我们二甲双胍事实上有好多种制剂，还有那种二甲双胍片。片呢，确实对胃稍微有一点吃的有点难受，我们建议餐中或餐后吃，就是吃了点东西打底，然后你再吃这个药，它对胃旁边啊、肠道啊这个影响就比较小了，
4: 就减少对胃的刺
5: 激，
4: 对，
5: 它的胃肠道反应就会小。
4: 嗯，
5: 还有一种呢叫二甲双胍肠溶片，肠溶片这种呢，它是经过胃直接到肠子里面的，然后进行它的这个作用，所以一般我们要求这个是饭前吃，因为它吃完就吃的在胃里面就直接到肠子里面，它就开始起作用了。如果是饭后吃的话呢，它吃完以后就在胃里面它下不去了，因为食物都在那，它那个下不去以后，它在胃里面时间久了起不到该有的作用。还有那种二甲双胍缓释片，它对胃刺激也相对比较小。我们一般其实喜欢在晚餐前吃或者晚餐后吃都可以啊，它这个要求不高。如果吃的胃难受，你放饭后吃是完全可以的。
4: 嗯，也就是说这三种您刚才所说的二甲双胍的这个吃法的确还是有所不同的，大家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耐受还有这个药的特性，然后来进行选择，是餐前餐后啊怎么样来吃。好，那除了二甲双胍之外还有一些药啊，现在我听过的叫恩格列列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哈，这一类的排糖药近年来是很受关注，有患者就觉得它能直接把糖排出去，就不需要控制饮食了，那这种想法对吗？
5: 首先肯定这种想法是不对的。SGLT2 抑制剂，就是刚刚说的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卡格列净啊之类的，
4: 恩
5: 格列净啊等等，这类的药呢，目前它的地位啊要冲击二甲双胍了。刚刚二甲双胍说一线用药，它的地位非常的高。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因为有一些，它比如说保护肾脏呀、保护心脏呀，它对心血管疾病有好处啊，所以它的地位非常的高了。而且它导致低血糖的风险呢也比较的小，二甲双胍导致低血糖风险也很小，所以它相对安全。它通过它的机制呢是通过肾脏排糖，但是它排糖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一天 根据我们有一些那个研究说，一天排70到80克糖，但超过这些，它的剂量达到就是最大了，它不能再排糖了，你还使劲吃，那不是血糖又高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5: 但它相对来说，这个在整个降糖的这个作用当中还是比较好的。
6: 嗯，也就是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就是说它只能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替代二甲双胍，并不是说我不需要控制饮食了，我就胡吃海塞，我就一边吃着药一边这个饮食不控制，其实也不行，对不
5: 对？
6: 对，
5: 它饮食是排在饮食和运动是排在第一位的，药物才是第二位，它也不能讲完全替代二甲双胍。它和二甲双胍在选择上面有一些会有区别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会首选达格列净或者首选二甲双胍。比如说心脏更有问题的人，我们喜欢先加达格列净，或者达格列净对肝功能的要求不高，我们喜欢肝功能不好又比较胖的人，我们喜欢加达格列净这 SGLT2 之类的药物。它这个药物还有一定的减重的作用，跟二甲双胍一样。它不同的情况。
6: 但是吃这种药，我记得就医生会经常提醒说啊，你要多喝水啊，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药其实也会有些副作用？
5: 药物都有副作用啊。SGLT2 抑制剂呢，这一类的药物呢，它是通过小便排糖，所以呢，多喝水，一方面呢，它能够你小便排得多，它糖就排得多，
6: 就把血液当中的糖排出去，不至于腐蚀我们的各个器官，
5: 对
6: 吧？
5: 对。
6: 但
5: 是呢，它不好在哪呢？因为尿里面糖增加了。那我们喜欢糖，细菌它也喜欢糖。那细菌在糖里面就容易滋生，形成尿路感染。多喝水呢，还能起到这个冲刷这个尿道，然后防止这个泌尿道感染的一个作用。
6: 所以这个多喝水，因为就正常人
5: 也要
6: 经常要多喝水，其实促进血液循环，
5: 对
6: 吧？
5: 对。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胰岛素。这个胰岛素，这个是很多糖尿病人绕不过去的哈。是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但是很多患者对它有这种依赖恐惧，觉得一用这个胰岛素，那我就要终身使用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会越用越多，这个是一个误区还是真实情况？
5: 有些人呢是一定要用胰岛素的，比如说一型糖尿病，
6: 对，
5: 绝对不可以停。那二型糖尿病呢也分情况，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诊断的时候，刚刚说血糖特别特别高，我们强化治疗一段时间，让他胰岛功能得到恢复，这部分人呢有绝大一部分能停掉。停掉以后，他通过饮食运动就控制好了呀，或者是加一点口服药就改善了。那有一些呢，比如说血糖特别高，或者是二型糖尿病到最后耗竭的时候，他也没有自己的胰岛功能的时候，他必须要用胰岛素来替代，也就是说你工厂不工作了，那怎么办？我们通过外源性的给他把这个胰岛素给他加上，他该有的作用给他用上才可以。就这类的人呢也要用胰岛素，但他不能叫依赖。那我们机体还要喝水呢，我们不能说对水有依赖，是我们机体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给他用这个东西啊。需要胰岛素我们给他打胰岛素，需要喝水我们喝水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不能讲他跟毒品的依赖不一样，毒品我们不需要毒品的，它产生的这种机制是不一样的。
6: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现在欠缺胰岛素，那么我们就从外在把它注射进去，让它生成胰岛素，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血糖的平衡，对吧？
5: 所以胰岛素的发明事实上是我们近一个世纪非常伟大一个发明。以前没有胰岛素的时候，一型糖尿病就等于判了死刑。二型糖尿病晚期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但是胰岛素一旦发明了，我们有这么多好药发生了，产生了，那我们能更好的生活了呀，不能害怕它。它是为我们服务的。
6: 就我们要科学的看待，就是一些药物的产生，这些药物产生一定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会想啊，那我这个用上了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啊？那用上了以后会不会我就终身依赖呀？但有的时候你要放长远想，这是用上了以后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们权衡一下利弊然后来做一个选择， 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患者现在不都是自己注射胰岛素吗？基本上都会，我看都是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扎针，这样的 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要寻找不同的位置？
4: 我们胰岛素注射位置其实有好多个地方所以我们好多病人就得一个地方扎，扎的那地方又出血呀，又青了又紫了，这样不是很合适。有哪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左边右边对称着看，从上到下看哈。我们喜欢用当肚子是最常见的，但最喜欢用我们上面的呢，就是上臂外侧，拿手叉腰，然后拿手臂啊往手这边一搭，然后上臂外侧这个地方，你手能够到的地方，拿这个地方扎。

0: 可以，这是第一个位置。
1: 就是好像是我们就是打预防针，就是
0: 啊，对对对，
1: 大臂这个地
0: 哎，
1: 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跟预防针差不多的地方啊。第二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腹部，在脐外一掌的位置
1: 肚
0: 啊，
1: 脐眼儿这
0: 以
1: 个
0: 外大概是5厘米，
1: 左右两边，
0: 左右两边都可以啊，上面下面也都可以啊，这以外的位置，因为以内的位置它有血管，有非常丰富的血管，被扎血管里了。我们是皮下打的，这是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屁股。屁股呢，不是正对屁股上面扎，是屁股上外侧，就也是我们打针的地
1: 就
0: 方
1: 是我们小
0: 啊。
1: 时候打臀针的位
0: 哎，
1: 置，对
0: 对，
1: 吧？
0: 打针的这个位置，这也可以扎。第四个位置呢，是大腿的一个外侧啊，也是肉比较多的这个位置。那在这几个位置当中，我们上中下循环，左右循环。其实，在同一个位置也不能逮一个地方打。比如，我们以肚子为例哈，你不能在肚子就是旁边这个位置使劲戳，使劲戳。你上中下都可以选一点，别扎到肋骨了。但是在大概上中下的位置都可以选择扎。你可以记录下来，搞个小笔啊，或者拿个画一个图啊。我今天打了这上面，我明天就打中间，后天打下面，然后同时还要检查检查。一旦出现这个硬结呀，还有这个那个红红的这个块块呀，就不能打了。以前我们有个病人，一型糖尿病病人。经常出现酮症酸中毒，隔半个月就来一次。一个老爷子，他干了几件事情呢？我们就觉得奇怪，因为给他调得好好的。他第一件事情呢，逮着那个肚子上有结的那个地方打上去了，就总戳一个地方，总戳一个地方，他就吸收不了，胃道素吸收不了了
1: 就被结块给堵
0: 堵
1: 住
0: 住
1: 了，
0: 了吸收不了，他那个就作用不了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嘞，他把胰岛素拧上去以后。戳进去以后，他又拔出来了，他没注射，
1: 那就等于
0: 就等
1: 白白
0: 于
1: 挨了
0: 白白
1: 一
0: 挨
1: 针，
0: 了一针啊！
1: 对，
0: 天天戳针，因为他一天要戳4针，戳了以后也不打，然后就拔出来了。隔一段时间，隔几天又来了，哎，怎么这次到底是为什么？你给我们打一针，我们试试看。哦，一摸那肚子有硬结，然后一拧，拧了以后他也不打，就又拔出来了啊！所以大家要打的时候要避免这些
1: 就
0: 误
1: 操
0: 区。
1: 作手法的问题，还有位置的问题，就位置要轮换，操作手法一定要正确，然后才能起到这个打胰岛素的作用，千万别白挨了一针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哈。那其实确实很多人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之后，都需要回家，然后自己去服药也好，饮食也好，运动也好，还是打胰岛素也好，都要自己去进行。那除此之外，他在家我觉得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监测这个血糖的高
0: 对，
1: 低，对吧？你不能每天都到医院去啊，那我在家去监测，那这个定期监测血糖，我们这个监测频率应该怎么样把握？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值，对他这个用药是不是也有一些参考的意义？
0: 我们测血糖现在，先说方式哈，最常见、最经典的就是扎手指头，就扎一针，然后挤出来血测。但这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就测的是当时的血糖。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连续动态血糖监测仪，它是拿一个1块钱硬币大小的一个东西啊，就贴在这个胳膊上或者肚子上，然后它连一个那个直接连到你手机的 APP 上面，它每5分钟自动测一次血糖。假如你没时间，比如说餐后我早上出去工作了，我来不及测餐后血糖，哎，过了这个时间，我再把手机一打开，我就知道那个点血糖是多少了啊。这是也是近几十年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抽血，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到医院抽血，对吧？我们经常就扎扎手指头，或者是买一个这个动态血糖监测仪，测一测血糖，一定要达标，就医生给你的说的这个范围内达标，同时不能低血糖，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范围啊。
1: 那他这个血糖就是我们在家测方便吗？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扎手指头呀，还有这个动态监测仪，它的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它的监测结果和我们在医院抽血化验的结果
0: 稍
1: 是，
0: 微有一点区别，确实稍微有一点波动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医院抽血的是血浆的血糖啊，那这个扎手指头你挤出来这一滴血，事实上是这个叫全血的血糖，它中间会稍微有一点区别，但区别不是那么的大。然后还有这个动态血糖监测仪，它测的事实上是组织间液的葡萄糖，并不能称之为血糖啊，但是它和血糖区别没有那么的大，但是。

0: 情况，就是特别是带这个皮下泵，就胰岛素皮下泵的这些异性糖病的患者，我们多测一点，调这个泵素的。还有一种呢是加餐后一小时的，就是人参期糖尿病的，因为我们一小时有一个标准，对吧？还有一种呢，加测呢是凌晨2点的血糖。凌晨2点的血糖是有一部分人空腹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来区分是夜间低血糖反跳性的高血糖，还是夜间高血糖导致的，第二天早上还是高血糖。这就是用于调整我们的用药的，一种那个高的呢，我们就要加，低的呢，我们就要减。这是好几种测血糖的点
1: 就
0: 和方
1: 是
0: 法。
1: 每天就是最少5次，这是最经典的。
0: 哎，那后面假如我们血糖平稳了以后，不一定要测这么多次血糖了。那么可以挑一个1天2天，今天测空腹，明天测餐后，后天再测早餐后、晚餐后都可以。但是每个点最好1个星期能测到一次啊。
1: 总而言之，管理糖尿病，我们需要科学战胜误区，请记住3点。不轻信传言，遵医嘱科学用药，规范监测血糖，掌握这三位一体的方法，才能稳稳地管好血糖，享受高质量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结直肠癌靶向药西妥西单抗。结直肠癌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2016年全国新发结直肠癌病例40.80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10.04%，居第二位的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随着化疗药物的进展及靶向药物的应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改善。很多直肠癌患者在治疗中会接触到西妥西单抗，这是一款什么药物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宋永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西妥西单抗是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单克隆抗体类靶向治疗药物，它主要通过静脉输注给药，能特异地结合并阻断癌细胞表面的 EGFR 靶点，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和血管生成，是直肠癌个体化治疗中非常核心的一款药物。它的适用人群非常明确，用于晚期或转移性结直肠癌，用药前必须做基因监测，确认患者是 RAS 基因野生型，只有符合这个基因分型，使用西妥西单抗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在临床疗效上，它通常与化疗联合使用，一、显著缩小肿瘤。在临床疗效上，它通常与化疗联合使用，第一，它有显著缩小肿瘤，能有效控制肿瘤进展，甚至让部分肿瘤明显缩小，改善患者的排便、便血、腹痛等症状。第二，延长生存期，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为晚期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第三，提升生活质量，相比单纯化疗，它在提升疗效的同时，能更好地保留患者的身体状态，耐受性更优。除了基因检测结果直接决定了是否使用这款药，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必须重点强调。第一，用药前的基因检测是硬指标，必须通过病理检测明确是 RAS 野生型，如果是突变型，使用西妥西单抗基本无效，反而会耽误治疗时机，这是临床中最需要避免的误区。第二，严防过敏反应，这是输注期间最需紧急处理的情况，用药前医生会进行抗过敏预处理，首次输液时速度会很慢，全程监测生命体征，一旦出现发热、寒战、皮疹或呼吸困难，需立即停止输液并对症处理。第三，密切监测皮肤反应，用药后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痤疮样皮疹，多出现在面部、胸背部，皮疹的出现往往和药物疗效成正相关，症状较轻时做好皮肤的保湿防晒，避免抓挠即可，若皮疹严重，需及时就医调整用药。第四，关注其他常见不良反应，除了皮疹，还可能出现腹泻、恶心、呕吐、低镁血症、疲劳等，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测电解质、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及时发现并处理。第五，特殊人群需严格禁忌，对西妥西单抗或成分过敏者 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绝对禁止使用，有严重心肺功能障碍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需医生全面评估后慎用。生活上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饮食清淡易消化，避免辛辣油腻食物，减轻肠道负担。如果出现腹泻，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皮肤护理方面，需使用温和的洗护用品，避免暴晒和刺激性化妆品。出现皮疹时，千万不要用手挤压，以免引发感染。系统性单抗为 RAS 野生型患者提供了重要的治疗选择，患者只要遵医嘱，定期复查，密切沟通，大部分不良反应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保持积极心态，配合专业诊疗，就能最大程度获益。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我来跟你聊聊肝炎以及如何保肝护肝。世界卫生组织确立世界肝炎日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除了大家熟知的喝酒伤肝之外，病毒感染是全球肝癌患者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在全球，每过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肝炎相关的疾病。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主要有4个作用。首先，它是重要的消化器官，可以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通过胆汁排到肠道助消化。其次呢，肝脏还是最大的解毒器官，体内产生毒素、废物以及吃进去的有毒的东西都要通过肝脏进行解毒。第三呢，合成功能，要合成体内白蛋白、脂肪、凝血因子等等。最后啊，肝脏还要负责调节糖的作用，能够储备糖原，当血糖低的时候可以分解糖原产生血糖，使血糖维持比较好的水平，当血糖过高的时候也可以合成糖原来降低血糖。肝脏啊，就像是人体内的一个超人，肩负了那么多的重要任务之外呢，还很任劳任怨，有两个特别能力啊。首先，它具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正常成年人的肝脏在受到重创之后，只要还有1/3就能够再生，并且呢维持肝脏的各种正常功能。其次啊，在肝脏上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呢即使出现了些毛病也不会让人感觉到痛。这种能力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厉害啊？可事实上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因为这会导致肝癌很难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去年2月，著名的香港明星吴孟达因为肝癌去世了。据悉他在2020年底因为心脏不适去医院体检时，无意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肝癌，而当时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最终无力回天了。而患者此时一些的表现，比如像乏力、食欲下降、恶心等等，都会被误认为是劳累、压力大，直到肝脏病情严重发生肿大，疼痛时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在中国呢，由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每年会导致38万人死亡。而在肝炎病毒的5种类型，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中，最常见的就是乙肝病毒，80%的肝癌都与它有关。乙型肝炎啊，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染性极强，是艾滋病毒的50到100倍，但是它的传播途径也不是很容易发生，所以生活中完全没有必要提到它就如临大敌。乙肝病毒主要有3条路径，第一，无防护性行为传播，二，母婴传播，也就是孕妇带有病毒，如果不进行阻断就会传给婴儿，三，血液传播，包括输血、注射和伤口直接接触。在这其中啊，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不过现在啊，大家都能够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进行有效的预防，乙肝疫苗预防慢性感染的有效率高达95%，保护时间长达20年。只要身体中产生了足够的乙肝抗体，便不必再担心被感染。专家表示，肝炎对我国的威胁将渐渐变小。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呢，脂肪肝和酒精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另外两大病因。为了把肝病的苗头及早的扼杀掉，日常要注意有这么3种伤肝行为，最好别做啊，像喝酒、胡吃海塞以及乱吃药。首先，我们喝进去的酒精主要靠肝脏经过一道道工序来处理，这其中的多种代谢物都会产生毒性，反而来影响肝，轻则损伤肝细胞，重则 发生不可逆的损伤，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成为肝硬化，医学上叫做酒精性肝硬化，并可能发展成为肝癌。其次就是胡吃海塞，如果你餐餐大鱼大肉，顿顿重油饮食，肝脏就会处理不过来了，脂肪不能够被及时代谢为糖，而是储存积压在肝细胞之内，造成肝脂肪过度积压，也就是平时经常说起的脂肪肝。那脂肪肝呢，有可能会演变为非酒精化肝硬化，最终也会引发肝癌。脂肪肝是引起肝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明显增多的肝脏病常与肥胖症、糖尿病共存，要远离脂肪肝最直接的就是调节饮食，其次是提倡运动，运动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第三啊，乱吃药。刚才说过了，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也是因为药物全都要通过肝脏代谢，所以呢就造成各类处方或者非处方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药、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里乃至辅料都有可能诱发肝损伤。每年啊都会有各种各样乱吃药的肝损伤病例发生。总的来说，打疫苗累积乙肝抗体，日常生活中控制喝酒、胡吃海塞以及乱吃药物，做好这些事儿，就可以保护好你的心肝宝贝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3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崔凤娇律师。崔律师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崔律师此前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经验，对劳动案件的仲裁与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崔律师。崔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希望通过律师在线的板块，为大家详细解除劳动者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以前呢，我在法院工作，我坐在的是书记员的位置上，看过了太多劳动者拿着一堆零散的微信截图、皱巴巴的工资条，却不知道怎么维权。今天角色切换到了律师这里，

0: 我想用更直接、更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劳动争议那些你以为没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事。今天咱们不讲复杂的法条，就用家常话聊一聊劳动纠纷那些事，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讲清楚，让大家以后上班心里有底，不吃亏、不上当。
1: 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给大家捋清楚啊。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到底有哪些？
0: 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件事情上。首先，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扣工资，然后就是说加班没有给加班费，不给缴纳社保，被违法开除，调岗降薪逼走人，工伤没人管。这些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是核心都是公司在钻咱们不懂法的空子。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丢工作不敢闹，最后自己默默承受损失。其实咱们国家的劳动法就是偏向保护劳动者的，只要知道这个关键点，维权其实一点都不难。
1: 那崔律师能不能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职场当中啊，最容易碰到哪些劳动纠纷，也让大家提前的了解，做好防范。
0: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入职来说，入职就是咱们维权的第一道宽。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那后面就出事的话就会非常的被动。我给大家讲三个最常见、最坑人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很多公司会说试用期不用签，转正后再补。咱们都是老熟人，签不签都一样，先干着，合同慢慢办。这些全都是借口，都是违法的。法律说得很清楚，从上班那一天起，一个月内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也算在劳动合同里。不签合同，公司想要赖账、赖社保、赖赔偿，咱们连最关键的证据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说，不签劳动合同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上班超过一个月不到一年，公司没签劳动合同，咱们可以要双倍工资，最多能这个规定白白丢了钱。我提醒大家一下，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岗位、工资、上班时间、试用期、社保。签字之后呢，自己也要留一份，别全给公司。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试用期的话乱来，有的公司试用期3个月、6个月随便定，有的工资低到离谱，有的试用期说开除就开除，这些都不合法。法律有规定，合同3个月到一年，试用期最多一个月。1年到3年最多2个月，3年以上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最多也就6个月。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只能有一次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够低于岗位最低的工资80%，也不能低于合同约定的80%，还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还有试用期也不能随便开除，公司拿出证据证明你不符合要求。不然照样都是违法辞退，得赔钱。还有就是入职的时候要交押金、扣证件，有些公司要收取服装费、押金、保证金，还要押身份证、毕业证。大家记住，任何名义的收费、扣证件都不要给，直接拒绝。还有就是上班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这是最常见的。公司拖了一个月不发放工资，找借口说效益不好、业绩不达标，随便克扣工资，还有的以违纪为由罚款、扣钱，这些都是不行的。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基本工资不能够随便扣，公司根本没有罚款的权利。其次，加班不给钱，996、大小周自愿加班，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是法律并不认可。正常工作日加班需要给1.5倍工资，周末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需要给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要给3倍工资，而且不能用补休代替。很多人说我加了班，公司不承认，我没有证据。其实证据很好留，打卡记录、加班通知、工作群消息和领导聊天加班的记录、加班做的文件，这些都算。然后就是不给缴社保，这是大事。医保、养老、工伤、失业、生育，这是咱们打工人的基本保障。公司说试用期不用交，咱签个自愿放弃协议，多发点工资，全是骗人的。交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放弃社保的协议根本无效。公司不给交社保，咱们可以直接投诉，要求补缴，还可以以此为由辞退。

0: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千万别为了多几百块钱工资放弃社保。咱真生了什么病的话，出个什么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还有随便调岗降薪，有些公司不想赔钱开除人，就故意把你调到非常远的地方，很低的岗位，直接给降工资。法律规定，岗位工资是合同里重要的内容，必须双方同意才能够改，公司单方面说了算无效，咱们可以拒绝，继续在原岗位上班，保留证据，照样维权。还有就是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离职，因为个人原因要走，提前30天书面说，试用期提前3天就可以，公司不用给补偿。但是如果公司先违法，出现拖欠工资、不交社保、不提供安全条件等情况，咱们被迫辞职，那公司就必须给经济补偿金。第二种，协商好离职，双方谈好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要给经济补偿金，标准是干满1年需要给1个月工资，半年以上按照1年算。不到半年就要给半个月，这里的工资是你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括了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不是只有算底薪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公司合法辞退，不用给钱。但是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试用期不符合要求，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大损失，同时在别处上班影响到了本职工作，被判刑的。除了这些之外，都是违法辞退。第四种，公司违法辞退要赔双倍，比如说没理由开除、哺乳期、孕期开除、工资期间开除、工伤期间开除、工龄快退休退开除，这些都是违法的，赔偿金就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重点我要提醒一点大家，就是说被辞退的时候不要着急签字，一定要问清楚辞退的理由是什么，给不给补偿，不给补偿的话就直接去仲裁。还有就是公司让你签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字，千万不要签，一签赔偿就全没了。离职当天工资、加班费、补偿金必须一次性结清，不能拖不能扣。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全面的梳理了，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离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劳动争议的一些点啊。其实，在劳动争议当中啊，工伤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事儿。很多人担心自己受伤了，如果公司不管，自己该怎么办呢？
0: 工伤这一块的话，我尽量说简单点，大家记住关键步骤就可以了。首先呢，先说说什么算作工伤。在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因为工作受伤，上下班的路上不是自己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出差因为工作受伤、职业病等等，这些都算工伤。发生工伤后，公司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公司不管不申报，咱们自己家人啊、工会啊都可以在1年内去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工伤申请表，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东西，医院的诊断证明，认定工伤后再做伤残鉴定，按照等级赔钱，医疗费、住院补偿、住院补助、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医疗补助、就业补助等等。如果说公司没有交社保，所有的钱都应当由公司出，不赔的话就应该走仲裁，可以走强制执行。大家记住，受伤第一时间要保留证据，现场的照片、医疗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别轻易签低价私了协议，赔得太少咱们可以撤销。
1: 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如果受伤了，第一时间就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医疗的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劳动者的这个证据意识它比较薄弱。我们都知道啊，诉讼是以证据为核心，缺少有效的证据，合法的权益便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证据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0: 好的，这里我从一个简单的小案例切入一下。张师傅在某工地干活，被包工头拖欠了工资，他多次上门索要无果，包工头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张师傅想起诉，但是问题来了，他没有合同，也没有考勤记录，工资都是现金发的，连包工头的全名都不知道。法院问他，你怎么证明你在这里干过活？他只能指着工地的大门说，就是这。后面经警察机关实地走访，询问了证人，调取了隐秘的摄像头录像，才帮他补全了证据。最终包工头支付了1.5万余元。这个案例的教训非常的深刻，维权必须要靠证据。在劳动争议中，证据是证据。

0: 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义务的唯一凭证。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证据是法律程序的基础和核心，仲裁庭和法院并不是法院的亲历者，他们只能通过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能够通过证据来还原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什么权利，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但是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也是有一项重要的保护的，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你与争议有关的证据是属于用人单位去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都是由用人单位掌握的。如果说公司拒不提供，仲裁庭是可以直接采信劳动者的主张，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有利保护。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遇到劳动问题该怎么来解决。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如果我们想要顺利的维权，那么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提前的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呢？
0: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实用的证据收集清单。
1: 嗯，
0: 从入职到离职各个环节需要留存的证据，我来一一列举一下。首先，第一组是证明劳动关系的地基基础，这就是所有维权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入职时候必须签，签完自己要留一份原件。然后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是最好的，一定要能够看清楚付款方的信息。如果是现金发放的呢，务必要由公司来出具工资条或者是证或者是收据。然后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在当地的社保 APP 或者是社保局官网查询打印，这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强证据之一。还有就是工作证、工牌、门禁卡需要拍照留存，离职时尽量保存原件，考勤记录、打卡截图、考勤照片需要定期保存，工作沟通的记录，像微信呀、钉钉呀、邮件中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加班布置的加班任务、审批请假的记录、工作量确认单或者是项目负责人的签字，这一点呢，在建筑等行业也是特别重要的。还有第二组就是证明具体权益的专项证据，就针对不同的诉求，比如说首先是加班费、加班通知、加班审批记录、加班期间的工作成果提交记录、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沟通记录。然后工资标准的话是有录用通知 offer， 然后说劳动合同中的薪资条款、工资条、银行流水这些。还有就是提成奖金这一块的话，需要由业务成交的证明确提成确认单，然后就是说公司内部提成制度的一些文件之类的。还有违法解除方面的话，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要有，然后辞退的微信呀、邮件呀这些，还有解除当天的谈话的录音。工伤认定这一块需要提供事故现场的照片、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120出车记录、医院的病历诊断、社保争议、社保缴纳记录截图、工资条、证明实际工资与缴费基数不符的一些证据。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证据收集的清单，从入职到离职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偷偷录音它能不能作为证据，会不会违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司法实践来说的话，在不侵犯他人隐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工作的场所和管理人的进行一个谈话的录音，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关键点是录音的来源必须要合法。
1: 嗯，也就是可以录音，但是这个录音的这个来源需要合法。那崔律师，什么样的录音它算是合法的？
0: 首先呢，录音要在合理的场所进行，在办公室、会议室、茶水间等公共区域与领导就工作事宜进行沟通时的录音，法院通常是会采纳的。 不能够在领导家中或者是私人场所安装窃听设备，这些是不可以的。录音时我们首先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可以说王经理，关于您刚刚通知我辞退的事情，我想再确认一下，这样录音中就有了对方的身份信息，引导对方承认关键的事实，问清楚。比如说您说因为我的业绩不达标所以才辞退我，那么请问具体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呢？录音文件中需要保留原始的载体，不要剪辑，庭审师可能要当庭播放这个原始的录音。
1: 那崔律师，有很多劳动者啊，他有心去维权，但是却不了解具体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步骤。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一整套这个维权的步骤到底有哪些？
0: 当然可以，我总结了三步，大家记住就可以了。首先第一步要留证据，参考我之前说的证据收集清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协商，拿着证据去给公司去谈，把诉求说清楚，发工资，给加班费，补缴社保，给赔偿。很多公司知道你懂法有证据，就愿意好好去解决沟通了。第三步呢，就是说找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这是最核心的方法。劳动纠纷不是直接去法院，它是有一个前置程序的。你首先要去劳动监察大队，专门投诉拖欠工资、不签合同、不交社保、不收费，效率也高。如果说是索要赔偿金、加班费、工伤待遇这些，违法辞退这些，就是要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也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注意有一个一年的时效，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的那天起，过了这个时效就不好办了。如果说对仲裁结果不服，15天之内再去法院起诉。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直接跑到去法院，结果被退回来了，或者是拖了一年才想起来，仲裁就不受理了。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和证据，等待法院开庭裁决，对裁决不服的15天内该再去法院起诉。生效的裁决书、判决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想赖都赖不掉。我特别想跟刚上班的年轻人说，别觉得维权麻烦，怕影响下一份工作。仲裁诉讼记录不会进个人档案，不影响找工作。咱们维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点都不丢人，反而能让那些违法的公司不敢再欺负人。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想问一下崔律师，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隐形的加班？
0: 好的，这里我来用一个典型的案例给大家解答一下。案例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2025年9月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韦某是一个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离职后追讨了2年多的加班费。他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在法定节假日元旦啊、清明、劳动节、端午啊、中秋、国庆，甚至说春节，都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消息，汇报工作进度，发送现场照片。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的时间内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虽然因为无法准确量化加班时长，法院酌定了5000元的加班费，但是判决就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加班不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内处理工作，只要构成了实际性的劳动就得给钱。
1: 那崔律师，咱们节目呀一直是倡导防范于未然，想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具体该做一些什么来防范呢？
0: 这里我把它分为三个方面来说，分别从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社会普法方面来为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劳动者需要守住自己的三件法宝。第一宝，签合同，不签合同的工作再好也不去。第二宝，留证据，工资条、聊天记录、考勤一个都不能少。第三宝，懂维权，记住12333，记住仲裁时效一年，记住不是我求老板，是我要回我的钱。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守法不是成本，是保护很多老板觉得不签合同、不交社保能够省钱。其实风险这是很大的，你不签合同，员工可以去主张双倍工资，最多11个月，你不交社保，员工一仲裁，单位就要补缴，还要罚款，你违法辞退得赔2倍补偿金。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规范管理 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条、建考勤，遇到纠纷先沟通，别硬来。不懂法的，花点小钱找个律师问一问，省得是大钱。从社会普法方面来说的话，让法律需要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律师。

0: 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3: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
20: 大洗个无底洞。
2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
0: 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成。

0: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律师。崔律师也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崔律师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的经验。他对劳动案件的仲裁和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崔律师也是为大家解答了平时大家问的最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工伤问题、加班问题，以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并为咱们梳理了一个简单的维权的路线图。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去年被公司给辞退了，理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自己泄露了公司的机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公司也拿不出相关的证据。现在自己想要申请仲裁，想要公司赔偿金，但是手里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恰恰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典型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做出的开除、辞退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公司说冯先生泄露机密，公司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比如说监控录像、泄密的文件记录、证人证言等。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些证据，仲裁庭就会认定其解除行为是违法的，冯先生就能够获得2N 的赔偿金。冯先生只需要提供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即可。这里呢，我建议冯先生尽快申请仲裁。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当时入职的时候没有证据的意识，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自己证据不足，现在还有办法补救吗？想问一下崔律师，劳动者维权的过程当中，如果证据不足该怎么办？
1: 这个当然是有办法的。根据司法实践，即使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仍有五条就近通道。第一，申请用人单位提供证据。对于由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劳动者是可以申请仲裁庭责令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去提供的。如果说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条呢，就是说申请法院调查令。在诉讼阶段，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的，调查调取银行的流水、社保记录、录音录像，还有监控的一些设备等监控的录像一些证据。第三条呢，是可以寻求工会的介入。根据工会法，企业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证据，工会出具的协助调查函具有法定效力。第四条呢，就是说申请法律援助，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向工会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有专业的律师帮助梳理证据，申请调查令。第五条呢，就是寻求调解，如果说证据确实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或者是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话，也是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如果公司不给加班费，自己想要去仲裁，想问这个证据是由谁来提供？
1: 这一点呢，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和最高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分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劳动者主动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存在的责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你得证明你确实加班了。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有一些这些证据的话，比如说考勤的记录、工资台账， 这些是应该由用人单位去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首先要证明也确实有加班这么回事，如果说证据在公司所里面呢，公司就得拿出来，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我给大家分享一个2025年四川省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一个案例，就是林某的话主张自己每周加班工作了6天，提交了手机 APP 打卡记录和工资条，要求公司去支付加班费10000元。公司说不对，他每周只工作了5天，但是拿不出任何考勤记录。你猜仲裁委怎么判？直接采信了林某的证据，因为考勤记录由公司掌握，公司不提供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案子告诉我们，证据是维权的子弹，但是法律也给劳动者一把枪。当证据在公司所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公司交出来，公司不交，法院就采信你的说法。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能不能成为证据？是不是截屏一下就可以作为证据来提交了？
1: 啊，这是一个比较高频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截屏本身是容易被质疑真实性的。这里呢，我给大家是条建议。首先，当你截图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完整的截图，要截取完整的对话内容，包括对方的微信头像、昵称、微信号、聊天时间以及完整的对话记录，不能够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第二，要保留原始载体，手机里的原始聊天记录要保留，不要删除。听审时呢，法官可能会要求当庭展示。如果清理了手机的内存，原始记录丢失，光有截屏的证据力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点呢，是要录屏保存。我们可以用另一部手机录制打开聊天记录的全过程，展示双方的微信号和完整的聊天内容，这样呢就能够增强证据的这个可信度。第四点呢，必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公证，对于关键的证据可以到公证处办理网页取证公证，公证后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公司的客服，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自己啊，通过这个微信的工作群编发日报或者周报，发送的时间啊，多是晚上的7点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到了晚上的10点，一直持续了好多个月。公司没有另外的这个算钱，想问这种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加班？
1: 首先第一点的话，你从2月到6月整整4个月，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雷打不动的都要在微信群里面去编辑发送这个日报还有周报，这不是偶尔回个消息这么简单，是固定的安排了第二份工作。第二点呢，就是超出了简单沟通的工作内容，你编辑的日报周报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简单回一个收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整理图文、编辑内容，具有相当的工作量和复杂性。第三点呢，这个工作的话，它是严重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这种工作安排严重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话，公司的话就是需要给钱，因为这就是加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的在群里面回个消息啊，点个赞，那不叫加班。但是如果你是固定的、长期的、非工作时间在做实质性的工作的话，那这笔账你可以和公司好好算算了。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自己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规章的规定啊，加班必须提前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算是加班。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公司规定加班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走这个流程，但是确实自己也是加班了，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和公司申请加班费？
1: 好的，这里的话我是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黄某是某个信息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呢，员工需要加班就必须按照制度去申请，然后必须得获得许可。 否则的话公司是无需支付加班费的。但是黄某呢，2022年3月到10月期间加班了30天，没有走审批流程。黄某提交了部门主管朱某发给公司的老板的邮件，说部门工作繁忙，员工没有调休的空间，申请延长调休期限，批准部分人员加班。邮件的附件里呢，就列着黄某的加班记录。老板回复说，请人事总监了解情况。后来黄某跟人事确定了调休，人事还说他有31天的调休。像黄某这种没有走审批，但是有主管的确认，这样算不算呢？黄某的加班，这里黄某呢，就是说虽然说没有经过审批，但是得到了主管和人事的一个确认，足以证明其加班的事实存在。最终法院也是判决了公司支付加班费6万余元。这个案子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的形式不能够去掩盖加班的实质。公司可以规定加班要审批，但是如果主管明明知道你加班了，甚至安排你加班了，事后却拿没走流程当挡箭牌，法院是不答应的。这就好比说你请朋友吃饭，菜都上桌了，朋友却说你没有提前3天发请帖，这顿饭不算。那么这样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是保护真正付出劳动的人，而不是僵化的纸面流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发现自己合同里面当时写了这个工资包含加班费，想问一下崔律师，现在还能要求这个公司给加班费吗？因为这个合同当中当时已经写了啊，这个公司已经包含了这个加班费。
1: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考虑到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包薪制不是很了解，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包薪制是什么呢？包薪制是指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些许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岗位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现在我们回到刚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用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姬某入职公司，签订了薪资确认单，里面明确约定了基本工资是包含了加班工资的。后来姬某离职了，主张休息日加班费和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2.8万元。首先，第一，法定节假日3倍的加班费不能包。姬某在2024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加班3天，公司给备注的是调休，法定节假日加班是必须要付3倍工资的，即使安排了调休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这部分钱公司需要单独给，最终法院判了3000多元。第二呢，是休息日和工作日的加班，如果说合同中约定且不违法，可以不额外给的。双方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扣除了加班费用后，不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约定的加班时长也不能超过36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再额外主张的。包薪制是可以的，但是说这并不是没有底线的。首先呢，这个包薪制的话，它是有3个底线的。三个底线分别是：一，法定节假日的3倍不能包；第二，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不能够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3，每个月加班的时长不能够超过36个小时。超出的部分呢，我们还得按照法定的标准给补。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包薪制的话，它就像一个自助餐，自助餐说可以随便吃，都包含在门票里。但是如果说你要吃了佛跳墙、奥龙这种特殊菜，这就相当于法定节假日去加班，那么不好意思，这部分是需要单独给钱的。公司把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打包在一起，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保证打包后的套餐价扣除加班费这部分，剩下的基本菜正常工资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这个套餐就是违法的，大家是有权要求补差价的。
0: 那崔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销售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公司口头承诺给提成，但是事后不认账了，想问这种情况，自己想要维权， 证据该怎么来收集？
1: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中比较老大难的问题。根据法院来说的话，提成奖金的纠纷的核心证据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第一，书面的提成协议，入职时的时候必须要和企业去签订一个书面的提成协议，明确确定了提成计算的标准、发放时间、支付条件等关键信息。口头约定的是最容易翻脸的。第二，业务成交证明、成交合同、客户确认单、业务跟踪记录等，证明你完成了业务。第三点呢，是提成的一个确认单。如果说公司出具过书面的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那么务必要保留这部分的原件，或者是说清晰的照片，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公司自己承认的金额，到时候想赖都赖不掉。这里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案例，简单说一下，就是某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张某，公司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他的业绩提成是10万元，后来公司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只给了一部分。法院怎么判的呢？这里法院呢，就是判决了公司去支付了8万元提成奖金。法官在这里就是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已经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公司仅仅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本质上是将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这是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提成确认单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拿到手了呢，我们一定要保存好。
0: 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和职场歧视它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啊，在公司入职时被强迫啊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1: 这一点呢，我认为用人单位是可以和员工去签订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但是约定的对象呢，不能够是没有限制的。这里约定的对象应该限定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像普通员工的话，如果说行政前台呀，然后行政呀、普通的销售岗位呀，他这些我觉得是不属于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的。如果说公司毫无差别的与普通劳动者签订竞业协议限制，那么这是一种对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造成的限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也就是说这个竞业限制是要求这个岗位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岗位都适合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崔律师啊，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位听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啊，自己在某一个公司从事课程营销以及管理工作，属于普通的销售人员，但是公司和他签订了保密与竞业限制的协议，约定离职2年之内不得入职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咱们这位听众啊，离职之后在另一个公司从事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原来的这个公司啊，就起诉要求咱们这位听众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这家公司吗？
1: 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的。竞业限制适用的对象它是有限制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位听众朋友呢，从事的是一个销售工作，他并不属于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并且说公司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女士呢，她就是说知悉或者是说掌握其公司的一个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因此呢，这上述的协议约定是不当限制了这位听众朋友的权利，应当无效。
0: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公司以工作需要为由进行单方面的这个调岗，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可以拒绝公司单方面的调岗吗？
1: 调岗呢，是劳动用工管理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啊。有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岗位调整是用人单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企业应当享有用工自主权。但是用人单位 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呢，必须要遵循合理合法协商一致的原则，事先需要确定好调岗的工资，明确新岗位的名称、主要的工作职责、工作地点等，不能够单方的随意的去变更这个劳动合同，而且应当与劳动者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就调岗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调岗后的薪资待遇、社会保障等事宜达成共识之后，采用书面的形式进行确认。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所谓的必要性是指必须是企业生产经营真实需要，不能够以调岗为由去变相的去逼迫劳动者辞职。这里的合理性呢，是指薪资不得不利于变更，调岗不能够勉为其难，不得具有侮辱性，调整后的工作地点应当合理，不能够令劳动者增加过多的负担，造成不便，需要提供协助或者是一个补偿的措施。尽管是协商一致是原则，但是法律并不完全排除用人单位的调岗的一个空间。以下的情形呢，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单方面的调整去劳动者的一个工作岗位的。首先呢，就是说像员工患病呀，或者是说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够从事原来的工作的，员工不能够胜任，但是经过培训和调岗后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的，这里的合法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依据的。然后劳动者定例时的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部门被撤销了，政策调整等，致使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据安徽气象最新的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安徽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到20号安徽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17号之后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较强降雨，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来看省城合肥，18号之前，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1度。18到21号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气温变化幅度不大。这两天中考继续，合肥气温较高，请考生和家长做好补水防晒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本周五到6月21号本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说明这只小狐狸啊，总是喜欢玩平板电脑，是吧？那今天和大家就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上半段的故事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啊，也是最近有一些家长说小朋友在家特别喜欢玩平板啊。那正好今天的小故事呢，就是来看一看这只小狐狸，它也是很喜欢沉迷平板，或者是抱着手机不肯放下。那么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危害？后来小狐狸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和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小故事。故事说的是

小狐狸朵朵整天是抱着平板刷视频，不愿意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玩，也不爱学习。那时间久了之后呢，哎呀，就开始出问题了。出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的看这个平板，也不出去跟别人一起玩，你们觉得啊，这个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森林里的小狐狸朵朵，他最爱的玩具就是平板了，每天是抱着不肯放手。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打开平板开始刷短视频，看得目不转睛啊，眼睛都不离开，一直盯着看。妈妈呢喊他看书，让他画画，朵朵就摇摇头，只想盯着屏幕去玩耍。小伙伴呢喊他出门做游戏，朵朵也是直接拒绝，只顾抱着平板一直在那傻笑。一整天下来啊，朵朵是久坐不动，眼睛呢是酸涩很难受，而且脑袋是昏沉沉的。读书的时候啊，哎，朵朵你们觉得他能静下心来吗？他也静不下来心，他是看着这个绘本故事的时候，脑子也在想别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他看了这个绘本故事，他也记不住新的知识。后来他到户外去玩耍的时候啊，跑两步他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呀？因为身体素质变差了，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狐狸妈妈就温柔地告诉朵朵说，哎，平板如果玩太久，就会伤害眼睛和伤害身体的。一直沉迷短视频呢，就会错过读书的乐趣，也会失去好朋友。后来呢，朵朵也确实发现了眼睛又干又涩，而且很难受，一直低着头在那看平板，时间久了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啊，也是酸酸疼疼的。后来妈妈就定下了规则，说每天啊可以短暂的看一会儿平板，比如说1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沉迷，不要贪玩。朵朵后来呢就按照妈妈说的，哎，给自己定了个时间啊，定了个10分钟，她开始时间到就试着放下平板，然后就翻开有趣的绘本。慢慢的她发现啊，哎，她又能够开始记住一些新的知识了。她还发现故事其实特别的精彩。后来他也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奔跑，去玩耍，吹吹晚风，看看花草，心里也是格外的舒畅。空余的时间呢，他也画画，看书，做手工，生活也是变得丰富多彩。他慢慢的就开始学会管控自己了，只在规定的时间短暂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啊，神奇的事情呢也就发生了。哇哦，朵朵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知识也变多了，而且朋友啊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玩电子产品，比如说电脑、手机、平板啊，而是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热爱阅读、生活和玩电子产品其实是可以同时的啊，不要因为玩电子产品就不去阅读了，就不去跟小伙伴去玩耍了，就不热爱生活了啊。那其实你会发现每天玩个10分钟，哎，我们看一看，然后再去阅读阅读，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玩耍，每一天都会变得充实又快乐。小故事很简单啊，主要的是告诉大家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在生活当中要养成良好的使用眼睛的习惯啊。那我们也是看到小狐狸朵朵在妈妈的耐心引导和制定规则之下，她学会了放下电子产品，开始看书，开始画画，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生活依然是有趣又充实的。而且啊，最关键的是身体和心情都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啊，
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去玩电子产品，但是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吃饭睡觉都一直想着玩电子产品，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会让我们大脑开始越来越记不住知识了啊。所以啊，我们要合理安排电子使用的规则，保护我们的眼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主要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提到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都会觉得小朋友玩这个电子产品总是不会在规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电子产品可以上交上去，是吧？或者小朋友很喜欢玩电子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使用呢？首先，我们和小朋友一定是要先商量好使用的时长和次数啊，比如平时每天时间总长不超过半个小时啊，那周末可以适当放宽一点时间啊，那我们也要知道使用手机的具体时间段，比如说固定的几点到几点，或者固定的完成作业之后饭前或者说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要避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啊，这是首先要跟小朋友约定好，我们约定好，好，你可以玩，我也充分的信任你，那我们开始说一说每天玩多长时间啊，每天玩几次啊，周末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在什么具体的时间玩，我们把它形成一个规则化的啊，这是第一步，形成规则。第二呢，就是内容的筛选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办法理性的做出判断，也并不太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所以呢，作为爸爸妈妈，内容筛选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帮孩子安装，比如说是电子产品合适的浏览器或应用啊，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PP 啊，它都会说是不是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确保孩子接触的都是健康有益的信息啊。另外我们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探讨啊，哪些内容是适合他们去观看的，我们去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比如说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纪录片啊、教育短片啊，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或者玩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同时，他也是在学到一些知识。另外呢，我们也要去设定电子产品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与家人通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那在规定范围、规定时间之外了，如果说要跟家人打视频通话呀，或者是要查资料啊，那查完了就要交上来啊。我们不能说明明约好了是这个晚上九点到九点半玩，我现在提前玩行不行啊？我到时候就不玩啦。各位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当啊！规定好的就是规定好的，你今天破例了，明天小朋友就会跟你开始讨价还价，这个就叫做破窗效应啊！什么叫破窗效应呢？就是一个窗户破了，你不及时的去把它修补好，那么它就越来越破，然后呢，别人就会越来越把这个地方给它弄坏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小朋友去谈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规定好就是规定好啊，说好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九点到九点半约定好那就给你玩啊，这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慢慢的让所有人都去遵守啊。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孩子执行这样的一些规则哈，我们呢也一定要设立一些奖惩制度啊，奖惩制度，我觉得小朋友玩完了之后到点就归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奖励可以来自于我们口头上的，我们不要用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啊，因为物质上的奖励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就是一种免疫啊，就是今天他可能对这个感兴趣，明天他也许就不感兴趣了，那反而就变成了是为了获得
需要的东西而去遵守这个规则，那现在发现我不需要获得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也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呢？那么我们奖励的东西就是可以来自于

0: 口头的，上升到品格的，哎呀，真是很诚信啊，很有责任意识啊，哎，说到做到啊，哎，把它往品格方面去引导啊，这种语言的正向的激励会让孩子感受到，哎，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了，会增强自律性和成就感的。那也听到有很多的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跟孩子约定好啦，啊，说了玩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闹钟都响了，哎，孩子就拿着跑了之后我追不上，他就继续玩啊。那这个呢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呀？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行，明天手机别想从我这拿到啊。如果作为老人家的说，明天哎，我又可以把手机给他玩了，那你想想看，那哪个孩子会遵守这个规则呢？对不对？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在我这个地方没有诚信可言了，啊，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没有办法，你今天没有给我，明天也别想着玩。哇，小孩才会知道，哎呀，原来上一次，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哎呀，根本就没有办法，是实现啊，或者说自己的小聪明，没有办法再使用第二次了啊。因为比如说啊，家里的长辈啊，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说完全就不给孩子了，那孩子就会知道，哎呀，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在设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共同的是严格的去遵守，谁破坏这个规则，那行。那就永远不要再给，就是让小朋友去尝到不遵守规则背后的一些后果啊，让他体会到这种自然后果。我们也是告诉孩子，说话要算话啊，人无信可是不行的啊，你在我这已经失去了一次诚信，所以你想从我这拿到手机那就不可能了，那小朋友就会自我调整啊，自我调整。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小朋友玩平板的这个事儿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规定好具体的时间频次，让他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要一会儿今天五分钟，明天六分钟，今天上午明天下午，这非常的混乱，而且小朋友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也会破坏这个规则。所以我们规定好就是规定好，一天玩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周末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晚上玩还是这个饭前玩，我们都规定好，我们所有人都统一的去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啊，然后我们要确保小朋友去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看的是一些有益的动画片啊，啊，或者是一些利于自己成长的或者是利于放松的一些短视频啊，都是可以的。好，最后谁破坏这个规则，那小朋友在这儿已经是没有诚信可言了，那作为我们的大人就要告诉他啊，下次想从我这儿再拿到这个手机就不可能了，因为老话说得好，人无信则不立，是吧？人不成不可交啊！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说话不算话，我不相信你了，所以你告诉我说下次你再晚几分钟，不好意思，没有这一回事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啊，让小朋友去体会到这个自然后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关于玩平板的小狐狸朵朵的故事啊，也是希望每位小朋友啊，玩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正确的是使用电子产品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还是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能够去玩耍，更能够啊去成长。
1: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今天的情商小达人，我们来说一说破窗效应。如果有人啊打坏了建筑物的窗户玻璃，又没有得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开始滋生，这就是著名的破窗效应。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

会刚。而朋友乙的家里是随处可见尘土和纸屑，估计你也懒得找烟灰缸了，或者直接把烟蒂扔在地上。工作中第一次迟到，领导没有重视，可能就会导致团队纪律松散。因此面对任何小事的偏差，立即纠正，可以避免其成为破窗信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

0: 10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看了一下平台上。都是说喜欢啊，很多的同学都是很喜欢玩这个手机平板，是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说很喜欢啊，不过每天只能玩10分钟啊，这是爸爸妈妈给自己做了一个约定了，是吧？啊，再来看小花啊，他说还可以吧啊，有的时候会看一看短视频啊。再来看小不点儿说很喜欢，就是每次看的正上头的时候就被收走了。啊，那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自制的能力。

0: 力啊，自律的能力啊，约定好的时间啊，我们能够说还就还，对吧？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啊，就是能够可以继续使用和看了啊。还有这位叫做小 LK 啊，说孩子特别喜欢，非常发愁啊。那可以按照我们说的方式和方法，对吧？啊，这个赌不如输啊，你把它赌着就是不给他看，那么越是禁止的，可能会越是充满着诱惑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好啊，约定一个时间，到点了就还啊。如果说那么你没有去遵守，好了，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是让孩子知道啊，说话一定得算话的，人是要遵守规则的。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啊，我们要来说一个小问题啊，是我们的小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哎，自己感觉哈，越是下雨天，越是能听到青蛙在那儿叫，哎。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说大晴天的时候就感觉青蛙不怎么叫，越是下雨天青蛙越叫，这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小问题。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威消失，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我们到池塘边、小河边，想去听青蛙叫，哎，可是你会感觉到很安静，好像青蛙都不理我们。可是，一到下大雨或者雨刚停，你就会听到呱呱呱呱呱的声音啊！这青蛙们就好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一样，突然就开始了一场热闹的大合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青蛙是会天气预报吗？他们为什么偏偏在下雨的时候是叫得最欢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去揭开青蛙的雨中唱歌之谜。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青蛙的身体啊，你们知道吗？青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秘密，它的皮肤啊是需要保持湿润的。我们人的皮肤呢有厚厚的保护层，不容易变干，但是青蛙不一样。如果你摸过青蛙，你知道你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光溜溜的？哎，它的皮肤就是滑溜溜的，而且很薄很薄，它需要一直保持湿润。为什么呢？因为青蛙它是用肺呼吸，像我们人一样，但它的皮肤湿湿的就能帮它吸收一些氧气，如果皮肤太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啊。所以青蛙它很害怕干燥，如果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它的皮肤就会变干，它会呼吸困难，甚至会死掉的。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啊，晴天的时候空气很干燥，太阳呢火辣辣的，那么青蛙呢他们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于是他就会选择躲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哪些地方啊？比如说在草丛啊，还有这个石头缝里啊，还有这个泥土洞里，是吧？ 哎，他们就不怎么出来活动了，所以呢，你自然也就不怎么能够听到他们在那呱呱呱呱叫了。而下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空气变得非常的潮湿，地上都是水洼，那青蛙的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尽情的去喝水，它就会觉得哎很舒服，于是啊它就会大胆的跳出来，就会开始活动啊，就会开始找食物啊，就会开始来唱歌呀啊，所以青蛙在下雨天叫得很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哎，就是因为下雨天它就会觉得很舒服。哇哦！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它会一直去叫了啊。那除了很舒服，青蛙在下雨天叫呢，啊，还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找对象啊，就是要找他的另一半儿。哎，我们之前说过蝉，对不对？我们说蝉啊，它在地下生活很多年，然后爬到树上去之后，它只能生活15到30天。那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雄蝉要通过鸣叫来求偶。爱找他的另一半，找他的对象，所以青蛙的叫声呢也是男孩子发出来的，他们也是用歌声来吸引这个雌性啊，也就是女孩子青蛙的注意啊。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下雨天呢？因为下雨天周围比较安静啊，雨声虽然比较大啊，但是呢还是比较均匀的，那青蛙的叫声就能够传的是比较的远了。如果是大晴天，你想想看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哎，晴天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鸟的叫声，虫子的叫声，是吧？嗯，还有这个风吹这个树叶的这个叫声，哎，所以呢，这些声音啊，都会去干扰，哎，干扰谁呀？都会去干扰它。传递他的这个求偶的信号，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很可能他的这个声音就没有办法会很好的去传达到哎他想要找的另一半的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下雨天啊也是青蛙产卵的好时机，青蛙妈妈他们需要把卵呢、啊、产在水里啊，就像我们知道青蛙的宝宝就是小蝌蚪，是吧，是在水中长大的，那下雨天这个池塘的水位就开始上涨啊，还会形成新的小水花，那这些都是青蛙宝宝啊他们非常喜欢的居住的地方，所以青蛙会在下雨天就会抓紧时间找它的另一半，然后呢产下卵，保证后代能够在水中安全的长大。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哦，为什么下雨天我们会经常听到它的这个声音啊，是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它舒服，对吧，舒服就想唱歌嘛，是不是啊，因为它喜欢湿润的啊这种空气啊，它不喜欢太干燥，干燥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啊，这跟我们以前说的小蜗牛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雨天为什么会看到蜗牛，就是因为蜗牛在爬行的时候它需要有那个分泌那个液体帮助它滑行，天气干燥的时候它很难爬行啊，所以它一直躲起来，下完雨之后呢，因为有雨就比较湿润啊，它就可以轻松的往前行走了，看来青蛙也是一样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雨天是它产卵的好时机啊。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下雨天它很舒服，而且它觉得这个时候很适合谈恋爱和生宝宝。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哈就会问了，说哎，那青蛙它是不是真的就提前知道 啊，这个是要下雨了，所以它才会比如说在下雨之前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叫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青蛙的皮肤对湿度啊它还是比较敏感的，也就是说当空气中的湿度升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下雨的前兆啊。

0: 所以青蛙就感觉到，哦，快要下雨了，哎，空气变湿了，哎，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啊，我就可以出来活动活动啦。
1: 哇哦，
0: 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它的这个皮肤就好像是一个感受器一样啊，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或者下雨之前哈，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听到青蛙叫。那古人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他们还总结出了说青蛙叫大雨到这样的一个谚语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青蛙每一次叫一定会下大雨啊，有时候只是空气变得比较潮湿了，但是它没有降雨，所以青蛙也会叫。它只是说，哎呀，我感觉好舒服呀，哎呀，我舒服了，我就想要唱歌呀啊。其实并不是在跟我们说，哎呦，大家要注意了啊，要下雨了啊。他可不是这个天气预报员啊，他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啊，他只是对湿度非常的敏感，而且他是一个小歌手啊，他的叫声不是在预报天气，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好，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他会叫啊，而且叫的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青蛙为什么会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会叫呢。那下一次你如果听到青蛙叫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哦，你大概会知道哦，这个时候青蛙可能是因为比较舒服下雨天空气潮湿，它的皮肤保持湿润，所以它想要活动，想要唱歌。另外呢，它觉得下雨天适合产卵，所以它要抓紧时间开它的相亲大会。还有就是它能感受到湿度的变化，下雨之前空气会变潮，它就会提前预设它的演唱会。好啦，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结束啦。下一次当你听到窗外传来呱呱呱的声音啊，你能够知道哦，他在告诉我们空气变湿了，可能要下雨了啊。他也告诉我们池塘里有很多的小生命正在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的生活着，所以你听到他们的叫声的时候知道，哎呦，其实不是吵闹，那是青蛙们呀在开一场属于他们的快乐的雨中音乐会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1: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予之立训，更无多言，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 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

0: 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同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摘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

0: 来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

0: 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
1: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到22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呢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啊，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3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啊，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呢会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低于32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省的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明天也就是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呢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18到19号，也就是周四到周五，淮河以北呢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周末星期六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的地区呢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周日和下周一，淮北地区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那明天白天呢是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东部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呢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

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2: 北京时间17:13，一起打开今天的每日新鲜会。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呢是节节攀升了，炎热夏日里呢，大家出门买菜的意愿可能就会低一些，更倾向于呢动动手指线上下单。这样的话呢，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就可以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3: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4: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3: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5: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禁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3: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6: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3: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7: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3: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8: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3: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9: 爬来了10几栋楼了，今天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3: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0: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员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

0: 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4: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面的表现啊，以及他们的前景如何。咱们先来看看沙特阿拉伯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世界杯和亚洲杯上的过往成绩，还有他们在亚洲足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5: 沙特其实他们算是世界杯的常客了啊！自从他们1994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之后呢，他们就只有2010年和2014年没有出现过。
4: 哦，
5: 另外他们还曾经3次拿下过亚洲杯的冠军。
4: 哎，那这样的成绩在亚洲应该是顶尖的了吧？
5: 其实也不能算。就是沙特虽然在亚洲还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球队，但是他们除了1994年的时候闯进了16强之外，其他的5次世界杯全部都是小组没出现，而且包括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18强赛上面，他们也是状态起伏非常大，甚至还输给了国足2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沙特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淘汰了。
4: 那沙特在世界杯上面有没有什么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比赛呢？
5: 当然有啊，沙特在世界杯上面的比赛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0-8输给过德国，这也是他们比较惨痛的失利了。但是他们也有亮点，比如说在上一届世界杯他们首场比赛就爆冷2-1战胜了最终的冠军阿根廷，不过可惜的是后面两场他们连输波兰和墨西哥，最终还是小组垫底出局，
4: 真是让人唏嘘啊。那沙特这次世界杯的分组情况怎么样呢？
5: 沙特这次被分在了 H 组啊，同组的还有西班牙、佛得角和乌拉圭。目前沙特的世界排名是第61位，全队的总身价是4068万欧元，主教练是希腊人吉欧格斯多尼斯。
4: 说完了分组情况，下面咱们来说说沙特阿拉伯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时刻。
5: 沙特他们在亚洲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曾经3次赢得过亚洲杯的冠军，分别是1984年、1988年和1996年。然后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第一次打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当时还作为小组第二成功的出现了，只不过在后面的1/8决赛当中他们输给了瑞典。
4: 那他们后来的世界杯之旅是不是就比较坎坷了？
5: 没错没错，就是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沙特虽然连续5次都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每次都是小组出局。
4: 对，

0: 过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他们虽然首场比赛爆冷战胜了阿根廷，但是后面两场比赛还是输球了，最终也没有能够小组出线，
1: 真是有点遗憾啊。那沙特这次是怎么拿到世界杯入场券的呢？
0: 沙特他们这次是通过2026年世预赛亚洲区的18强赛，他们在 C 组里面拿到了第三，然后晋级到了第四阶段的附加赛，最后他们在附加赛里面又拿到了小组第一，所以他们就队史第7次进军世界杯的正赛。
1: 了解了，那现在沙特阿拉伯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阵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的核心球员都有谁啊？
0: 目前沙特队的大部分球员还是效力于沙特本土的联赛，在他们的这26个球员的名单里面，只有2个球员是在欧洲踢球的。他们的队长萨勒姆达瓦萨里是绝对的灵魂人物，他已经为国家队出场超过100次了，然后他的身价是120万欧元。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上届世界杯上面，他打进制胜球，帮助沙特战胜了阿根廷。另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球员，比如说中锋布莱坎，他也是2022年逆转阿根�廷的首发成员，他的身价是350万欧元。还有就是他们的中场核心卡努，他的身价是80万欧元。后防线上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坦巴克蒂也是非常关键的球员。
1: 那这个教练多尼斯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0: 多尼斯其实他是在2026年的4月份才接手的球队，当时是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然后取代了功勋教头勒纳尔。虽然他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来和球队磨合，但是他其实在沙特执教很多年了，他非常了解这些本土的球员，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整体实力怎么样呢？面对同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他们有几成胜算呢？
0: 其实沙特他们主要还是依靠本土联赛的这些球员来打比赛，所以他们之间的默契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反击的时候，达瓦萨里经常能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他们整个队伍只有2个旅游球员，所以他们和西班牙、乌拉圭这样的球队整体实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明白了，那他们面对高强度的逼抢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0: 肯定会有问题，因为沙特的中后场出球能力其实是很一般的，如果遇到高位紧逼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失误，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球员普遍年龄偏大，所以如果连续作战的话，他们的体能也很难跟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外界其实对他们的预期并不是很高，就觉得他们可能还是很难从小组当中突围。
1: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沙特队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他们这次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也梳理了一下他们小组赛的赛程，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2: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3: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0: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第28这个不一样的我，包括我们的这个开幕影片第四幕的剧组啊，也悉数登场。然后同时呢，还有四部新片也进行了这个全球的推介，包括我们的这个金爵奖的各个奖项啊，也会在6月20号这一天最终揭晓。
1: 天哪，真的是一场电影人的盛会！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今天啊，第一大部分内容啊，致敬传奇。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张艺谋导演啊，在电影领域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成就？
1: 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吧，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他从80年代就开始不断的有作品出来，而且他涉及的题材特别广。你无论是文艺片还是武侠片还是现实题材的，他都能玩得转，而且他每次都能给你带来新鲜感。
0: 确实，他的电影就是每次都能给你带来新鲜感。
1: 对，他就是很会用镜头去讲一个中国故事，而且他特别喜欢实地取景，然后他的那个画面又特别讲究，你在他的电影里面总能看到一些很独特的美学。对，他就是真正的推动了中国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上面的一个突破。
0: 我们来聊聊卢燕女士在电影圈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成就吧。
1: 就是她是一个横跨中西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人，然后她最早的时候是在上海做这个易逸风小姐，就是给电影配音，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才了。后来她就去到了好莱坞，在那个山路里面演主角，那也是打破了当时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壁垒啊，就是让华人的女演员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0: 真的是很有突破性。
1: 对，然后她回到华语圈之后也是主演了很多经典的电影，也三次获得金马奖。同时他还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也是奥斯卡的首位华人的终身评委。他也把很多中国的戏曲啊翻译成了英文，也让很多中国的电影人被国际上所熟知。对，他真的是一个真正的连接世界的一个桥梁。
0: 你觉得像这种在电影节上面给这些传奇人物颁奖，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1: 就是给张艺谋导演再一次颁发这个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然后给卢燕女士颁发这个终身成就奖，其实都是对上一代的电影人的一次致敬吧，对他们的肯定，也是对他们一直以来坚守的电影精神的一种肯定。
0: 感觉这种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其实就是华语电影百年发展的一个缩影，然后同时也是激励着年轻的电影人去继续的创新，继续的去把中国故事讲下去，让电影的这个薪火能够代代相传。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影盛宴啊，就是这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它的这个创新的亮点和突破，你觉得哪些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这个国际的参与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是它收到了来自全球125个国家的4000多部影片。然后像一些非洲的国家，比如说加纳还有莫桑比克，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报名，包括主竞赛单元还有这个纪录片单元全部都是世界首映，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全球的首映率超过了80%。
0: 哦，这个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1: 然后他的这个评审团的构成也非常的多元，他是来自于16个国家的21位评委，他是覆盖了5大洲啊，这也是第一次有突尼斯的电影人来加入这个评委会。他还特别的设立了这个 AI 片场，就是这个 AI 和这个影视创作者一起来完成这个电影的制作。他还发布了这个 AIGC 的这个精品片单，以及这个行业的首份 AI 影像融合的这个报告。同时他的这个展映的规模也是再创新高，他是用了47个影院，然后放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00多部影片，他的这个票房和他的这个经济效益都是持续的在增长，他的这个票根加这个消费模式也是升级了，他是联动了全城的1000余家商户，他还特别的设置了这个红色主题的这个放映以及这个影迷沙龙，他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是越来越大。
0: 你觉得今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那些全球首映的这些新片，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点？
1: 比如说这个开幕影片，它是一个舞台剧的导演的一个情感故事，他是一个新人导演，然后他是由一个非常知名的监制来保驾护航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片，比如说有讲父子亲情的，有讲这个神秘的纸盒的，还有一些是关于这个海洋的一些冒险的，他是把一些家庭啊、悬疑啊、奇幻啊都融。

0: 融合在里面。而且他的这些主创团队也都非常的年轻，非常有活力。
1: 哦，这么多新鲜的题材，确实让人有点应接不暇。
0: 然后除了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之外，还有一些动画的大片也在这个电影节上面进行了世界首映。那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一些是这个 VR 的沉浸展啊，还有一些互动的短剧啊，甚至还有一些经典的老片也进行了这个 4K 修复，就是整个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所以它既可以吸引到年轻的观众，也可以让一些老影迷找到自己的心头好，就是它的这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你觉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和城市文化发展当中，到底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
0: 我觉得就是它，首先它是一个平台，就是它把全球的优秀的电影人都吸引过来了，然后它也不断的在推出新的作品、新的人才，它也促进了这个AI 等一些新技术和电影的深度的融合，同时它也让电影和这个城市的旅游啊、消费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联动，它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桥梁，同时它也让上海这个城市因为电影而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影响力。
1: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电影在这个碎片与算法的时代，它的价值和挑战。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和 AI 的浪潮之下，电影到底有什么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
0: 我觉得就是电影，它其实是一个把技术和艺术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通过大荧幕、通过环绕声，让你全身心地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把现实和想象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1: 嗯哼。
0: 然后它是一个有非常多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和独特视角在里面的一个东西。
1: 你这么说，我觉得电影确实是一种很难被复制的体验。
0: 对，而且电影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的，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流动的，它可以很深入的去探讨一些人性啊、社会啊、历史啊的一些命题，然后它的那个每一帧画面其实都是有创作者的一些思考在里面的，它的叙事的方式、它的美学、它的一些批判性，都是短视频没有办法去企及的。
1: 哎，那 AI 呢？到底是怎么改变了电影的创作方式呢？
0: 现在 AI 已经可以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比如说它可以帮你生成剧本，然后帮你设计分镜，帮你做虚拟的拍摄，甚至连后期的剪辑都可以做。就有了 AI 之后，一个5到10人的小团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一部，以前可能需要上百人的团队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电影，而且它的成本可以降到原来的1/5甚至更低。
1: 这真的是效率革命啊。
0: 对，而且就是 AI，它还可以帮你做一些这个市场的预测，就是它可以帮你分析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然后帮你优化你的宣发的策略，甚至它可以让不同国家的创作团队通过云端来进行一个无缝的合作。它是一个让创作的门槛大大的降低了，也让内容变得更加的多元，让全球的协作成为了可能。
1: 那 AI 这么大规模的进入到电影行业之后，有哪些比较让人觉得棘手的新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呢？
0: 就比如说，现在 AI 可以自己去组合、生成一些影像啊、声音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电影到底是谁的？这个原创的归属权就变得非常的模糊，然后包括你这个责任的界限也很模糊，甚至会出现一些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内容，包括很多岗位，比如说剪辑啊，包括一些配音啊，这些岗位就会慢慢的被 AI 所取代，那反而就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又懂艺术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包括这个电影的原创性和独特的表达，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包括我们的伦理和法律的规范都要赶紧跟上，不然的话就会有大麻烦。
1: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些高光的时刻和一些创新的突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经典的传承，还是 AI 带来的新的变革，其实这个电影节都在不断地为华语电影照亮前路，带来新的可能。
2: 电影密档定档8月28号上映的这个事情啊，然后 我们会聊一聊这部电影有什么亮点啊，它是怎么来展现这个故事的，包括故事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就是1942年的上海的隐秘战线，包括跟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宣发的活动啊，比如说有什么主题店啊，有什么特别的展陈啊，这些东西。
3: 没错，没错。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板块，就是这个电影的亮点揭秘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密档它在叙事上面，或者说在表现方式上面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新鲜的地方。
3: 就是这个电影，它没有选择用那种我们常见的大历史、大事件的这种视角，它反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上海的石库门的普通的弄堂生活，然后把这个地下党人他们守护这个中央文库的这段真实的历史藏在了非常琐碎的日常里面。
2: 就这种把大故事藏进小生活的这种方式，确实很特别。
3: 对，而且他这个导演还用了这种纪实风的拍摄手法，然后把这个紧张的谍战的氛围和邻里之间的这种家长里短的无缝的交织在一起，就你会觉得好像是在看一个纪录片，但是又有那种悬疑片的那种紧张感，就你会觉得好像每一个看似平静的日子下面都隐藏着暗涌。
2: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还原这个老上海的氛围，以及演员的表演上面有哪些让人觉得很真实的细节？
3: 首先就是他们这个剧组是在车墩影视基地搭了一整条老上海的弄堂，然后这个美术团队还专门花了1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石库门的这个主场景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还原，包括每一个房间的摆设啊，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都尽量的做到跟当年一样。
2: 原来连道具和场景都是这么讲究的。
3: 对，然后演员也是，就是素颜演出啊，提前半个月进组做这种生活训练，包括学习怎么生煤球炉啊，怎么用这些老的家具啊，他们都要去体验，就整个的让你感觉到他们这个电影里面的生活气息和这个紧张的氛围都是特别真实的。
2: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主题的表达上面和跟观众的互动上面有哪些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3: 我觉得他其实是把信仰的抉择和人性的挣扎放在了一个乱世当中的小人物的身上，然后用这种日常的琐事和极端的压力之间的这种张力，让你去感受那种信仰的力量是非常的具体可感的。
2: 所以观众会很容易被这些人物所打动。
3: 对，而且他们还就是搭建了这个线下的这个密档课堂间，让大家可以去亲自的参与这个故事，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番外的视频和这个主题店的这种结合，让你可以跳出这个电影的屏幕去体验这种暗战的刺激，就是把这个沉浸感和这个情感的共鸣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背景啊，就是这个1942年的上海的这个隐秘战线，就想问一下，当时我们的这些地下工作者，他们在守护这些机密档案的时候，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外部的威胁？
3: 就是当时上海已经完全被日伪所控制了嘛，然后到处都是他们的特务和密探，街头巷尾也都有那种岗哨啊，有那种封锁线，
2: 对。
3: 地下党只能就是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面秘密的活动。
2: 就感觉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啊。
3: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你想，他们不光要提防汉奸的这种告密，然后还要小心，就是身边的人有可能是叛徒，
2: 对。
3: 而且他们的这个特高科和这个中统啊，他们也会使用各种非常残酷的手段来逼你交出这个情报，所以他们真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守护这些档案。
2: 对。对，那你觉得就是地下党在守护这些机密档案的时候，他们在组织上面会遇到哪些最棘手的难题？
3: 最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他们只能通过单线联系。就
2: 对，
3: 是你一旦这一条线断了，你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找到组织了。然后他们还要经常的去换藏身处，
2: 对，对，
3: 档案也要跟着频繁转移，每一次都是在冒险。
2: 听上去真是步步惊心啊。
3: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们不光要时刻防着自己被暴露，然后他们还要在生活非常拮据、缺衣少食的这种情况下面，还要把这些文件藏好，还要想办法，就是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面，让这些文件不被损坏啊，还要，自己有的时候要靠变卖家当啊，甚至去做点小生意啊，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2: 对，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说，这些地下工作者在守护这些机密档案的时候， 他们在精神上，或者说在情感上面，会遇到哪些最残酷的考验？
3: 他们不光要时刻的压抑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跟自己的家人和这个外部的世界都要保持距离。他们很多人就是常年都过着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包括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自己的同伴被捕了，或者是说自己的亲人受到牵连了，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的情绪压下去，优先保证这个文件的安全。对，他们每一次的这种转移啊，每一次的面临这种风险，都是对他们心理极限的一种挑战。
2: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的宣发活动啊。那这次这个密档的这个主题店和这个展陈，到底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呢？
3: 这个主题店它是开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面，然后它就是完全把这个电影里面的弄堂的场景搬到了现实，就是你一进去就像穿越到了1942年的上海，
2: 对。
3: 而且它那个里面就是连剧里面的同款的家具和一些小的道具都是真的摆在那儿的。
2: 哦，等于说观众可以直接走进电影里的世界。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3: 然后你在这个店里，你还可以碰到一些 NPC，他们在演绎这个剧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场面，包括你还可以在这个店里头参加他们的这个秘密联络站的这个互动，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当一回地下党。
2: 哦。
3: 对，这个展陈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场景的还原，它还有一些真实的道具啊，包括服装啊，都摆在那儿，你可以亲自的去沉浸在那个历史里面，就是他们把这个看电影变成了一次冒险。
2: 这个电影在线下的这个宣发的形式上面有什么特别大胆的创新吗？
3: 就是他把这个故事从荧幕里面拉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他是通过这种主题店和这种展览的形式，让你能够亲自的走进这个电影的场景里面，
2: 对。
3: 然后包括他这种把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历史和这种现代的这种互动的娱乐方式结合起来啊，它是完全颠覆了你以往那种看电影的体验。对，它是一种全新的玩法，也可以说是这个电影行业在这个内容和这个文旅商体这个结合上面的一次新的尝试。
2: 那这个电影的主题店和这个展陈，对我们这些观众到底意味着什么？
3: 就是它让观众不再是坐在荧幕前面远远的观看，它是让你能够走进这个故事，亲自的去触碰，去感受那个年代的氛围，
2: 对，
3: 把大家变成了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2: 感觉像是一场现实和电影的边界的一次实验。
3: 对，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主创团队他们还会经常的出现在这些活动当中，跟大家去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包括后面他们还会有这个互动任务不断的上线。就这个电影它不仅仅是一次观看的体验，它是一个持续的可以让你沉浸其中的文化事件。
2: 好吧，
3: 对。
2: 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电影的一些创新的叙事，然后聊了聊这个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聊了聊这个让人身临其境的这种宣发的体验。很期待大家能够在8月28号走进电影院，和我们一起去揭开密档的神秘面纱。
3: 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啦，然后我们8月28号不见不散，拜拜。
4: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 今天咱们要讨论的是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法国队这次可谓是星光熠熠，被认为是夺冠的热门之一。但是呢，他们也面临着一些，比如说中场实力下滑啊，还有战术安排上面的一些挑战。我们先来看看法国队整体的实力和他们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就现在外界对于他们的期望值有多高？
0: 法国队现在 FIFA 排名是世界前三，然后他们的全队总身价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是排名第一，所以他们在2026年肯定也是夺冠热门之一。而且他们的阵容，无论是锋线的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还是中场的坎特、谢尔基、埃梅里，后防线上的特奥、于帕梅卡诺、萨利巴、 几乎每个位置都是有世界级的球星镇守。
1: 那法国队如果想要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甚至说想要夺冠，他们最关键的因素会是什么？
0: 当然

0: 冠军这个事情是要靠很多东西的，包括你的状态、伤病、签运各方面都要凑齐。但是这一次德尚和姆巴佩这对师徒能不能够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土地上创造新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看德尚的战术安排，以及他能不能够让这些球星们都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1: 说到德尚，德尚作为法国队的主帅，在法国队这么多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荣誉，又有哪些遗憾？
0: 德尚今年57岁，他已经执教法国队14年了，然后他会在2026年世界杯结束之后离任。他的荣誉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球员时代和教练时代都作为主力队长和主帅拿过世界杯冠军，这个成就整个法国都是第一人的。但是他的遗憾就是2022年世界杯拿到了亚军，然后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又被西班牙逆转，这些比赛都是他需要去好好总结的。
1: 那现在德尚在法国队的阵容上面，他最头疼的问题会是什么？
0: 现在最让他头疼的问题就是，除了姆巴佩这个稳定的得分点之外，皇马的那个前锋有时候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他被盯死的话，谁来成为法国队的第二得分点？这个是德尚需要好好考虑的。
1: 下面咱们再来讨论一下法国队的阵容分析和球员的情况。就是法国队现在三条线当中哪一条线是最强的，然后这个位置都有哪些球星？
0: 其实最强的毫无疑问是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图拉姆，这些人全部都是五大联赛豪门的绝对主力，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可以改变比赛的球员。后防线其实也不差，萨利巴、麦尼昂、于帕梅卡诺、卢卡斯、特奥，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球员，也都经历过大场面。
1: 法国队的这个中场现在跟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时候相比变化有多大？
0: 现在的中场其实跟那时比还是下滑挺明显的。因为博格巴已经基本淡出了，然后坎特也老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当时那样去覆盖全场攻防一肩挑。现在这个中场其实整体的实力跟当时鼎盛时期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1: 那登贝莱最近状态这么好，他会不会成为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关键先生？
0: 登贝莱最近两个赛季在大巴黎确实是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他的突破、他的速度、他的创造力都是顶级的。如果德尚能够把他当作球队的第二核心，或者说让他来扮演一个骑兵的角色，他很有可能会像伊涅斯塔、格策、迪玛利亚那样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大放异彩。
1: 说到这个，咱们再来说说成绩的预测。外界对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成绩预期是什么？
0: 现在外界普遍看好法国队能够至少打进4强。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了法国队的阵容，聊了他们的主帅，也聊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机会和挑战。他们确实是一支星光熠熠的队伍，但是呢，想要最终夺冠，还是要解决好一些阵容上面的问题。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北京时间18:02，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先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8: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一起打开今日锦囊。广告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呢，部分的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虚假的实验数据为依据，在广告的宣传当中呢，进行萝卜坑式的引证。那有些商家啊，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是口号，还有的呢，在广告中采取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者是服务卖点的同时呢，显著的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针对此类的现象，市场监管总局呢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造的这个第一，还有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还有字正吹牛等套路。新规实施之后啊，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的环境呢？我们来听报告。
1: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

0: 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2: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烤面包说是在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所说的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蓝色圆珠笔这个产品因为行业细分太窄，划分过于随意，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1: 吴审括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0: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0: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而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1: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0: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为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

0: 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1: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2: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1: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昨夜今晨啊的新鲜的这个赛事结果呢，是卡塔尔1-1战平瑞士，巴西摩洛哥握手言和，海地0-1不敌苏格兰，还有澳大利亚两球完胜土耳其。在今早的赛场呢，荷兰与日本呢是2-2打平，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瑞典大比分击败突尼斯。后续精彩赛事呢会继续上演，在6月16号，也就是明天的这个凌晨0点，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还有凌晨3点，比利时将迎战埃及，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对决乌拉圭。咱们的美加墨特别节目呢，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乌拉圭这支足球队，他的一些基本资料。
1: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3: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乌拉圭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经历了2022年世界杯黄金一代谢幕之后，现在他们在新的教练的带领下，正在进行一个战术的革新和阵容的更新换代。我们先来看看乌拉圭足球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过往的成绩。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乌拉圭早期是非常强的，
2: 对。
3: 那他到底强到什么程度？然后中间这几十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起伏？
2: 乌拉圭的话是世界杯的元老了，他们在首届1930年世界杯作为东道主，就决赛击败了阿根廷夺冠，然后呢1950年在巴西的马拉卡纳球场2-1逆转了巴西第二次捧杯。就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乌拉圭是南美足坛当之无愧的霸主。
3: 没错。那这之后呢，他们还有哪些重要的节点或者说低谷的时期？
2: 之后70年的话，他们就只进过3次世界杯的4强，就是1954年、1970年和2010年都是垫军。然后苏亚雷斯、卡瓦尼、戈丁、穆斯莱拉他们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把乌拉圭的防守足球又推向了一个极致。但是2022年的卡塔尔就是这些球星的最后一舞了。他们小组赛1胜1平1负积4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就没有办法出现，那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3: 那现在我来看看乌拉圭的阵容和球员的情况。就是他们现在这个队里有哪些新的面孔，或者说有哪些在欧洲主流联赛站稳脚跟的球星？
2: 现在的话锋线上面的核心还是努涅斯。但是他其实在利物浦也没有站稳脚跟，然后他就去了沙特联，但是在沙特联也没有站稳脚跟。然后中场的话是由皇马的巴尔韦德来领衔，他的身价已经过亿了，是攻防俱佳的一个核心。
3: 那中后场呢，还有哪些关键球员？
2: 中后场的话乌加特和本坦库尔是负责硬度和拦截的，然后德拉克鲁斯和阿拉斯凯塔是在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负责创造力的。后防线上的话，阿劳霍和西门尼斯搭档中卫，然后两个边后卫奥里维拉和巴雷拉都是攻守非常平衡的。门将的话是32岁的罗切特，他是巴西国际的一门。
3: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贝尔萨上任之后，乌拉圭队在战术上面有哪些明显的变化？然后他们最近的比赛当中有哪些亮点？
2: 他来了之后就把原来的那种低位防守改成了一个高位逼抢、快速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然后他也把球队变得更加的有攻击性。在2026年3月的两场友谊赛当中，乌拉圭也是连续战胜了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这个也可以看出，就是这种战术在面对一些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威力的。
3: 那这个新的体系对球员的要求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比如说阿劳霍和西门尼斯的这个中卫组合，防空和对抗上面非常的强，然后巴尔韦德的话就是在中场的覆盖跑动是最多的。还有就是努涅斯，他在预选赛阶段打进了8球，是队内的最佳射手。
3: 那这套战术有没有什么弱点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2: 有啊，这个高位逼抢如果一旦被对手打穿身后的话，他的这个回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再就是面对这种比如说像西班牙这种技术非常好的喜欢控球的球队，乌拉圭的这个中场能不能够整场都保持这种高强度的逼抢， 这个可能是他们在淘汰赛阶段会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3: 明白了，那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在这次世界杯的分组里面，乌拉圭和西班牙、佛得角、沙特阿拉伯分在了 H 组，那你觉得他们这个前景怎么样？
2: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小组出线应该问题不大，但是16强应该就是极限了。
3: 那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乌拉圭足球的辉煌历史，也分析了一下他们现在的新老交替，以及他们在战术上面的一些新的尝试，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他们在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2: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1950年11月8日，2024年1月7日凌晨，
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 今天是6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我们先重点说说协商建国的开篇序幕，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开幕，标志着协商建国正式进入实操阶段。会议由23个单位、134位代表组成，涵盖中国共产党。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开幕词，明确筹备会使命，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统一全中国，系统推进各项建设。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筹备工作圆满收官，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坚实政治与组织基础。新政协筹备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伟大实践。 为新中国诞生奏响了嘹亮序曲。同日重要历史事件：1922年6月15日，中共首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系统分析中国内忧外患根源，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 首次完整阐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重要政治基础。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县李庄创刊，由《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自此成为党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 见证并记录共和国发展历程。1964年6月15日，77国集团在日内瓦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正式成立，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表宣言，成为维护共同权益、推动南南合作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签署成立宣言，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开创新型区域安全与合作模式。2017年6月15日，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填补我国空间高能天文观测领域空白，开启对黑洞、中子星等宇宙极端天体的探索征程。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

0: 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

0: 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

0: 去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0: 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也许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大概就是如此吧，有一些苦，也有一些甜，有几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和更多不足为道却使人欢愉的小事。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中感受生活中的苦和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张学友的经典歌曲之一，歌曲轻柔旋律和动人情节打动无数的歌迷，细细品味歌词，仿佛在听一段属于岁月的故事。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再也不见》。这首歌是电影《再见，再也不见》的主题曲，清新自然的旋律唱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遗憾。

浮夸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之一，歌曲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一个小人物一辈子平凡却又想不平凡，从而郁郁不得志，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征服》，这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不仅保留了那英豪气与爆发力，也融合了情歌的细腻。

张杰演唱的《天下》是他和好朋友刘吉宁的第二次合作，歌曲华丽大气，气概磅礴，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

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说明这只小狐狸啊，总是喜欢玩平板电脑，是吧？那今天和大家就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

0: 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上半段的故事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啊，也是最近有一些家长说小朋友在家特别喜欢玩平板啊。那正好今天的小故事呢，就是来看一看这只小狐狸，它也是很喜欢沉迷平板，或者是抱着手机不肯放下。那么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危害？后来小狐狸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和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小故事。故事说的是小狐狸朵朵整天是抱着平板刷视频，不愿意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玩，也不爱学习。那时间久了之后呢，哎呀，就开始出问题了。出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的看这个平板，也不出去跟别人一起玩，你们觉得啊，这个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森林里的小狐狸朵朵，他最爱的玩具就是平板了，每天是抱着不肯放手。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打开平板开始刷短视频，看得目不转睛啊，眼睛都不离开，一直盯着看。妈妈呢喊他看书，让他画画，朵朵就摇摇头，只想盯着屏幕去玩耍。小伙伴呢喊他出门做游戏，朵朵也是直接拒绝，只顾抱着平板一直在那傻笑。一整天下来啊，朵朵是久坐不动，眼睛呢是酸涩很难受，而且脑袋是昏沉沉的。读书的时候啊，哎，朵朵你们觉得他能静下心来吗？他也静不下来心，他是看着这个绘本故事的时候，脑子也在想别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他看了这个绘本故事，他也记不住新的知识。后来他到户外去玩耍的时候啊，跑两步他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呀？因为身体素质变差了，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狐狸妈妈就温柔地告诉朵朵说，哎，平板如果玩太久，就会伤害眼睛和伤害身体的。一直沉迷短视频呢，就会错过读书的乐趣，也会失去好朋友。后来呢，朵朵也确实发现了眼睛又干又涩，而且很难受。一直低着头在那看平板，时间久了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啊，也是酸酸疼疼的。后来妈妈就定下了规则，说每天啊可以短暂的看一会儿平板，比如说1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沉迷，不要贪玩。朵朵后来呢就按照妈妈说的，哎，给自己定了个时间啊，定了个10分钟，她开始时间到就试着放下平板，然后就翻开有趣的绘本。慢慢的她发现啊，哎，她又能够开始记住一些新的知识了。她还发现故事其实特别的精彩。后来他也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奔跑，去玩耍，吹吹晚风，看看花草，心里也是格外的舒畅。空余的时间呢，他也画画，看书，做手工，生活也是变得丰富多彩。他慢慢的就开始学会管控自己了，只在规定的时间短暂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啊，神奇的事情呢也就发生了。哇哦，朵朵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知识也变多了，而且朋友啊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玩电子产品，比如说电脑、手机、平板啊，而是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热爱阅读、生活和玩电子产品其实是可以同时的啊，不要因为玩电子产品就不去阅读了， 就不去跟小伙伴去玩耍了，就不热爱生活了啊。那其实你会发现每天玩个10分钟，哎，我们看一看，然后再去阅读阅读，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玩耍，每一天都会变得充实又快乐。小故事很简单啊，主要的是告诉大家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在生活当中要养成良好的使用眼睛的习惯啊。那我们也是看到小狐狸朵朵在妈妈的耐心引导和制定规则之下，她学会了放下电子产品，开始看书，开始画画，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生活依然是有趣又充实的。而且啊，最关键的是身体和心情都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啊，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去玩电子产品，但是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吃饭睡觉都一直想着玩电子产品，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会让我们大脑开始越来越记不住知识了啊。所以啊，我们要合理安排电子使用的规则，保护我们的眼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主要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提到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都会觉得小朋友玩这个电子产品总是不会在规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电子产品可以上交上去，是吧？或者小朋友很喜欢玩电子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使用呢？首先，我们和小朋友一定是要先商量好使用的时长和次数啊，比如平时每天时间总长不超过半个小时啊，那周末可以适当放宽一点时间啊，那我们也要知道使用手机的具体时间段，比如说固定的几点到几点，或者固定的完成作业之后饭前，或者说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要避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啊，这是首先要跟小朋友约定好，我们约定好，好，你可以玩，我也充分的信任你，那我们开始说一说每天玩多长时间啊，每天玩几次啊，周末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在什么具体的时间玩，哎，我们把它形成一个规则化的啊，这是第一步，形成规则。第二呢，就是内容的筛选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办法理性的做出判断，也并不太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所以呢，作为爸爸妈妈，内容筛选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帮孩子安装比如说是电子产品合适的浏览器或应用啊，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PP 啊，它都会说是不是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确保孩子接触的都是健康有益的信息啊。另外我们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探讨啊，哪些内容是适合他们去观看的，我们去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比如说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纪录片啊，教育短片啊，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或者玩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同时，他也是在学到一些知识。另外呢，我们也要去设定电子产品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与家人通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那在规定范围、规定时间之外了，如果说哎要跟家人打视频通话呀，或者是要查资料啊，那查完了就要交上来啊，我们不能说明明约好了是这个晚上9点到9点半玩，我现在提前玩行不行啊？我到时候就不玩啦。各位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当啊，规定好的就是规定好的，你今天破例了，明天小朋友就会跟你开始讨价还价，这个就叫做破窗效应啊。什么叫破窗效应呢？ 就是一个窗户破了，你不及时的去把它修补好，那么它就越来越破，然后呢，别人就会越来越，把这个地方给它弄坏。

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小朋友去谈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规定好就是规定好啊，说好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九点到九点半约定好那就给你玩啊，这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慢慢的让所有人都去遵守啊。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孩子执行这样的一些规则哈，我们呢也一定要设立一些奖惩制度啊，奖惩制度。我觉得小朋友玩完了之后到点就归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奖励可以来自于我们口头上的，我们不要用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啊，因为物质上的奖励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就是一种免疫啊，就是今天他可能对这个感兴趣，明天他也许就不感兴趣了，那反而就变成了是为了获得需要的东西而去遵守这个规则，那现在发现我不需要获得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也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呢？那么我们奖励的东西就是可以来自于口头的，上升到品格的，哎呀真是很诚信啊，很有责任意识啊，哎说到做到啊，哎把它往品格方面去引导啊，这种语言的正向的激励会让孩子感受到哎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了，会增强自律性和成就感的。那也听到有很多的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跟孩子约定好啦，啊说了玩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闹钟都响了，哎孩子就拿着跑，拿着跑了之后我追不上他就继续玩啊，那这个呢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呀，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行，明天手机别想从我这拿到啊，如果作为老人家的说明天哎我又可以把手机给他玩了，那你想想看那哪个孩子会遵守这个规则呢，对不对？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在我这个地方没有诚信可言了啊，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没有办法，你今天没有给我明天也别想着玩，哇小孩才会知道，哎呀原来上一次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哎呀根本就没有办法是实现啊，或者说自己的小聪明没有办法再使用第二次了啊，因为比如说家里的长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说完全就不给孩子了，那孩子就会知道哎呀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在设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共同的是严格的去遵守，谁破坏这个规则那行那就永远不要再给，就是让小朋友去尝到不遵守规则背后的一些后果啊，让他体会到这种自然后果。我们也是告诉孩子说话要算话啊，人无信可是不行的啊，你在我这已经失去了一次诚信，所以你想从我这拿到手机那就不可能了，那小朋友就会自我调整啊，自我调整。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小朋友玩平板的这个事儿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规定好具体的时间频次，让他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要一会儿今天五分钟明天六分钟今天上午明天下午，这非常的混乱，而且小朋友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也会破坏这个规则，所以我们规定好就是规定好，一天玩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周末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晚上玩还是这个饭前玩，我们都规定好，我们所有人都统一的去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啊，然后我们要确保小朋友去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看的是一些有益的动画片啊或者是一些利于自己成长的或者是利于放松的一些短视频啊，都是可以的。好，最后谁破坏这个规则，那小朋友在这儿已经是没有诚信可言了，那作为我们的大人就要告诉他啊，下次想从我这儿再拿到这个手机就不可能了，因为老话说得好，人无信则不立，是吧？人不成不可交啊！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说话不算话，我不相信你了，所以你告诉我说下次你再晚几分钟，不好意思，没有这一回事儿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啊，让小朋友去体会到这个自然后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关于玩平板的小狐狸朵朵的故事啊，也是希望每位小朋友啊玩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正确的是使用电子产品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还是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能够去玩耍，更能够啊去成长。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看了一下平台上，都是说喜欢啊，很多的同学都是很喜欢玩这个手机平板，是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说很喜欢啊，不过每天只能玩10分钟啊。这是爸爸妈妈给自己做了一个约定了，是吧？啊，再来看小花啊，他说还可以吧啊，有的时候会看一看短视频啊。再来看小不点儿说很喜欢，就是每次看的正上头的时候就被收走了。那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自制的能力啊，自律的能力啊。约定好的时间啊，我们能够说还就还，对吧？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啊，就是能够可以继续使用和看了啊。还有这位叫做小 LK 啊，说孩子特别喜欢，非常发愁啊。那可以按照我们说的方式和方法，对吧？啊，这个赌不如输啊，你把它赌着就是不给他看，那么越是禁止的可能会越是充满着诱惑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好啊，约定一个时间，到点了就还啊。如果说那么你没有去遵守，好了，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是让孩子知道啊，说话一定得算话的，人是要遵守规则的。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啊，我们要来说一个小问题啊，是我们的小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自己感觉哈，越是下雨天，越是能听到青蛙在那儿叫，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说大晴天的时候就感觉青蛙不怎么叫，越是下雨天青蛙越叫，这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小问题。
6: 弟子规，少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威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

0: 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我们到池塘边、小河边，想去听青蛙叫，哎，可是你会感觉到很安静，好像青蛙都不理我们。可是，一到下大雨或者雨刚停，你就会听到呱呱呱呱呱的声音啊！这青蛙们就好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一样，突然就开始了一场热闹的大合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青蛙是会天气预报吗？嗯，他们为什么偏偏在下雨的时候是叫得最欢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去揭开青蛙的雨中唱歌之谜。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青蛙的身体啊。你们知道吗？青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秘密，它的皮肤啊是需要保持湿润的。我们人的皮肤呢有厚厚的保护层，不容易变干，但是青蛙不一样。如果你摸过青蛙，你知道你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光溜溜的？哎，它的皮肤就是滑溜溜的，而且很薄很薄，它需要一直保持湿润。为什么呢？因为青蛙它是用肺呼吸，像我们人一样，但它的皮肤湿湿的就能帮它吸收一些氧气，如果皮肤太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啊。所以青蛙它很害怕干燥，如果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它的皮肤就会变干，它会呼吸困难，甚至会死掉的。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啊，晴天的时候空气很干燥，太阳呢火辣辣的，那么青蛙呢他们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于是他就会选择躲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哪些地方啊？比如说在草丛啊，还有这个石头缝里啊，还有这个泥土洞里，是吧？哎，他们就不怎么出来活动了，所以呢你自然也就不怎么能够听到他们在那呱呱呱呱叫了。而下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空气变得非常的潮湿，地上都是水洼，那青蛙的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尽情的去喝水，他就会觉得哎很舒服，于是啊他就会大胆的跳出来，就会开始活动啊，就会开始找食物啊，就会开始来唱歌呀啊，所以青蛙在下雨天叫得很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哎，就是因为下雨天他就会觉得很舒服。哇哦！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它会一直去叫了啊。那除了很舒服，青蛙在下雨天叫呢，啊，还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找对象啊，就是要找他的另一半儿。哎，我们之前说过蝉，对不对？我们说蝉啊，它在地下生活很多年，然后爬到树上去之后，它只能生活15到30天。那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雄蝉要通过鸣叫来求偶。 爱，找他的另一半，找他的对象。所以青蛙的叫声呢，也是男孩子发出来的，他们也是用歌声来吸引这个雌性啊，也就是女孩子青蛙的注意啊。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下雨天呢？因为下雨天周围比较安静啊，雨声虽然比较大啊，但是呢还是比较均匀的，那青蛙的叫声就能够传的

是比较的远了。如果是大晴天，你想想看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哎，晴天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鸟的叫声，虫子的叫声，是吧？嗯，还有这个风吹这个树叶的这个叫声，哎，所以呢，这些声音啊，都会去干扰，哎，干扰谁呀？都会去干扰它传递它的这个求偶的信号，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嗯，很可能它的这个声音就没有办法会很好的去传达到，哎，它想要找的另一半的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下雨天啊，也是青蛙产卵的好时机。青蛙妈妈他们需要把卵呢、产在水里啊，就像我们知道，青蛙的宝宝就是小蝌蚪，是吧？是在水中长大的。那下雨天，这个池塘的水位就开始上涨啊，还会形成新的小水花。那这些都是青蛙宝宝啊，他们非常喜欢的居住的地方，所以青蛙会在下雨天就会抓紧时间找他的另一半，然后呢产下卵，保证后代能够在水中安全的长大。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哦，为什么下雨天我们会经常听到它的这个声音啊，是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它舒服，对吧？舒服就想唱歌嘛，是不是啊？因为它喜欢湿润的啊这种空气啊，它不喜欢太干燥，干燥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啊。这跟我们以前说的小蜗牛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雨天为什么会看到蜗牛，就是因为蜗牛在爬行的时候它需要有那个分泌那个液体帮助它滑行，天气干燥的时候它很难爬行啊，所以它一直躲起来，下完雨之后呢，因为有雨就比较湿润啊，它就可以轻松的往前行走了。看来青蛙也是一样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雨天是它产卵的好时机啊。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下雨天它很舒服，而且它觉得这个时候啊很适合谈恋爱和生宝宝。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哈，就会问了，说，哎，那青蛙它是不是真的就提前知道啊，这个是要下雨了，所以它才会，比如说在下雨之前，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叫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青蛙的皮肤对湿度啊它还是比较敏感的，也就是说当空气中的湿度升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下雨的前兆啊，所以青蛙就感觉到，哦，快要下雨了，哎，空气变湿了，哎，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啊，我就可以出来活动活动啦，哇哦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它的这个皮肤就好像是一个感受器一样啊，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或者下雨之前哈，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听到青蛙叫。那古人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他们还总结出了说青蛙叫大雨到这样的一个谚语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青蛙每一次叫一定会下大雨啊，有时候只是空气变得比较潮湿了，但是它没有降雨，所以青蛙也会叫，它只是说，哎呀，我感觉好舒服呀，哎呀，我舒服了我就想要唱歌呀啊，其实并不是在跟我们说，哎呦，大家要注意了啊，要下雨了啊。他可不是这个天气预报员啊，他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啊，他只是对湿度非常的敏感，而且他是一个小歌手啊，他的叫声不是在预报天气，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好，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他会叫啊，而且叫的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青蛙为什么会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会叫呢？那下一次你如果听到青蛙叫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哦，你大概会知道哦，这个时候青蛙可能是因为比较舒服下雨天空气潮湿，它的皮肤保持湿润，所以它想要活动，想要唱歌。另外呢，它觉得下雨天适合产卵，所以它要抓紧时间开它的相亲大会。还有就是它能感受到湿度的变化，下雨之前

前空气会变潮，他就会提前预设他的演唱会。好啦，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结束啦。下一次当你听到窗外传来呱呱呱的声音啊，你能够知道哦，他在告诉我们空气变湿了，可能要下雨了啊，他也告诉我们池塘里有很多的小生命正在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的生活着，所以你听到他们的叫声的时候知道，哎呦，其实不是吵闹，那是青蛙们呀在开一场属于他们的快乐的雨中音乐会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则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予之立训，更无多言，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 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则骄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 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院者十二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 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 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 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
3: 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听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4: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5: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大家好，
6: 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7: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旭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聂文婷的《马兰花开：中国原子弹诞生记》。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郑考父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的是现代生物学家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所创作的科普文章《蜘蛛》。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马兰中国原子弹诞生记。

1964年10月16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这次成功打破了外部核垄断与核威慑，夯实了新中国的国防安全根基，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给您推荐的《马兰花开：中国原子弹诞生记》，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聂文婷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长期深耕新中国国防史与红色文化研究，依托大量一手档案、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立项、攻关到试爆的完整过程。本书不堆砌空洞史料，以平实直白的文字还原核研发的真实历程，是了解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实用纪实读物。书中的马兰源自罗布泊戈壁的马兰草，这种草木耐风沙、抗干旱，在荒芜戈壁顽强生长。当年科研人员以此命名核试验基地，广为流传的童谣《马兰开花21》是当年核试验的隐秘代号，记录着核科研工作者的奋斗历程。全书叙事客观，脉络清晰，完整还原了我国原子弹研发的决策部署、技术攻坚、试验落地全过程，真实呈现了建国初期我国自主研发核武器的艰难处境与实干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科技基础薄弱，长期面临外部技术封锁和核威慑。为保障国家安全，我国启动核武器自主研发项目。研发初期，国内核心技术空白，设备短缺，又遭遇国外援助全面中断、图纸设备全部撤走的困境，核研发工作完全从零起步。面对困境，大批科研人员、建设者和解放军战士隐姓埋名奔赴戈壁。当时科研条件极其简陋，工作人员依靠手摇计算机、算盘、计算尺演算海量数据，用基础工具摸索实验工艺。大家常年驻守戈壁地窝子，顶着风沙寒暑坚守岗位，长年累月扎根一线攻坚。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写实求真。书中不仅记录了邓稼先、程开甲、林俊德等两弹元勋的科研攻坚工作，也客观记载了无数普通科研人员和一线建设者的付出。他们舍弃安稳生活，远离家人，终身扎根大漠，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报国初心。这群科研工作者不求名利，埋头实干，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走出了中国自主的核事业发展道路。我国仅用2年8个月就完成从原子弹到氢弹的技术跨越，创造了世界科研史上的纪录。这本书真实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把爱国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协同攻坚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的真实事迹，让读者清晰了解新中国国防事业的成长底色。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够清晰知晓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阅读这本书能够让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先辈的付出，懂得珍惜当下，踏实奋斗，树立正确的家国观念。整体来看，《马兰花开：中国原子弹诞生记》史料扎实，内容真实，既是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参考读物，也是一本优质的红色教育书籍，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学习。60多年过去，戈壁风沙依旧，但是扎根大漠、艰苦奋斗的马兰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成为激励国人实干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我们都能够读一读这本书，真实了解我国核事业的奋斗历程，铭记先辈付出，传承红色精神，在岗位上脚踏实地，担当作为。马兰花开，中国原子弹诞生记，聂文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如果您想了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背后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本书值得你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郑考父的家训。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服。即郑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资义共，故其鼎名曰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服。寻墙而走，亦莫于感会，瞻于世，周于世，以胡于口，其共也如是。这段话的意思是，郑考父作为上卿，先后辅佐代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三次任命他一次比一次恭谨。为了替立自警，为了教训子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铭文为我曾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我弯腰受命，第二次我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平时我总是顺着墙根走路，生怕别人说我傲慢。尽管这样，也没有人看不起我或胆敢欺辱于我。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用这一口鼎。只要能够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他的谦恭节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段话是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是郑考父对子孙关于恭谦的训言。郑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的事迹在《国语》《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作为严以修身、恭俭从政、忠义传家的典范而被敬仰。这篇铭文共31个字，其中履、语、辅三个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郑考父为官为人的谦逊态度。作为三朝元老，郑考父不但没有居功自傲、骄奢淫逸，反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越来越谦恭节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7: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的是现代生物学家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所创作的科普文章《蜘蛛》。
8: 作者简介。

周建人字松寿，又字乔峰，鲁迅的胞弟。1888年11月12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辍学，刻苦攻读，自学成才。辛亥革命前后，曾在故乡绍兴先后任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1921年10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周建人早年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交往，1923年认识瞿秋白，并应瞿秋白的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并先后在神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定居后，周建人经常同鲁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1932年12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营救被捕革命同志。抗战胜利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并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同马叙伦等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北平解放后，周建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6月，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0: 天气暖起来了，蜘蛛又出来在檐前做网，这使我记起幼时曾猜过一个谜，谜语是：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此后我就留心这八条脚的诸葛亮怎样捉拿飞将，并且看出他有各种各样捉拿的方法。如果蚊、蚋等小虫飞去，触在网上，等待挣扎时，蜘蛛忽然赶到，急忙地把它捉住，咬在嘴里，或者就吸食它的汁液，或者咬了回到网中央或檐下去了。好像我们咬片面包或饼干的不费力气。如果投入网里的不是这等小虫，却是力气较大的飞虫，它急忙跑来，便放出丝了，用脚拿了丝向飞虫去覆，直到那牺牲者挣扎不动为止。如果来的飞将是带枪的，例如蜜蜂，蜘蛛见它被网粘住，赶在前面，用丝向飞将身上绕一下，转身便走，恐怕被他的标枪投着。但走不多远，又回转去，再绕一下，又走开。随后是接连绕几转，跑开一次，等到看着那飞将挣扎的力量已弱，才靠近他的身边，把他细细捆缚。有时捆缚的丝密到像一个布袋，蜜蜂被包在这样的袋中时，往往还会发吱吱的微声。但是小孩们常爱蜜蜂，不喜欢蜘蛛，如被他们看见，往往把蜜蜂救下来了。但是最难捉的是披甲的飞将，比方有一个甲虫飞入网里被兜住了，但是它的甲很厚很重，不但如此，而且它的力气很耐久，它的六条脚东一推西一撑，好容易把这条腿缚住，那条腿又伸出来了。有时候缚了几转，又被它滑脱，啪的一声跌在地上，蜘蛛只能恨然地在网上望一望。这倒还没有什么要紧，最可怕的是碰见果裸，它静悄悄地忽然来了，震动它的翅膀，刺刺地向网里去一撞，即又离开。网起了震动，蜘蛛以为已有物网住，匆匆地赶去捕捉时，不提防果裸用了最敏捷的手段，突然把它用足抱住，迅速飞去。蜘蛛被它袭击时很难得幸免的，它被捕去，被果裸用刺刺得它全身麻木，封在泥房里，给果裸的儿女长大起来的时候当面包吃。空的蛛网从此不再行修补，逐日破坏下去，至飞散消灭。蜘蛛在生物界中是名剑，这是一处地方的俗话，包含有名、特别或可贵的东西之一。它织网的技能之高妙，几乎使人诧异。它的身体的机构之巧妙，也足使人惊奇。它的腹内有数种腺，藏着液体，都能从腹部末端放出来。一种叫做弧状腺，放出来的液体过空气凝结成丝，用以做最初的棚架和辐射线。一种叫做葡萄状腺，放出来的液体也固结为丝， 用以做螺旋形的线。一种线叫做复合线，放出来的液体不会凝结成丝，却是粘液，和前一种线液同时放出来，附在丝下。因了物理作用，凝成一粒粒的细珠状，使丝很粘。还有管状线，是做产卵的带用的。一种梨状线是把丝粘着时用的。蜘蛛的丝，即使放弃了科学上的观察和闲暇时的观赏，从实用上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蚕的丝，做蚕的丝可以织网。蜘蛛的丝为什么不拿来做东西呢？这问题是许多人想到过的。小孩们

0: 用竹扎成一个圈，装上一个饼子，竹圈上兜上蛛网，可以捉它所要的飞虫，当作一种捕虫网。西洋有人想养蜘蛛，取它的丝织东西，以待蚕丝。闻说试验者曾取蛛丝织过手套、袜子等东西，只是蜘蛛饲养不容易，它要吃昆虫，而且胃口又很好，吃的又很精细，专吸食昆虫的汁液。饲养起来比采了桑叶饲蚕费事得多，因此只好作罢了。天文学家想在他们的天文镜中装上极细的丝，遥望天空时视野中有了细的行条，可以比较星的位置。他们先用蚕丝把一根蚕丝的两股分开，但是还嫌太粗。1820年，一个英国的仪器制造家名叫特劳顿的设法改用蜘蛛丝，他用的是一种背上有十字纹的称为圆珠的丝，不但比一般蚕丝更细，而且很韧，又不会扭曲。取丝的时候，只要把蜘蛛小心谨慎地固定在一个架上，放出来的丝头粘在一个卷丝器上，把卷丝器转动，便可以抽出很长的丝。蚕丝一股有一寸的1/20的粗，圆珠的丝细到只有大约一寸的1/5000到2/2光景，比蚕丝细得多了。可是有些蜘蛛并不都做网，泥土上跑来跑去的狼蜘蛛、壁上的萤虎、喜子及壁钳，还有八角都不做网，丝却是有的。萤虎经过常有一只丝绷着，从高处跃下时也常常挂一根丝。不结网的蜘蛛也食肉，不过它们捕取食物用力博取，不是用丝去绑缚的。
1: 百年回声，
2: 这是一篇生动有趣的科普文章，作家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将蜘蛛的种类、特点、用途，以及蜘蛛网捕食，以及万一不慎被天敌擒获的过程，都一一做了生动的描写。作家善于把握动物的特点，司空见惯的蜘蛛通过他的介绍，不仅让人们了解了这种昆虫，而且对它的种种习性有了新的认识，起到了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4: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5: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4: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4: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5: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4: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5: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4: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5: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

0: 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

0: 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政府航空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已经干扰她了正常生活，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对此，我们联系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替客户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雪的报道。
4: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5: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说就是说这到底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4: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他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6: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4: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5: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4: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6: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灵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1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2亩3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这两天回老家看到有宣传说这个供销社帮种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这样的宣传标语。我想问一下，这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供销社好像主要就是买卖购销农资一些商品的，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服务啊？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外打工，家里有一些地呢也是没有人来进行耕种。想要告诉一下您啊，现在的新时代供销社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供销社了，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农资、小商品等单一流通服务，业务的范围啊已经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服务、金融服务等综合服务延伸了。那么您看到的这个标语啊，应该就是供销社在宣传推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据文丽了解呢，最近这几年咱们安徽供销社围绕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也是积极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展了农业生产全托管、半托管、菜单式、保姆式等一系列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也是着力完善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说呢，也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为便利、实惠、满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与农民的关系呢，也从之前单纯的买卖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变化为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那供销社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流程。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当地的供销社取得联系。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最近在和公司打这个官司，公司不承认我在单位上过班，想要问一下我在维权时需要提供哪些有效的证据呀？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必须要提供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啊就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比如说基础文件，书面的劳动合同啊、入职通知书啊，或者录用的邮件、离职证明或者解除协议，还有一些辅助的凭证，比如说工牌、工服、门禁卡、考勤记录、工作成果文件等等。那么如果以上您都没有办法提供的，或者是无合同的时候呢，您可以收集工资发放凭证，如果是现金发薪的时候呢，您可以要求同事出具证言，并且附证人身份证的复印件。除了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之外呢，您还需要留意准备一下工资待遇争议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是证明薪资的标准及欠薪的事实，比如说工资构成证明、银行的流水、工资条、个税 APP 的申报记录，还有就是欠薪的证据，公司出具的欠薪书面确认、催要工资的录音录像，还有社保缴存基数的记录。如果您的奖金提成有争议的话呢，就要提供绩效考核的制度文件、业务成交的凭证、领导审批的提成方案等等。当然如果您是因为工作时间和公司有争议的话呢，要提供工作时间及加班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超时工作及应得的加班费，比如说工时制度证明、劳动合同当中的工时约定条款、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加班事实的证据、考勤异常记录、加班审批单、节假日工作凭证等。还有呢，最好有一些电子证据固定，比如说照片啊，还有就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那么如果你们单位要和您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您一定要准备好解除劳动关系的争议性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证明公司解雇违法或者是您被迫离职这样的一个事实，要提供解雇程序的证据，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退的录音录像、工作交接单。如果您是被迫离职，也能够提供一些证据最好了，比如说公司拖欠你的工资啊、社保的证明啊、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记录，还有就是暴力胁迫的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证明啊、单方面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或者是聊天记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公司有一些程序违法的证据，比如说要你离职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的证明，最好您也能够收集到。 还有呢，如果您和公司有一些社保的争议，您就需要提供社保福利及工伤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主张社保补缴还有工伤待遇等权益。社保违法的证据包括社保缴费明细、工资流水与社保基数差额的对比表、公司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原件等等。而工伤认定的材料则需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初次诊断证明、住院病历、事故现

0: 场照片、证人证言等等。所以呢，还相对来说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建议您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

0: 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0: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2: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3: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 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皖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二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4: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5: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及。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执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 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12: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13: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 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因为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些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14: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14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目前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 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15: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看过一则新闻，一位96岁的奶奶在路边卖菜馍，有人问她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出来摆摊，他说一天到晚吃饱作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谈到自己快乐的原因，奶奶说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少想，哭哭啼啼也是一天，哈哈大笑也是一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心态好，即使暂时身处逆境，日子照样过得有希望。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很多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没想通。无论眼下你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欢喜也好，烦恼也罢，饿了就按时吃饭，困了就乖乖睡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收音机旁各位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坑老突出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坑老突出问题。保健食品本质上属于辅助健康的产品，却被一些不法商家包装成了治病神药。他们摸准老年人重视健康、渴望陪伴的心理，炒作伪科学概念，夸大产品保健功效，以免费体检、专家讲座、情感关怀为诱饵，借直播带货、微信群营销等新形式层层围猎，诱导不少老人掏出养老积蓄，却换回一堆无效的产品，有的还耽误了看病诊疗。此类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漠视法规，加上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维权能力偏弱等。整治坑老乱象，必须出重拳，施精准之策。此次的专项行动亮点呢，在于全链条与协同化。方案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控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19条措施。市场监管、工信、民政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行动将直播带货、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夸大宣传列为打击重点，运用互联网加 AR 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范。此外，方案要求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帮助老年人识破各类营销话术和套路，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切实护住老年人的钱袋子。规范保健食品行业发展，既要以雷霆手段肃清市场积弊，也要着眼未来，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期待各地各部门稳步推进专项行动，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街巷社区，聚力打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让银发消费远离陷阱，踏实无忧。
1: 养老动态。
0: 继续来关注老年油不再踩坑，四项新国标发布为银发油立规矩。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一起来了解。
2: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

0: 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0: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那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呢？
0: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3: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0: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3: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3: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民友好落到实处。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好，听众朋友，关注完养老动态，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想和朋友们说一说，不用跑，不用跳，每天做一个动作可以调五脏，养气血。那么到底是哪个动作呢？我们说中医认为舌头是人体内脏的晴雨表，舌尖对应心肺，舌心呢对应脾胃，舌根是对应肾，那舌两旁是对应肝胆。经常我们去医院请医生给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呢，医生都会说伸出舌头来看一下，观察一下哈。那么我们说经常运动舌头呢，就相当于啊给内脏做按摩，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增强脏腑功能，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给大家啊介绍一套练舌保健法，就是锻炼我们的舌头哈。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能够帮助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坚持下来还能够改善气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早中晚各对照做一次，这种不用跑不用跳，每天这一个动作都能够调五脏养气血，多好的事儿啊。首先呢是舌底上颚，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做法呢是这样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坐，然后闭上眼睛放松身心，舌尖呢轻轻地抵住上颚，也就是上牙膛。我说的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哈。凝神静气，这个时候舌尖轻轻地抵住上颚，用舌尖在上硬腭处正转36圈，反转36圈。等到嘴里充满唾液之后，分3次慢慢的咽下。那咽的时候呢，要发出鼓鼓的声音，就想象着唾液一直流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是第一招舌底上颚的方法，坚持做能够让五脏的火气降下来，气血变得通畅，对经常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人特别有效。第二个教给您的方法叫赤龙嚼海，赤龙就是我们的舌头，海呢就是我们的口腔。这一招啊专门是调理脾胃问题，还能够保护牙齿。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用舌尖舔内侧的牙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紧贴牙龈转圈，正反各36圈。再用舌尖呢舔上下嘴唇内侧的脸颊部位，同样是正反各36圈。唾液呢充满口腔之后，也是分3次咽下。这个叫赤龙嚼海，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口腔内部顺着牙龈，顺着我们嘴唇内侧的脸颊正反各转36圈。长期坚持能够坚固牙齿，预防牙周病，还能够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第三个教给大家的叫骨树滑齿，滑齿呢也是指口腔，这一招呢能够让唾液充分分泌，滋养全身。方法是这样的，嘴唇轻轻地闭上，舌头在舌根的带动下在口内前后蠕动36次，等津液产生之后用力的鼓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唾液满了之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用意念引导唾液进入丹田。骨树滑齿这招呢，可以坚持做的话，会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快，走路也更有劲了。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赤龙吐心，这招能够拉伸舌根，刺激全身的经络，还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方法是把嘴张大，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我说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此刻也是正闲着听我们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张大嘴巴，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保持一到两秒钟之后，把舌头缩回口中，这样一伸一缩为一次，共做36次。唾液产生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这招叫赤龙吐心，能够调理五脏功能，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可以让皮肤红润有光泽，减少皱纹，延缓衰老。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都很简单哈，大家可以不妨这个记录下来，每天照着做一做。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张口结舌啊，这招呢简单又有效，饭后可以做一做，帮助消化的效果特别好。方法是尽量的张大口，伸长舌头，口中有津液产生之后呢，仰头慢慢的咽下，心中默数81个数后，慢慢的闭上嘴收工。这个方法有通气消食去皱的作用，对面部神经麻痹、口角歪斜等问题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最后教给大家的这一招叫揉搓舌柱。揉搓舌柱，舌柱呢，也就是舌头下面中间的那根筋。这一招呢，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首先呢，是把舌头向上翘起，露出舌头下面的舌柱，然后呢，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舌柱揉动，揉1到2分钟即可。揉搓舌柱呢，能够疏通心脏经络，清

揉动，揉1到2分钟即可。揉搓舌柱呢，能够疏通心脏经络，清哈。第一呢是舌底上颚，第二呢是赤龙角海，听名字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哈。第三呢是古树华池，第四呢是赤龙吐心，第五呢是张口结舌，第六呢是揉搓舌柱。这套方法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效果最好，也可以在工作间隙啊，比如说我们上课的课间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随时来做。动作要轻柔缓慢，不要用力过猛，以免伤到舌头。唾液呢一定要慢慢的咽下，这是身体宝贵的精液，不要吐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贵在坚持，你会感觉胃口好了，睡眠香了，脸色也会变好了。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要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成诗。那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叫李佳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3: 大家好，我叫李佳兰，我是一住在八十年来到芒山，今年68岁，已经退休，现在在这个物业公司打扫卫生，干清洁工，干了17年了。
4: 嗯，
3: 现在退下来了。我们之前来搞文艺演出啊，我就天天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嘞，唱歌交友出来交了好多朋友，哎，对身体也好，哎呦，好开心出来唱歌。对我们这种家里有什么烦恼，只要出来唱歌就一切都忘了，也开心，即使要接。结交好多好多好朋友，新朋友。我喜欢唱我们的，以前唱我们云南民歌，现在呢来到这里马上入乡学书啦。我也喜欢唱黄梅戏，我也学跟他们学唱黄梅戏，也学了一段时间了，也喜欢到处跑唱黄梅戏。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想。想登上最高的舞台，给展示哈子我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给大家听听我们少数民族也会唱黄梅戏，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学黄梅戏呢，就是跟老师学的，也跟老师学，在龙岩大学学唱黄梅戏，在这个自己在家的拿手机练练，就是这样的。就唱一首我们云南的这个民歌啊，绣荷包。

0: 我先把这个给尽量给擦好，擦好了登上这个给拿的舞台，我心想着。
1: 李大姐真乐观，唱歌能够忘掉烦恼，交到朋友，还想登上更大的舞台去唱黄梅戏。从云南民歌到黄梅戏，唱的是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好心态。我们也祝李大姐越唱越开心，梦想成真。这里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加入哈，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写上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展示您的才艺，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禅。

0: 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您可知道晨起后的某些习惯可能和心梗发生存在关联？那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心梗？心梗来临之前又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三集，哪些习惯会诱发致命心梗。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教您如何尽早预防发现心梗，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1: 哎，这怎么了？
12: 我这个感觉心慌啊，早上没吃早饭。
11: 来来来来，先喝口水吧。
13: 来来来，我这儿。
12: 你还有好吃的，
11: 哎呦，这真齐全。
12: 那要不我吃一口吧？
11: 不，你为什么不吃早餐呢？
12: 平常总是忘记吃，尤其今天早上化妆太早了，5点钟我就想别吃了。
13: 但是人家说不吃早餐呢，容易胆结石。
11: 对，我们邻居王大爷等于说，我就不爱吃早餐，过两年胆结石手术做了。而且我还真是针对你这个情况啊，我也跟你说，不吃早餐容易心梗。
12: 啥心梗啊？
11: 哎，
13: 心梗？
12: 不可能吧？
13: 没有，我没听说。
11: 我真不是危言耸听。
12: 那我得多吃啊。
11: 对，我告诉你，必须好好吃早餐。请专家给你讲一讲好吗？
12: 好，好嘞。
11: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来，有请严主任。
12: 欢迎严主任。

0: 岩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委员。
1: 严主任您可来了，刚才啊，二位老师把我吓唬了半天，说我不吃早餐还可能引发心梗，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2: 主要是他说的。
1: 对呀、啊、
3: 他都那样了，哎呦这个，哎呀这都痛苦的。
1: 因为我知道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胆结石啊、低血糖啊这些疾病，心梗我觉得搭不上关系吧。
4: 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来说呢、主要是对老年人而言，对你像年轻人来说，他提醒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不吃早餐它是一种习惯，那你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到一定年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明白了。
2: 现在年轻人经常是因为时间特别紧张，他们就赶时间起来了，没时间吃了。我知道他是对那个胆不好，但是对心血管不好，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4: 老年人有的时候起来的蛮早的，像我爸妈有的时候四五点钟他就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脏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发动机嘛，那么它需要呢这个能量供给，它才能给全身的去提供更多的动力。但这样情况下来说呢，我们整个的一晚上其实都没有进食了，也没有喝水，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这个要调动呢我们自身的脂肪呢去帮助我们去功能，但是我们功能呢就要让我们自己的血脂呢会提升上来，同时呢由一晚上没有进食没有进水，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呢也会增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中央硬化的这样一些基础，那么就容易在关节内呢形成血栓，最后呢导致心梗。
3: 最典型的是想让马儿跑得快，大清早也不给马儿吃草，说你跑吧，马儿说不行我倒。
4: 不仅如此呢，而且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就跟这根皮筋一样，会造成呢我们血压呢它会急剧的去升高，会在正常血压呢和高血压之间呢反复的像皮筋一样的被拉扯。如果呢我这个病人有中央斑块，那么它可能就会破裂，甚至来说呢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里面的内膜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它就是容易造成血栓，最后导致心梗。
3: 你看我那个心梗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是的，
3: 对于某些可能已经有潜在风险的人，他没有这个激化点，对吧？叫催化剂，你这一下破了完了心梗。
1: 所以我就真的反思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吃饭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早上哪怕是花半分钟喝一杯牛奶，随便抓两个坚果都比不吃要强。
2: 那你刚才怎么没吃啊？
1: 这不是刚听了课吗？以后要多注意啊。
4: 对，早上其实呢来不及吃饭，哪怕喝一杯温开水都能血液粘稠度呢会有所降低，
2: 对，稀释一下，
4: 对，让我们呢其实整个呢诱发疾病的可能性呢也会降低。
1: 是的，
3: 您说这个，他们有一阵就说如果您发现身体确实也有点问题，晚上临睡啊您就给床头上放杯水，哎，叫救命水。您这拍手是什么意思？
2: 我永远是这样啊。我这杯子还真就在这儿呢。白天因为它保温杯，我喝茶，然后到晚上茶倒掉，弄温水，因为它保温性能特别好。中间上卫生间起夜，我起夜回来喝两口，再起夜喝两口，就起两次夜。早上起来咕嘟咕嘟，这一杯全喝下去。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3: 问问主任，他这是靠谱吗？
4: 王老师这个习惯确实是蛮好。
2: 是吧？
4: 但来说呢，如果心绞痛的话，这些情况发生，我们喝上一两口温水呢是有缓解作用的。但是你要靠它救命，那是不行的，它达不到救命水的效果。救命的依然呢还要通过我们的专业医护人员，王旁呢应该还有手机的，我们应该打电话的。
1: 对
2: 啊，对，打120哈。
3: 对，
2: 啊，最好是不到那种程度。
3: 不是，您建议老人就是说像王老师这样，我晚上临睡呢就给我床头放上一杯水，随时可乐可以润一下。
4: 我还是蛮建议的，
2: 是吧？
4: 还是蛮建议，但是不能多喝，您就是一两口的事儿，
2: 对
4: 吧？但是我们不要增加自己的晚上的这种水的摄入。
2: 对，
4: 但是来说呢，我们应该去有王老师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是蛮好的。
1: 是的，
2: 还想问就是。这个不吃早餐容易心梗，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下那个容易心梗啊？或者是什么场景啊？生气了啊，使劲了什么？干活什么类似那种？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我们经常有的场景，所以就像这三个题板所展现的，对吧？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起床，起床的时候别起太猛，起太猛的话来说呢，就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那么最后呢，容易出现问题。
3: 所以
4: 尤其老年人
3: 醒来以后多赖一会儿床。
4: 哎，是，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0: 关。
1: 哦，所以我以后会建议我姥姥哈，起来的时候先玩一会儿手机，哪怕再听一段戏再起，哎，缓一缓，等她整个身体呢全部都机能运动起来以后，
2: 对，都激活了再起来。
1: 最怕就是猛地一醒，马上站起来。
0: 主要我们起的这个动作也要缓一点，你先侧过来侧卧，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先坐在床边然后再起床，那这样来说呢应该会好很多的。还有一种场景来说呢，就像这个展示的，就是跑步啊，其实从年轻人就开始，很多人现在都爱跑步，老年人现在逐渐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大家都去跑步。但是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来说呢也是不适合的，比如我们晨起没有进食，像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你先去跑步，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它一定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还有来说呢，我们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跑步呀，或者很久没有运动过，然后我们去跑步，那身体它会调动很多机能去跟上你现在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些病人来说，我们感冒啊完了以后，身体刚刚在恢复期，我们就开始剧烈的运动，那它都会造成呢非常大的身体损害，甚至呢诱发呢老年人的心梗。
3: 燕哥，我是经常空腹跑，我就五六点起来出去跑个10公里，跑个5公里的，你觉得这会有伤害吗？
1: 当然，
0: 起码要像王老师一样喝杯水。
1: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卫生间啊。
0: 对啊，很多时候来说呢，心梗是发生在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过早上晨起后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有过。不光晨起便秘。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其实确实在病房里边都碰到过，尤其是心脏大夫都碰到过患者呢，尤其冠心病的患者，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呢心脏骤停
3: 啊，就用力。
0: 用力，然后呢？其实这种用力呢，
2: 这用力得用到啥程度才？
3: 就是因为有病容易触发，
0: 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我们便秘的话呢，它就会憋气用力，那么甚至时候这个时候血压呢会飙涨50到100个毫米汞柱，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样的话来说，对我们心脏的冲击呢，包括对心血管的冲击呢，都会非常厉害。
2: 所以他们说老年人便秘千万别在那使劲儿。别较劲，
1: 缓缓来，
2: 用点什么开塞露，用点什么别的。
1: 对，而且我有个小妙招啊，就是好像在马桶旁边放一个小凳子，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候呢，让这个腿稍微蜷起来一点，这样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排便。
2: 它不是蜷，它是一个角度。
1: 对，
2: 说要角度要小于45度。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屈膝35度左右，那么它就有助于排便的。
3: 这个饮食上还得调整。便秘的话，多吃蔬菜啊，
2: 对，
3: 粗纤维的
2: 粗粮，
3: 从饮食上去调整，还是有效的。
4: 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或运动。
1: 其实说到心梗啊，一提到这个词你就紧张。
2: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遇到心梗起码这个生命就很危险了，而且呢生活当中往往遇到心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2: 去救了，
1: 所以有什么样的信号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可以让我们去预防或者是马上反应过来。
0: 其实这个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盲盒。
2: 盲盒、
3: 开盲盒啊，
1: 我们很喜欢开盲盒。
3: 来
1: 我们试试看，
3: 来看看啊，心梗信号，我来抽吧。
1: 好，
3: 来，主任您看看，这是第一个盲盒。
1: 体力断崖式下跌，体力突然没劲儿了，
0: 就像我们平常来说呢，运动啊、活动都蛮好。
1: 对，
0: 突然这段时间呢，我的体力呢下降很多，原来能爬5楼一口气啊，现在爬个2楼，整个感觉呢身体呢就会有胸闷呀、气短呀。原来能走1万步是吧，现在呢每天走个200-300米我就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大家就要高度怀疑呢自己的身体呢肯定是出了问题了，那尤其是心脏呢，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3: 对自己还是有个观察。
1: 是的，
3: 而且是非正常，比如您大病一场两可，对吧？是在日常生活中间突然出现的没有诱因的这一种断崖式下跌，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对
3: 对，来看下一个盲盒有什么。
0: 这个盲盒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迷惑行为。
1: 怎么迷惑呢？
0: 我们没有吃错东西啊，但是来说呢出现了恶心呀、呕吐呀，甚至恶心呕吐的时候伴有胸闷、气短，然后胸痛，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就要怀疑啊，是不是出现了心脏的问题？
2: 我跟你说，前一些日子哈，有一天，我就把这保健药一大把， 我一块吃了。哎，我想没事儿，这都不是说治病的那种什么，这个维生素那个骨。

0: 醋什么一大堆吃了一会儿，恶心，
1: 哎呦，抓心挠肺的，
0: 不就是不行了，嗯，哇哇哇吐完好了，你看他那个恶心是不是迷惑行为啊？
2: 所以咱们就要说呀，他是没有诱因。是吧，你不像说我有明确吃坏东西了，或者平常我有胃病，
0: 对，
1: 您平白无故的，你好好吃药干嘛一次性吃完的？
0: 不是，我应该早上吃，中午吃，哎，晚上吃，
3: 不能
0: 这一天忘了，我就都一块儿了。
1: 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和平时不一样，突然出现了这些迷惑行为，就得提醒。
2: 对，
1: 比如也到年纪了，哎，容易，赶紧查一下。
3: 是的，嗯，
1: 来，
3: 我们来看看
1: 还有什么，来看看下一个。什么叫花式难受啊？
0: 我不知道。
3: 我记得我有一次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像针扎一样从背上然后一点点往前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有咨询过大夫，他说可能就是和心脏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关的。
2: 其实有两种，一种来说，其实年轻人去门诊看的蛮多的，他就突然觉得胸前针扎一样疼痛，
3: 对，
2: 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3: 嗯，对。
2: 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就会有，那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一个肋间的一个神经的啊，刺激上的一个疼痛。感觉工作太劳累，尤其现在年轻人啊，
3: 压力大，
2: 压力很大的。那么他有时候来说呢，他就是会有冠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他是从冠脉痉挛，那么他这个时间会延续的时间长一点，甚至来说呢，可能连续几天他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药物干预的。那么像我们所说的心梗的这种花式难受啊，它最主要的它有几点。一种来说呢，就是压榨性的，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的，
3: 对，
2: 那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的时候来说呢，它是一种转着圈难受，从一会儿从肩膀，一会儿后背，一会儿到这个前胸到腹部。那么这种来说呢，它是心脏的这种神经周围的一种牵扯样的一种疼痛，所以来说呢，它也是要高度呢去怀疑。另外呢，甚至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是吧，有时候也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洗澡的时候心慌啊，胸闷
0: 啊，那里氧气少，
2: 如果诱发这种心梗的话来说呢，它也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有胸闷，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胸前期的不适。
3: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心脏其实就在胸口附近嘛，所以它就会挨得很近。
1: 来看看下一个盲盒是什么。
3: 睡眠的诡异现象，这个怎么解释呢？
2: 其实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现象。如果来说呢，我们真正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你可能会越睡越高。
1: 就
2: 是什么叫越睡越高呢？就是我背后的对枕头呢会越垫越高，越垫越高。那么甚至有些病人最后来说呢，他只能端坐着睡觉了，这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衰了。所以心梗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心脏缺血嘛，我慢慢坐起来，我的回心血量会少一点，心脏会舒服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来说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啊，这对于一些比较胖的这个人来说呢，它就容易发生。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现象，我妈说呀，你爸然后这睡一会儿他就好像不出气，然后我就要拍拍他叫叫他。
0: 对，
2: 这个时候来说呢，就会呢有的时候会诱发心梗。而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呢心肌啊甚至全身的一个缺氧，那就最后呢就会导致心梗的。所以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是一种呢应该去医院看的，它是一种疾病。那么甚至来说，有的人来说他应该去买呼吸机的，他会辅助你去呼吸。
0: 对，包括其实他暂停他自己不知道，
2: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我那些战友就都也是打呼噜嘛，就是两口子，也就是你住那屋，他住这屋，后来他俩又住在一起了。我说哎呀，那多影响。他说我怕他半夜出事。
3: 对，
0: 所以他就一打呼噜就得扒拉扒拉看看他，摸一摸还有呼吸，他怕他出事儿。
3: 是的，
0: 你在那个房间他出事儿你都不知道。
3: 对呀，
0: 分房，
3: 所以独居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2: 对呀，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夜尿呢非常频繁。因为来说呢，这个晚上呢你躺平了以后你回心的血量多了，那么来说呢肾的灌注呢也会增加，所以呢尿量会增加。
3: 明白
1: 了。好，二位还有问题吗？我们开下一个盲盒了。
3: 这个叫什么呢？头面部不对劲儿，
0: 对劲儿，
3: 比如说口是爱眼斜这种吗？
2: 不过有些人来说呢，他的心梗呢或者心脏的缺血呢，他是表现的是头痛或者头晕。
0: 头疼头晕，我这一辈子都头疼，就到老年了吧？哎，好了，年轻时候成天的头疼啊，老头疼。
2: 您那个是偏头疼。
0: 偏头疼。
2: 我说这个是原来他们没有过。现在突然呢头痛啊头晕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左侧的这种突然出现的头痛，同时有的时候是伴有这个胸闷呀，还有胸前去疼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您要高度怀疑呢，我是不是呢冠状动脉出了问题，冠状动脉缺血了，或者出现了急性心梗。这些信号呢都能够带 带给我们呢，我们能够去早发现早检查的一些信号。
3: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会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为牙疼，而且包括我家里人去看牙齿的时候，他想拔牙，但是做了一个心电图，大夫就说，哎呀，年纪有点大，不太敢给你拔牙，因为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情况还不是特别的健康，这有什么关系呢？
2: 对牙齿来说呢的这种疼痛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肌缺血啊，甚至心梗的一个表现。
3: 对，
2: 就是主要是表现在也是左侧为主，而且这个牙痛来说呢，我原来没有过，吃止疼药呀，或者它是不缓解的。另外呢，我也具体不到哪一颗牙出问题，甚至来说呢，你要牙医去看，他也发现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警惕。
3: 但是很神奇，牙齿离心脏这么远，它是怎么就能传到一起的呢？
2: 因为牙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心脏来说呢，神经呢在脊髓那块是有交汇的，
3: 还有交叉，
2: 所以来说呢，大脑呢会误认为我们是这一块的问题。
3: 其实是心脏的问题
2: ，
3: 身体误判了。
2: 所以来说呢，它主要也在左侧，因为心脏也在左侧。
3: 对，
1: 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啊。
4: 致命心梗来临前，往往会释放几大关键信号。最典型的是胸口周围憋闷疼痛、气短乏力。信号二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头痛、头晕或牙痛。第三是没有任何外因导致的恶心、呕吐。第四，则是睡觉时经常呼吸暂停，或枕头需要越枕越高，心脏才舒服。信号五，是体力突然间大幅下降。以上几点，如果能及时加以关注，会大大降低心梗发生的概率。
0: 主任呐，这个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就是做哪些运动能够防这个心梗。
2: 其实老年人呀，你让他做太剧烈的运动也不行的。
0: 对，
2: 而且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也挺忙的，要带孙子呀，要帮着家里去做饭呀，很多事情也都需要他去出把力的。所以来说呢，其实你给他很多的这样时间段让他去锻炼，我觉得也是蛮难的。
0: 对，
2: 当然说呢，那你有时间更好啊，我就现在大家去跳跳广场舞呀，这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当然说呢，如果是我们基本上居家为主，这里有两个呢这个动作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平常呢去锻炼锻炼，让自己的心脏呢各种身体机能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0: 两个动作，
2: 对，
1: 现场学习，
0: 来，
1: 现场，
0: 我老年人我一定要跟着。
2: 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来说呢，它就是靠墙静蹲。平常来说呢，在我们背后是一堵墙的话，我们要做靠墙静蹲的话呢，就是双手要打开，打开了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膝部呢要屈膝下去，这样的话来说呢，从老同志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坚持太长时间，当然说呢，后面有堵墙的话，它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个30秒到1分钟，然后每天呢只需要做3到4组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呢就是2到3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间呢，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1: 王老师有难度吗？
0: 30秒到1分钟，实际也不软呢。
2: 其实呢，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能塌腰，第二来说呢，我们膝盖呢不能太靠外或者靠内去屈。但是来说呢，老同志来说呢，我觉得您别做的太标准，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了。那这个动作其实来说呢，我们是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泵血，然后让我们的血压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调节，让心脏呢得到锻炼。所以来说呢，这个动作其实呢，能够让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能强健自己的体魄，强健我们的心脏。
1: 所以循序渐进，慢慢来吧。
2: 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第二个动作呢？
2: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挥拍动作，
1: 打羽毛球是吧？
2: 可以用羽毛球拍去做挥拍动作。那当然说呢，你没有必要挥的，就像我们打羽毛球那种标准，对吧？因为你也做不到。所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以锻炼为主。那腰部来说呢，各种力量来说呢，都要把它去结合起来，要身体呀、腰部呀、肩部呀都要去运动，这样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
1: 我觉得这个对颈椎特别友好，看着球过来一个死叉是吧。
2: 是啊，而且它也是一种有氧呢和阻抗呢相结合的一种运动方式。
1: 王老师，你觉得难吗？
0: 不难。但是做的不标准它就不难。你要想做的标准就难，
2: 那就很难了。
0: 对，还有一个，这要在家里没把灯给烧着了。
2: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没必要拿球拍啊，拿本书啊，拿本
1: 假装的
0: 书啊，
2: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
1: 你拿瓶矿泉水这么抡也成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动作来说呢，我们每天呢是做3到4组就可以，每次呢然后挥拍30下。 啊，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当然来说呢，您也别太剧烈呀，损伤到我们的腰呀，损伤到我们肩关节啊，老年人来说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3: 对，
2: 我们还是要去适度的以自己的体力啊，以自己的关节情况呀，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锻炼。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啊！啊，
1: 身体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强度是合适的？
2: 对咱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可以随便的，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您要根据自己平常的我的腰啊，我的肩膀的情况呢。
1: 而且运动完之后的反应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如果疼得厉害，那就说明过了。
2: 是啊，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大家最后挥到已经呼吸急促了。那么我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锻炼就过了。
0: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在那儿光是手臂，
2: 对，
0: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2: 全身动
0: 起来这才达到目的，要全身运动啊。谢谢主任，学俩动作。
1: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医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现在在治疗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前沿的技术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2: 心血管治疗的方面来说呢，其实内科呢、外科呢，它都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像这些年来说呢，从内科方面呢，大家也知道，除了药物支架以外呢，那可能很多的这种病人呢，出现了冠状问题以后呢，他反而呢，现在用球囊呢是越来越多的药物球囊。那么药物球囊呢，能够粉碎呢我们这种粥样斑块呀，或者消除它粥样斑块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呢，我们通过球囊呢把它带到相应的这些部位，再释放它。然后让这个粥样斑块呢得到一定的消除。那么这个来说呢，就是现在的非常新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现在心内科呢逐渐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我们外科呢一直来说呢都是搭桥，很多病人来说呢，我们做不了支架了，那就需要去做外科搭桥了。那么对于这病人来说呢，原来呢大家都是要大开胸的啊，去开一个30公分的口子，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开，然后去做一个心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呢，很多呢都是通过微创去搭桥，我们去做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肋间的一个小口子，就能够完成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搭桥手术。那么现在就是搭桥不但心脏不停跳，而且还能微创，所以这些来说都是我们心血管治疗的啊，尤其对心梗啊，那么治疗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方案。
3: 是的，以前啊，我们说起心梗啊，总是谈心梗色变，听心梗色变。今天我们听了严主任的分享哈，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心梗，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严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5: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节目了解到啊，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该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阻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呢？
6: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8: 在蓝源一号，杨廷鹤、梅姨、秋秋从上海回来了，秋秋和小费明追闹着。
9: 给我，
10: 给我的，你看你，
11: 我的名，别闹了。
9: 我的我的我的，
10: 给我，
9: 别闹，你真讨厌，
10: 给我，
9: 给我，
11: 上楼去，听见了吗？
12: 丽华，你说吧，
13: 这个挪到那边去，
12: 你把我接来，你又去开会，这叫什么事儿？这是
13: 非常之时，监察委的会议我不能不去。
12: 那好，你赶紧把丽青给我找来。
13: 丽青是共产党，我们使唤不了人家。在谈判呢，戒备森严的，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2: 你找过来，你把我接来干什么呀？
13: 我就不是你女儿了，接你来住两天不行啊？怎么越老越不讲道理了？
12: 你，
13: 丽华，算了，
12: 这一个个的。
13: 你，我先开会去。你叫吴妈早点让费明上床睡觉。
14: 放心吧，费明有我们呢，开会去吧啊。吴妈，
13: 哎，
14: 让孩子睡觉去。

0: 廷鹤，廷鹤，别难为孩子了。不管怎么说，丽青这会儿人就在南京了，你们爷儿俩能待在一座城里，十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知足吧。啊，
1: 我不就是催催他们吗？当爹的这点脾气还得有。

0: 好了，休息吧，累了一天了，来来来，上楼休息啊。走吧。
1: 上哪儿啊？
0: 楼上有请了。
2: 在蓝园一号，杨丽人回来了，睡在了客厅里。
1: 都睡了吧。
3: 喊着叫着要见丽青，我连哄带劝上楼睡去了，家里住得满满的。
1: 我睡沙发。
3: 你不上去看看老爷子？
1: 他这次来又不是专门为了看我，我不上去。
0: 小姐啊，
3: 你去拿床被褥过来。
0: 哎，
3: 见到丽青了吗？
1: 相随心生啊。咱俩这个弟弟脸上有了许多看不懂的内容。
3: 这还奇怪，丽青和你我不一样了，丽青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
1: 哎，别扭，这一天下来心里像猫抓似的。
3: 你们没吵架吧？
1: 尴尬之极，两兄弟见面只谈公事，跟陌生人没两样。
3: 大的谈判进展怎么样？
1: 他们坚持陕北红军
4: 和南方游击
1: 旅独立编成，仍受共产党领导，与政府统一联合抗日。
3: 这要求不高啊。
1: 那就是我们的要求高了呗。哎，还是有戒心呐。再看吧，谈判才刚开头。
3: 费明的妈妈也来了。
1: 对，在走廊上碰见了，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的杀父之仇。
3: 真的？那该怎么办？绝对不能影响到费明。
1: 人家是孩子的亲妈，他提出要来看孩子，还能不让他见吗？
3: 那我把孩子送走，费明什么都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仇恨，不能把我们这一代的仇恨和痛苦延续到他们这代人身上。
1: 躲就能躲得了了？还是看这次的合作能不能顺利进行了。
3: 爹来南京了，你跟丽青说了吗？
1: 说了，他没吱声。咱们这个弟弟啊，他心里头没有这个家了。
2: 在南京饭店西楼，丽青在对着我方警卫做着工作安排。
5: 我去的满边峰，派个人专门看管，三楼警卫室至少得有12个人。
6: 丽青，丽青，丽青，
7: 丽青，
6: 丽青，
7: 丽青，
2: 原来是范希亮和他的太太
7: 杨丽青。
8: 他就是杨丽青。
9: 哎，老范，
8: 丽青，
10: 你小子没死啊？
9: 你命还挺大，还活着呢。
10: 你可是黑了我好大一笔银子。
9: 你老范钱多，周瑜打黄盖啊。
10: 你就是土匪，土匪。
9: 你是白匪啊？
10: 白匪。
9: 嗯，这个美人是谁啊？啊，
8: 是你嫂子，戚雨石的妹妹戚丽萍。眼馋了吧？
7: 你好。
9: 你还真当了戚雨石的妹夫了。
10: 咱三个兄弟联姻，一口唾沫一个钉，就这小子反悔，
4: 害得我跟我妹妹解释好几回。哎，这
7: 嫂子好，抱一下。
4: 好回呀，好绅士。哎，行了，松手，松手，杨丽琴，松手。哎，这是您老婆还是我老婆？他就好乐，他就好乐。
5: 你不知道嫂子，我们俩还有谢雨时，我们三位。
0: 我呀都知道，老范成天挂在嘴上。哦。
4: 哎，对了，丽琴，那个沐雨和吴荣他们就在那边楼上开会呢，我跟他们俩约好了，今儿晚上去我家里面坐坐。你也赏个光，咱们哥几个聚聚。
7: 哪有那出息？首长马上就要走了。
4: 周主任，哎呦，咱黄埔的老主任多少年没见过了。李青啊，咱哥几个总得聚一聚，喝几杯吧。这次见了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得上呢。
7: 哎，老范，要不这样，星期三晚上你叫上汤沐雨、吴荣，有太太把太太都带上，到我姐姐家，好不好？啊，主任批了我几天假，到我姐姐那儿咱们喝几杯，行不行？
4: 行啊，行啊。
2: 在蓝园一号停着的轿车里下来了两三个厨子，在往下递送着各种配菜炊具。丽华看着厨师鱼贯而入，对着丽人说道：
3: 不会是你们特勤吧？我可告诉你，丽人，今天晚上你要敢派一个人过来，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专门从老爸里请来的，等一会儿酒菜一上来你就知道了。我的人哪有真本事啊。
11: 丽人啊。
1: 对，
11: 家里边人见面别搞得这么铺张嘛。
1: 今天不单是丽青要来，得一堆人要来。
3: 别，你就别管了。爹，一会儿见了你小儿子，别说没轻没重的话，听见了吗？丽青回来一趟不容易。
11: 老子和儿子说什么，还用你教啊？
3: 丽青的一些同学还得来，关系敏感得很。还有，屈恩的太太和同事，多少恩恩怨怨的，你就别添乱，记住了吗？
11: 我老到那个程度了吗？
12: 好看吗？
3: 啊，嗯，好看。你这个年纪穿什么都好看。
12: 妈妈说丽青哥哥是咱家最好看的，是吗？嗯，
3: 你俩见过吗？
12: 怎么没见过？妈妈说他还抱过我呢。哦，
3: 行，好了，去玩去吧。
12: 嗯嗯。

0: 你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也太复杂了。我什么都不担心，最担心林娥。哎，他不会对费明说什么吧？
1: 林娥不是那种人。
0: 我就怕他提出要把孩子带走。
1: 我们可以不给。
2: 在南京饭店瞿霞的房间里，穆振芳和瞿霞面对面坐着，
3: 谈工作，
2: 声音不高，在谈着话。没提防，杨丽青推门而进，
3: 说两句话，
2: 两个人都愣到了。
4: 给我拿回去看一下啊。你们聊吧。
3: 啊，小莫啊，那个我忘了通知你，今天晚上啊，咱们三七六班的老同学小聚一下，我顺便也回去看看家人，看看老爷子，你一定要到。
4: 我去不了了。晚上我得陪周副主席去看望几个民主人士，这样你代我向他们几个问好，记住啊，你们一定要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持什么证件，做过什么事，都要做工作。
3: 明白。嗯。
4: 那对了，李湘，你叫汤姆宇替我问问他，当初送他的那套小公鸡还在不在。这王八蛋在黄埔就属他跟我过不去，哎，你也得防着他灌酒啊，别喝多了胡说八道。

0: 曲家，有什么指示吗？不是指示，是请示，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回家赴宴家宴。
1: 我不去。
0: 曲家，陪我回家看看家人吧。我希望以后他们也是你的家人。 江陵待遇的，不知道哪年哪月能见，也许就不能见了。见一面少一面了，我想让我爹看看你，看看我跟谁在一起。啊！
1: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师母，你们都收拾得怎么样了？咱们什么时候走啊？他不去，你帮我劝劝他吧。
1: 去，见到我姐要是张不开嘴，我替你跟她说。不用了，
0: 为了孩子，总得商量出一个办法呀。在孩子问题上，你们男人永远说不到点子上。不管怎么说，
1: 你姐她含辛茹苦帮我带大了孩子，我应该感谢她。怎么可能狠下心来跟她谈这种问题呢？你们见到孩子就很明白，都没法张这个嘴。
2: 都难，就我一个人容易。当初从家里跑出来，去广州考黄埔军校。临走前，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宅子都卖了。临走的时候，我答应我父亲，还给他一个大宅子。
3: 可是我现在兜里的钱连根房粮都买不起，至少你还有个家，你也会有的。兰姐，我来吧。
4: 在蓝园一号的餐厅里。
5: 雪白的餐桌，丰盛的冷菜，白衣厨师们正在忙着上菜。君官太太们欢声笑语。
3: 两瓶汽水大橘来吗？在哪儿呢？嗯，我这个班长怎么没看到啊？
6: 临上车的时候，忘了。
5: 这个王八蛋从来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当师长了还那么抠门。
7: 哎，你们俩的眼睛不能老盯着我呀！
3: 你老犯的酒呢？忙啊！怎么了？
5: 你汤师长还要亲自点烟，啊，
3: 丽萍，把东西拿出来，让汤师长过过目。
5: 我交给厨子了，在那边。还是江西碧绿吧。嗯。第五次剿共的时候，哥儿几个一起喝的。
3: 哎，老范，犯忌了啊！这剿共的酒是今儿喝的吗？
5: 别遮遮掩掩的，都是军人，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酒过不去。
3: 对。
5: 要是没有啊。 今儿还真是过不去了。哎，我听说，曲教官的夫人和妹妹，今儿都过来。又来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来吧，来吧。
8: 把酒倒上。
5: 我问心领问心，有愧，负荆请罪。
3: 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也就不来了。哎，班长。
4: 在书房里，杨廷鹤正在收拾着东西。锦秋，锦秋，哎，哎，
9: 去把那箱子给我拿过来。
10: 老爷，太太说了，箱子里的东西都由他来规制。老爷，我来帮您吧。
9: 啊，去吧，去吧。
4: 老头子倔强地打开了箱子，把里边的照片一幅幅地摆放在案上。
10: 廷鹤。
9: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折腾他干什么呀？哎，你什么时候拿的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0: 好好吃顿饭，连个热菜都没有，还喝什么葡萄酒？也不怕客人笑话。哎呀，也不知丽青啊，都请了些什么朋友来？
9: 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丽青一会儿说到就到了啊，你在这儿待着不合适。锦秋。
11: 跟我下楼，让老爷自个儿在这折腾。你给我站住！回来！我又不是你的兵。哼！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欢迎回家。
0: 晚上杨丽青回来了。
4: 丽青讨厌。
5: 姐，想你了。我们都知道家里全靠你。
4: 你终于说了句良心话。
5: 爹呢？
4: 在楼上，赶紧去看看吧。
5: 我不敢上去。那个认识吧，交给你了。
0: 丽青穿过客厅，直奔餐桌，走向了范希娜那里。
3: 言归正传吧，啊，费明呢？
4: 在楼上。
0: 丽华转身来到了费明的房间，穿着小背心的费明跟丽秋在床上闹成了一团。
4: 秋秋，去把费明的衣服给我拿过来。
0: 楼下门厅里，林娥对丽人说道：
6: 你陪他们去吧，不用管我。
3: 林娥，你知道丽华她担心什么吗？
6: 什么？
3: 她说我们不要也不应该把仇恨传给下一代。
6: 你小看我们了，如果为了传达仇恨，我今天也不会来。
3: 你跟曲霞真的不一样，

0: 你看，我们可以讨论，啊，他却连话都不肯跟我说。那你就想想，这8年来你对他做了些什么？现在就想。可他曾经是党国的敌人。
1: 你就没多说过，没想过血债血偿吗？在楼上的书房里，杨廷鹤端坐在椅子上，听着外边传来沥青等人的说笑声，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
2: 我搀着您，
0: 你别管我，我才不凑凑那热闹。
2: 哟，看你真端得住啊！
0: 不知何时，林娥出现在费明卧室的门口，被拥在怀里的费明发现了门口的林娥，说道：“
3: 妈，你的客人来了。”“
4: 是个阿姨吧？”“
3: 嗯。”“大舅也来了。”“
5: 费明，来，那就扔一个。”“
3: 嗯。”“哎呀。”
5: 亲一个吧。
0: 猎人把费明放了下来，费明直直地盯着林娥，林娥蹲下了身子，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丽华站在暗处，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们。猎人躲开了，猎人来到了厨房里，在桌上摔下了几张美元大钞，同时对那些由军统特务伪装的厨师说道：“
5: 跟你们处长说，改天我请他吃饭。”

0: 辛苦了，丽华和林娥一边一个，牵着费明的手走下楼来。范希亮的太太兴奋地迎了上去。
1: 这是屈教官的儿子吧？长这么大了。哎，老范，过来，
2: 我说你是我过，你还是你自己喝？
3: 自己喝，
0: 老范，过来看看老师的孩子。
4: 还有一杯，还有一杯，过来，哎，我自己喝，我自己喝，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0: 麻烦你把孩子带走，范太太这边请。哦，好。师母，我范希亮最应该和你喝一杯。那件事，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是我范希亮心狠，我得执行命令。我更没有办法拒绝老师的最后请求。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范希亮仍挥之不去，但也挥之晚矣。曲教官如果在天有灵。
1: 都能宽恕我老范的，实在是失命难为啊！失命难为啊！你们都是屈恩的学生吧？他当时都教你们什么了？当时我们。
2: 三七六班的个个嘴馋的不行，学校为啥油水啊？想着去曲教官家吃大户，总得找个理由吧。还是立青那小子想的主意，说是我们去请曲教官给我们大教伙开小灶。啊，当时就吴荣最不像话，这吃了喝了，还给曲教官出了很多难题。
1: 提的意见是最温和的，不像他老范，对准湖南的农民运动就开火，弄得我们曲教官一顿苦口婆心，是吧，老范？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我丈夫就是那样的人。 向所有的人传道解惑，有教无类。只是后来，有的人改变了争论的方式，用枪来代替说话，这就不能不叫人心酸了。
0: 师母，
1: 范希亮，我今天是来看孩子的。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有些事情谁都不能改变，这件事在你们的心里会渐渐淡去，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些罪过可以补赎，但是不能洗刷。
3: 范希亮的脸涨得通红，立青把范希亮拉进了小客厅内。
4: 做什么？啊？做什么？做什么？你做什么？有什么不能当着大家讲的？有什么？我想跟你单独说，行吗？
0: 讲。

0: 老范，我问你，你心里有愧是吧？那就听我说两句。我们现在面临的，可以说是。
1: 最紧要、最危险的关头吧。要不是日本人已经发起的这场战争，你我双方不可能坐到一个桌上。李晴，你讲来讲去全是场面上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干的如果都是场面。
2: 那我就太遗憾了。咱们两个人不要绕圈子，没必要。是，这个世界是两个人，三个人以上就没有正常。我想请你帮个忙，老范。
1: 我老范能帮你什么？
0: 帮了这个心结。
2: 什么心结？
1: 你的心结，说穿了就是屈原。行，小刀子终于掏出来了。嗯，你如今挺能装样了啊，丽青。啊，我说你怎么总是嘻嘻哈哈、不声不响的？这根本就不是你杨丽青。
2: 你要说下去行吗？
1: 小刀子掏出来的好，我也不想逃避。不错，是我。
2: 我范西亮杀了咱们的恩师，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我范西亮可以把他上瘾给你们共产党跪下来。
0: 那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李静？我让你把这件事情忘掉。
1: 此行南京，我们不是来讨债的。李静，这种事能忘掉，忘不掉。就算你们能宽容我老范，我这心里是过不去的。我老范是过不去的，
3: 过不去，现在就过去。

过得去吗？

0: 之后，丽青把丽人叫进了卫生间。丽青对丽人说：“
1: 就咱们兄弟，没外人，不用谈工作。”
2: 为了屈恩，
1: 我要动手。
3: 来吧。

0: 丽青来到了楼上书房见父亲。楼上的书房里没开几盏灯，数十张家人的各种照片竟被杨廷鹤挂了满墙。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慢慢地跪了下来，杨廷鹤已是老泪纵横。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真好，都考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在哪？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2: 太高了。
13: 吃了3块，
14: 吃了三块呀！
1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6: 开心。
17: 开心。
18: 林飞是怎么啦？
19: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7: 我想你，我想你。
19: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7: 因为生社社会。
1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2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0: 好，保护好了。
2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3: 熄火了！救命啊！
24: 着火了！
2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6: 灭火器呢？
2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7: 啊，这么严重啊！
2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9: 刘翔科普时间到，
2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4: 啥？
5: 你若被吓
4: 倒，啥？
5: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3: 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6: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1: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1: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9: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8: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

0: 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燃烧我的卡，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3: 好烫啊，注意点哦！
14: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

0: 勃，郁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请问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来迟。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者远者，眼光长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2: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3: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关爱同学啊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
6: 好，
5: 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8: OK。哎呦，
4: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诈骗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

0: 千万计的掌心里，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

0: 人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似。

0: 喂，
1: 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6: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咋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首富，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0: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

0: 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
1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呀，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6: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7: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0: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保护大家好吗？
19: 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是说不命。
7: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哎，
2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9: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0: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1: 看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
3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7: 海南，我来了！
38: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

0: 有一朵朵阵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一说换一下食用油，心血管会变好。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眼科医生的忠告，夏天出门戴上太阳镜。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人坐车晕，自己开车却不晕。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换一下食用油，心血管会变好。近日呢，一项新研究发现，使用不同食用油对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风险有明显的影响。超市售卖的油区有菜籽油、橄榄油、花生油、葵花油、调和油等十余种油摆满了货架。那么到底哪种更健康呢？这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上的研究，对221054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33年的跟踪调查，分析黄油，也就是动物油和植物油的摄入是否与全因死亡率、癌症死亡率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相关。研究结果发现，黄油摄入多增加死亡风险，比吃黄油最少的人比，吃黄油最多的总死亡风险增加了15%。植物油摄入多减少死亡风险，与吃植物油最少的人相比，吃植物油最多的总死亡风险降低了16%，癌症和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也有所降低。菜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的摄入量增加与总死亡率的降低有显著关联。如果每天多吃5克菜籽油，总死亡风险会降低15%，大豆油5%，橄榄油为8%。植物油替换黄油，死亡风险降低。用植物油，尤其是菜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替换黄油，可显著降低死亡风险。如果每天用等量的植物油替换10克黄油，预计呢可使总死亡率的风险会降低17%，癌症死亡风险降低17%。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油更健康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好油有3个要素：相对合理的脂肪酸组成，有丰富的营养伴随物，比如说维生素 E， 没有或者是极少存在有害物质。中国注册营养师郑菲菲表示，烹调油里面99%以上的成分是脂肪，脂肪的差异呢，主要是体现在脂肪酸上面。脂肪分为饱和脂肪酸，多见于肥肉、全脂奶、乳酪、椰子油、棕榈油。不饱和脂肪酸呢，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芥酸，多见于菜籽油，还有油酸，多见于橄榄油和茶油。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亚酸油，多见于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花生油。阿尔法亚麻酸多见于亚麻籽油、紫苏油，还有花生四烯酸等。从营养学上说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的油相对更安全。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
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有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脂肪摄入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饱和脂肪酸要在10%以下，反式脂肪酸不得超过1%。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在4:1-6:1之间比较健康。至于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好还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好，尚无一致结论。专家建议少吃猪油、牛油、棕榈油、椰子油等富含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可适当吃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尽量选择菜籽油、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紫苏油等，并勤更换品种。除了换着食用油吃，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购买正规食用油，选择正规工厂生产的，不要用小作坊的土榨油或家庭自榨油。第二，控制摄入量，用标有刻度的油壶，以便按照每人每天烹调油25-30克来控制用量。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天的食用油的总量为75克，将其合理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即可。第三呢，注意保存方式。食用油开封之后容易氧化，建议用1-1.5升的小包装油，打开之后一个月内吃完，除非家里人多，否则不建议买5-6升的大桶油。最好呢用深色的玻璃容器分装，并且保证密封，避免阳光照射，远离热源。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眼科医生的忠告，夏天出门戴上太阳镜。夏天防晒，不少人只注重皮肤，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容易老化的器官。外出佩戴太阳镜，除了能够阻挡刺眼的阳光，更重要的是这种习惯还有助于预防多种眼病。眼睛的角膜位于眼表的最外层，对紫外线敏感，从而保护眼内组织。但是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则会引起角膜病变，比如说日光性的角膜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角膜浑浊，导致视力下降。除此之外呢，紫外线还容易对眼睛有以下的伤害。第一个是白内障，主要指老年性白内障，是老年致盲眼病之首。紫外线照射是白内障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皮质性的白内障与 UVB， 也就是波长280-320纳米的紫外线中波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呢，日照强的地区不仅白内障患者多，发病年龄也早。比如说西藏发病率明显高于内地，南方也高于其他地区。之所以在热带和高原地区发病率高，是因为晶状体几乎是可以吸收全部波长在295-400纳米的紫外线。第二个伤害就是黄斑变性，多指老年性的黄斑变性，是60岁以上老人视力不可逆损害的首要原因。其中呢，黄斑长期慢性光损伤是原因之一，包括紫外线和可见光。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夏天每天晒太阳5小时以上者，黄斑变性的发生概率是不超过2小时人群的2倍。第三个伤害就是翼状乳肉，这是一种与结膜相连向角膜生长的纤维血管样的组织，
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起角膜散光，导致视力下降，与风沙、灰尘、日光刺激有关。过量的紫外线照射、风沙和尘埃刺激导致角膜炎的周围组织出现了非感染性的炎症，细胞血管的增生形成纤维血管性的膜状物。第四个伤害就是血盲症，这种眼病呢，主要是电焊、高原、雪地以及水面光线反射引起的眼外伤。紫外线通过光化学作用造成角膜结膜急性损伤，使蛋白酶凝固变性，角膜上皮坏死脱落。其中呢，波长280纳米的紫外线对角膜损伤最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五种颜色的镜片各有适用场景。一些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往往从美观角度考虑。事实上呢，选对太阳镜的颜色是护眼的前提。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主治医生王任岩表示，不同的场景各有推荐。灰色减少眩光，灰色深浅适中，可以减少眩光，不会改变物体的本色，让视野更清晰，视觉更舒适，适用于各种天气环境。但是灰色色调越暗，阻挡的光线就越多。需要提醒的是，驾车的时候不要选颜色太深的镜片，比如说黑色，可能因为明暗交替的光刺激出现视觉延迟，影响交通安全。棕色适合户外，棕色调的镜片呢，几乎是能100%吸收紫外线、红外线和大部分蓝光，十分适合

外出远足、打高尔夫或者是开车兜风时佩戴，不仅有助于增强色彩的对比度，让事物更清晰，而且呢，色彩柔和舒适，能够缓解视疲劳。美国眼科学会表示，棕色调的太阳镜也是水上运动的最佳选择。此外呢，佩戴茶色太阳镜也适合视力不好的中老年人。绿色缓解视疲劳，绿色镜片呢具有良好的对比度，既能够平衡颜色，也能过滤一些蓝光，减轻视疲劳。黄橙色，大雾天能够提亮，有时候虽然是阴天，但是紫外线仍然强烈，黄色或者是橙色的太阳镜可使更多的光线透过镜片，增加光线的对比度。此外呢，在黄昏或者是大雾等一些光线较弱的时候开车，也可以佩戴黄色或者是橙色的太阳镜，增加视物的清晰度。红色不晃眼，红色或者是玫瑰色太阳镜可以大幅改变色彩，同时呢，能够提高对比度，适用于滑雪等一些光照强烈的环境。但是由于容易造成色彩失真，设计类的工作人员不要选择。那么戴太阳镜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宁卫夏表示，太阳镜不能够随便选，否则呢没有防护效果。具体呢可以参考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去专业的眼镜店去选配，确保质量，认准正规的商家，到专业的眼镜店去选配。如果有眼病或者是视力问题，应该征求眼科医生的意见。第二个，近视人群选灰茶色镜片。北京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夏群表示，近视人群选择近视太阳镜，首先要考虑到镜片，最好是树脂镜片，其次呢是颜色，太浅的绿光作用小，太深的影响视力，最好选用灰色茶色的镜片。佩戴的时候要看看有没有眩晕感，透析度高不高。第三，太阳镜的保质期是2年，镜片长时间暴露在日光下会降低防紫外线的能力，长时间不更换容易造成角膜受损，引发视力问题，最好呢是2年一换。2023年，巴西圣保罗大学学术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如果每天戴2个小时太阳镜，2年之后它的防紫外线的功能就会大大下降，必须更换。第四，戴帽或打伞也是要戴太阳镜的，打遮阳伞、戴遮阳帽也要戴太阳镜，因为前者呢只能够遮挡某些方向的紫外线，但是防不住地面方向反射过来的紫外线。需要提醒的是，太阳镜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戴，青光眼患者眼球发育不良，被称为青光眼素质者，色盲和夜盲症患者，视神经炎、视功能处于发育阶段的学龄前儿童等都不宜佩戴。

0: 健康你我，
1: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人坐车晕，自己开车却不晕？晕车呢，医学上称为晕动症，也就是人在乘坐车、船等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容易产生恶心、头痛、出汗、呕吐等不适症状。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研究发现，2/3的乘车人曾经有过晕动症的反应，尤其是在乘坐长途客车时更严重。人之所以会晕车，与体内保持平衡的三大系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视觉、前庭和本体感觉系统。古时候，人们出行主要靠步行、骑马、汽车、飞机等一些现代交通工具进入人们的生活不过百余年。从演化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平衡系统和百万年前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没有显著差距，而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则给人们的感官平衡系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正常情况下，人在主动运动时，视觉、前庭、本体感觉系统接收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处于运动状态。但是人在被动运动时，三者接受的信息则是不一致的。人在坐车时，如果车体剧烈颠簸，司机急速的加油或刹车，三位前庭大将受到刺激，就会接收到运动信号，并且传输给大脑。这个时候，大脑会收到不同的信息，视觉和本体感觉系统报告静止，而前庭的系统反馈是正在运动。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呢，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如果说车内的汽油味、皮革味、香水味还有食物味混杂，又没有开窗通风，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就会被嗅细胞全盘接收，经由嗅神经纤维、嗅小球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分析解码，将难闻、恶心等一些信息发送给消化系统，就会加重恶心、呕吐等一些晕车的症状。那么为什么司机不晕车呢？不少人发现坐车时候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集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从而加重脑内运动信息冲突，也就是更容易诱发大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晕车。同样在车上，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前方的视野，身体呢也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调整，前庭系统感知到身体的运动，视觉和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车了。了解了晕车的发病机制，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预防了。荡秋千、滑冰、游泳等一些运动能够加强前庭系统的稳定性，模拟进行的交通工具给人带来短时间、低程度类似于乘车的体验，从而提高晕车者的耐受性。另外呢，尽量选择坐在汽车前排、船接近中间的位置，远离飞机机翼位置，能够尽量地减少颠簸，让视觉、前庭、本体感觉系统对运动状态的判断更接近，进而减少晕动症的发生。此外呢，外出开始前避免吃的过冷、过热、过饱，旅途当中可以开窗通风，看看外面的风景，不要一直低头玩手机或看书。严重晕车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上车前10到15分钟服用晕车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

张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

0: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

0: 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

0: 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

0: 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梁延顺、张正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2: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以业态融合创新促进文旅消费升级。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夏夜消费新活力。
2: 城市更新在行动专题报道，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让百姓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2: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陶宜生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梁延顺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张正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57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让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地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内核，打造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作品，滋养丰盈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
2: 安徽台消息，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紫云山包和文化创意产业园依托科技加文旅优势，创意开发文旅消费新模式，已成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新地标。王清县来到园区，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低空文旅、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推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数字文旅是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向。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数字长卷、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详细了解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实践应用，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推出有记忆点、传播力、带动性的爆款产品，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直播经济在促进农产品消费、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清县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对直播间从最初帮乡亲卖货发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云上阵地表示肯定。他强调，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安徽台

0: 消息。6月15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紧迫性，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要以真功、实功、苦功深化学习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融合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游客杨润：
3: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2: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宇：
4: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2: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宿州市民赵静航：
5: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2: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区域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莲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莲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陆六：
6: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2: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富阳是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以真金白银补贴、多元主题活动激活消费市场，当地叠加政府消费券以及家电以旧换新、企业商家多重补贴，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富阳市民栾淑玉：
7: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万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2: 富阳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王媛媛：
8: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2: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1: 城市更新在行动。
0: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9: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10: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

0: 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啊。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2: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针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池州市民张敏：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汪一伟：
4: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城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主动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5: 基层治理进行时，安徽四级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坐实基层治理大文章。请听报道。
6: 在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和美红尘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一级主任科员吴辉：
7: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收集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6: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声，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东关社区居民吴九辉：
8: 我们在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6: 始终把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把民意变满意。黄山市屯溪区由区委书记领办业委会接待日，把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出题，推动社区精准解题。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农山社区居民朱国强：
9: 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6: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贵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港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季池新：
10: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传帮带机制呢，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6: 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爱云。
11: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6: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麻山市花山区变堵为书，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马鞍山市花山区体育路夜市摊主黄双全：
12: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6: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1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4: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请听报道。
15: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R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 4.5 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卫中队队长于忠义：
16: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3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15: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合肥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修宇：
17: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铺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3级回收体系。
15: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光大环保能源固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醒：
18: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圾15万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15: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解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冯春：
19: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使用密闭单独处理。
15: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2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马继可：
20: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15: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5: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21: 近日，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100名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合肥市民王小慧：
0: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2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郎旭昌，
2: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21: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满山市寒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蚌埠市蚌山区居民张爱兵，
22: 通过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
21: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杭斌，
23: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21: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金陵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金陵钱袋子。安徽一度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季文文，
24: 宣讲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21: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14: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请听报道。
15: 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
25: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5: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
5: 中央媒体看安徽。6月15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建立党委书记点评法治等五项术法工作机制，法治建设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报道了近年来安徽省将领导干部术法作为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创新建立术法报告审核、派员列席市级会议、党委书记点评法治、术法问题清单整改、术法报告集中晾晒等五项工作机制，切实把术法成效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
14: 请听简讯。我省近日发布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共招收452名学生，涵盖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学生将享受免除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等政策。
5: 自6月起，我省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
14: 日前，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联合发布《文明协宠守护食安倡议书》，面向广大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规范餐饮场所协宠行为，切实保障餐饮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6月15号， 中国青梅临时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临时企业。
14: 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一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三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5: 近日，长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跨度悬臂连续梁中跨顺利完成精准合龙，为后续工程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14: 合肥市教育局最新消息，今年合肥市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其中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校区安排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计划的40.79%。
5: 6月15号起，合肥轨道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面开放。
1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0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江淮各地夏夜经济持续升温，烟火气点亮城市新消费；新闻朋友圈，2025年度个税汇算本月底截止，哪些项目容易填错，信息被冒用该怎么办？公安部通报电信诈骗的最新形势特点，面对狡猾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薄如蝉翼却光芒耀眼，珍贵文物太阳神鸟进士时隔20年再次在国博展出，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安全连着民生福祉，关乎发展大局。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紧扣建筑、企业、水上交通等不同领域的安全特点，全方位开展安全培训、实战演练，排查安全隐患，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2: 安徽省安全质量现场观摩及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合肥市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拉开帷幕，为全省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提供了实操范本。活动聚焦建筑施工高频安全隐患，集中展出了多款智能安防设备，针对性破解动火作业、高空施工等传统施工管控难点，用科技手段兼顾施工效率与现场安全。中建四局六公司包河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于千福：
3: 我们依托智慧工艺，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可视化、动态化、常态化，以标准化管控、智慧化监管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接下来，合肥市还将采取宣传加培训加演练加排查加整改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细化后续监管惩治举措，从源头上压实施工企业的主体责任。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建管处副处长金栋：
4: 在日常检查中，我们也会对主体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到位的项目，通过约谈、行政处罚、通报、记录不良行为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罚。
2: 服装加工作坊布料成衣堆放密集，火灾荷灾大，是基层消防安全的重点管控对象。苏州灵璧县以真实火情场景为蓝本，在伟集镇组织开展了一场服装加工作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顺利完成了力量调度、村级出战、镇级增援、县级攻坚等全流程演练任务，充分展现了灵璧县应对作坊类火灾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高效处置水平。灵璧县消防救援局迎宾北路站站长傅继恒：
5: 通过演练，我们既看到了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成效，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队伍攻坚打赢能力，同时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服装加工作坊、三合一等

0: 场所，火灾风险较高，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技能，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1: 做好应急演练之外，常态化入起排查隐患也是安全生产月的重要内容。宣城绩溪经开区将安全检查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医疗器械、电子科技等生产企业，逐项核查设备运维、危化品存储、有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落地等关键内容，一边现场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隐患，一边面向企业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规，引导企业主动加大安全投入。安徽省小山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汪建辉：
2: 我公司制定了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实行责任到人、层层把关，有效地杜绝了安全隐患的产生。作为医疗器械的专业生产厂家，我们一定要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眼下正值汛期，江河水位上涨，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水上交通安全风险显著增大。马鞍山港区海事处陈家伟海巡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登上伟鹏渡一号渡船，开展安全巡检，逐项核查船舶动力设备运行情况、船上载客数量以及救生消防装备是否齐全，并叮嘱船员遇到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要及时停航避险。伟鹏渡一号船员魏烈辉：
3: 海事部门定期上门检查指导，帮我们发现不少容易忽略的一些隐患，也普及了横渡适应的应急知识。我们会严格遵守航行规定，每次开航前做好设备自查，严控载客人数，确保每一趟航行都平安顺畅。
1: 除日常登船检查外，当地海事部门还陆续开展事故复盘警示教育和实景水上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并结合智能监控、无人机巡检等科技手段，全方位夯实汛期水上安全防线。马鞍山港区海事处陈家伟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陆亚鹏：
4: 我们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落实恶劣天气主动防疫措施，盯紧旅游船、客渡船等重要风险点，充分发挥智管平台、智能监控、无人机的监管效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对航运公司、船员、乘客开展汛期安全知识宣传，压实航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平稳有序。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丰富夜间业态，升级消费场景，规范经营秩序，全方位激活夏夜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城市的烟火气持续升腾，助力全省消费提质扩容。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我省各地立足文旅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夜游 IP， 有效撬动夏夜消费。宣城宁国市推出龙虾音乐嘉年华，汇聚特色美食、民俗演绎、烟花火舞等多元内容，以潮流夜游活动聚拢人气，激活本地夜间文旅消费。浙江宁波游客杨涵千余：
8: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宁国恩龙山庄玩，然后今天晚上看到了有很多的表演，宁国的山山水水特别的美，特别适合过来走一走啊，旅游啊，我下次还会来的。
7: 文旅引流的同时，各地以精细化管理提质夜市经济，擦亮市井消费名片。马鞍山当涂县结合校园消费特点，整合零散摊贩，标准打造985学府夜市，推行潮汐式运营模式，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抽检食品，彻底整治无序经营乱象，打造出便民、安全、规范的夜间消费场景，实现书香与烟火相融共生。学生晨曦：
9: 现在就聚集在这里，我们买的种类方便一点，然后种类也多一点，有安全保障，吃的也放心。
7: 当涂县城管局城管大队市容中队队员潘文选：
10: 首先要去我们城管部门信息登记，签订相关责任书，实行潮汐式管理，同时联合市场监督部门定期抽查食品，从源头把安全抓起来。
7: 在规范经营基础上，多地融入本土文化，推动夜经济提档升级。 池州东至县打造烟火加古韵特色夜生活，梅城小吃街业态丰富，人气兴旺，夯实夜间市井消费。姚渡桥头常态化开展黄梅戏展演，河畔戏韵悠扬，让市民游客纳凉休闲之余，尽享传统戏曲魅力，丰富了夏夜文化体验。摊主沈春娥：
11: 早上买，晚上卖，每天都是这样子的。我这个食材材料都是新鲜的，回头会很多的。
7: 东至县居民傅春凤：
12: 每年夏天嘛，都在这里唱唱戏，聊聊天，很开心快乐的，天天唱，年年唱。
7: 铜陵义安区李桥水镇深挖水乡与非遗资源，打造差异化夜游品牌。景区创新推出打铁花、鱼灯巡游、民俗变脸等非遗演绎，搭配水上飞人、潮玩派对等潮流项目，融合传统底蕴与年轻业态，叠加惠民福利政策，持续激活乡村夜间文旅消费，成为热门夜游打卡地。徐州游客杨宇：
13: 专门来到这个景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非遗表演，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非常震撼。
7: 铜陵市义安区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14: 结合夏季文旅消费热潮啊，我们针对性的升级了夏夜夜场的这个场景，丰富夜间业态，同时呢制定中高考生免票政策，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7: 宿州市则盘活工业遗存资源，以老旧厂区换新赋能城市新消费，当地改造老旧厂房，打造1956文创园，保留复古工业风貌，植入特色餐饮、非遗展销、休闲阅读等多元业态，让老旧厂区变身潮流夜生活聚集地，实现工业文脉与市井消费深度融合。宿州市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15: 重点打造集茶馆、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大家得。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眼下各地的新鲜特色水果正在抢着先上市，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16: 上午9点多，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仙桃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游客骆先生：
17: 这个桃的品质非常好，一般没不我们去年才从这里采摘的，今年来买10箱送朋友。
16: 合肥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于军：
18: 所有的这个桃子，不论是口感、品相，都非常的好。一部分就是走这个超市，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广大的这个游客来园采摘体验。
16: 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桃子。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10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盘桃、油桃等品种。合肥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于军：
18: 这两年我又引进了3个品种的这个新品种，我们要适应市场的这种发展和需求。第二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更好的生产效益，可以带动周边的这个群众就业。
16: 记者又来到巢湖市同阳镇海虹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眼下正值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游客何龙阳：
19: 一个现场采摘有一个乐趣，然后第二个的话自己能看到也比较新鲜。
16: 游客曹栋：
20: 一来以后这个杨梅我也试吃了一下，口感酸酸甜甜，感觉挺喜欢的。
16: 巢湖市同阳镇海虹农场负责人张青海：
21: 合肥这边采摘杨梅的也比较少，所以大家过来采摘的人也很多，周末的话大概一天有700-800人。
16: 该采摘园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在10000斤以上。
6: 端午节到来之际，蚌埠市举行了诸城粽香、同阳、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400多位市民齐聚于淮河文化广场，亲手包粽子，体验民俗非遗，在欢声笑语中来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0: 在蚌埠淮河文化广场，近500名市民齐聚桌前包粽子，大家手法娴熟，配合默契，现场除了包粽体验，还设置了端午香囊制作、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环节，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习俗的独特魅力，在邻里相伴中共话佳节温情。市民孙颖欣：
3: 和这么多市民在一起包粽子过端午节，氛围特别的热闹，不仅亲手体验了民俗的乐趣，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程度，特别有意义。
0: 市民年华平：
2: 节日气氛特别浓厚，活动特别好，既热闹又接地气，端午民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除了包粽子，现场还有武术表演、古筝独奏、歌曲演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健康义诊、金融知识普及等活动也为市民提供相关服务。蚌埠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李达：
22: 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市民都能够参与其中，感受端午的魅力，传承民俗的文化，点亮了节日的氛围，唤醒大众的文化记忆。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3: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2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5: 今天是6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并发表重要演说，他明确提出创办这所军校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以亲爱京城为校训，门口更有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误入私门，彰显了革命军人救国救民不计私利的初心。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先后在校任教，参与教学与管理。同日，很多安徽籍进步青年出现在黄埔一期的队列，来自六安的许继慎，来自寿县的曹渊等皖籍革命志士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后来成长为红军与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为人民军队建设立下不朽功勋。黄埔军校的创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成为后来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要骨干力量，也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正式创刊，这份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团结知识分子、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学术事业为己任，长期关注教育、科技、文化、理论等领域，成为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阵地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传播先进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有力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2012年6月16日，神舟9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飞向太空。

0: 随后，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手动交会对接，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取得关键突破。刘洋也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放眼世界，同一天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印记。 1886年6月16日，法国工人作曲家迪盖特为国际歌谱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激励着无数人为理想和正义奋斗。1903年6月16日，亨利·福特在美国底特律创立福特汽车公司。 后续推出的T型车与流水线生产模式，让汽车从奢侈品走进普通家庭，深刻改变全球交通与工业发展格局。1963年6月16日，苏联宇航员瓦列金娜·杰列什科娃乘坐东方六号飞船升空，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1: 他在轨飞行70小时40分钟，绕地球48圈后安全返回，打破男性在航天领域的垄断，书写人类航天史重要篇章。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 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覆我。”
2: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4: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此刻是阴天，今天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0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2025年度个税汇算本月底截止，哪些项目容易填错，信息被冒用该怎么办呢？公安部通报电信诈骗最新刑事特点，面对狡猾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薄如蝉翼却光芒耀眼，珍贵文物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在国博展出，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在这个月底，也就16月30号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没有办理个税汇算，一定要记得登录国家个税总局的个人所得税 APP 尽快填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呢，截至5月底已经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那么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比去年增加了 17%。 那么具体来看，哪些项目容易填错，如果被陌生人冒用信息该怎么办呢？记者为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我们一起来听。
2: 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